0: 从我们三峡大学方向过来的在匝道上行驶的来车，您一定要注意我们右边的最右边车道来车，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也一定要保持小心慢行，拉链式的行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车辆队尾是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桥面上交汇处的这个上空，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702路辅路上的车流量其实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702路辅路与我们新纳路快速路的车流量呢都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只要您过了我们的新纳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您再直行的话，其实都还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城东大道上有一定的排行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到在这个点儿，我们可以发现在城东大道，其实从京东山方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从港窑路京东山方向过来的话，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直行想要前往我们运河名都的方向都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上从运河名都方向过来，想要往京东山方向过去的来车的话，其实还要经历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的话，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往水月城方向的话，可能还会经到过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一化巴黎香颂的门口，并且呢在港窑路以及港城路上右转的车流量其实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由于桥面之工道路变窄，所以说在这一段路上都有比较的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且呢从交通局大楼一直到这个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路口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好消息是，只要您顺利通过了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之后，您继续往葛六以及往学业城方向的，其实在整条道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尤其要注意到的就是从胜利三路一直到东风路的在这一段上，可能您需要注意了。我们再把目光看到山河园路上，其实在稍早的时候山河园路上路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其实在8:05我们可以看到在山河园路上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易通石化万寿加油站的这个门口，并且呢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行驶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到与山河园路交汇的时候保持我们的丁字形路口的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的路口这里呢，您继续直行前往体育场路的话，您可能还需要等待上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您是继续沿着主路路面前往我们体育场路，在体育场路与胜利三路的交汇处这里同样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在8:06其实城区的各个路口呢都面临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今天是下了点小雨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我们的行车距离，谨慎慢行，小心驾驶。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FM 105.9和 FM 95.6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早上的路面信息可能会比较复杂一些啊，看到这个灶爷巴萨蒂就说到了港窑路京东山门口目前这一段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啊，稍后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路段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刚刚有朋友说到了港窑路的京东山门口的这个交通压力呢，整体来看是比较偏大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耐心的等候。包括这边呢，它可能有的是从这个夷陵长江大桥的这个快速路延伸段啊，这边过来直接下到京东山的，所以说在上下匝道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
0: 没错。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要为大家分享一下，就最近几天我发现真的特别特别的热。 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在厨房做菜以及等等的时候，都发现好像有一股莫名的无名的怒火就升起来了。所以说我们在今天呢，为大家分享一款钻石厨房冰雾扇，夏天下厨的时候炒菜半个小时回

0: 全身都湿透了，普通风扇吹出来的风呢又全是热风，越吹越燥热。今天1059主播甄选62年的老牌子钻石牌冰雾扇，今天就推荐给大家，直接把大家从50-60度的厨房里捞出来。
1: 我是觉得啊，这个东西买给自己很有必要，但如果说你是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这个东西一定要买给你的妈妈，买给你的老婆，或者是买给你的老公啊，不管是谁，只要在厨房里的，我觉得他都能够感受到这一股热浪，还有这一股这个热气腾腾的夏天，一边炒菜还要一边这个流汗的这样的状态。所以为了心疼他们啊，做饭已经很辛苦了，我说为了犒劳他们，可以给他们贴心的准备一个钻石厨房冰雾扇。而且这个冰雾关闭之后呢，它其实还是一个这个空气循环扇，风力呢也是非常的适中的，睡觉你用它也很舒服，所以它的这个使用场景还是很多的，不管是厨房做饭、办公室久坐还是睡觉、户外聚餐，咱们都能用。而且它是老字号的品牌，值得信赖。1059主播甄选现在福利价只要259元，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绝对是比旗舰店更划算的。而且现在库存有限，抢完立刻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要低成本清凉的度过这个夏天，就要抓紧时间下手囤货了。
2: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下面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机场快讯。从西安至宜昌到温州，从西安到大连的两条双向航线，最低票价300元起。以宜昌为黄金中转枢纽的宜昌西安至宜昌到温州、宜昌到大连的两条双向航线呢，进一步完善区域空中交通网络，方便旅客出行，航班票价最低是300元起。而两条航线均由长安航空直飞，西安至宜昌至温州的航线航班号为9H8353和9H8354，分不同日期设置起飞时刻，返程航班每日直飞。宜昌往返大连的航班号为9H8371、9H8372，根据周一、周五以及其余日期呢，区分起降时间，班次安排紧密。而航线以宜昌为中转枢纽，串联起西安古都、宜昌三峡、温州山海、大连滨海四大特色旅游城市，为航班多为我们的早间起飞、日间抵达，旅客们也可以灵活安排自己的行程，兼顾通勤、短途出游与长线旅行需求，一站式体验多地不同的风光，为南北往来的旅客提供了全新的出行选择。而在三峡机场2026年的6月份的优惠机票信息呢，我们也为大家分享。宜昌至北京是2.4折400元，宜昌至成都4.5折360元，宜昌至大连2.5折400元，宜昌至福州3.7折420元，宜昌至广州5.2折550元，宜昌至贵阳3.4折390元，宜昌至哈尔滨2折450元，宜昌至海口3折450元，宜昌至杭州4.2折56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6.5折910元，宜昌至惠州3折35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3折410元，宜昌至昆明3.5折520元，宜昌至拉萨3.6折900元，宜昌至兰州3.4折430元，宜昌至南宁2.7折300元，宜昌至南通2.2折230元，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宜昌至青岛2.2折350元，宜昌至泉州3.2折380元。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到三亚2.9折470元，宜昌至厦门3.7折450元，宜昌至上海4.2折510元，宜昌至深圳3折400元，宜昌至沈阳2.3折490元，宜昌至台州3.6折380元，宜昌至天津2.6折400元，宜昌至温州3.2折3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4.8折1390元，宜昌至西安3折410元，宜昌至徐州2.9折270元，宜昌至烟台4.2折63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70元，宜昌至银川3.6折450元。而具体的航线机票价格呢，还是要以售票系统的实时查询为准。

0: 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1: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0: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1: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0: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宜昌城市管理在线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宜昌城管多措并举护航高考，为给2026年的广大高考考生营造一个整洁有序安静舒心的应考环境，宜昌城管部门提前谋划，聚焦考点周边环卫保洁、市容秩序、噪声监管等关键环节，细化举措，精准发力，用满满诚意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精准清扫保洁，打造洁净的清爽环境，提前启动考点周边的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加力环卫的保障力量，在城区的各考点周边累计增设50个临时垃圾容器，增派120余名环卫工人开展全天候巡回保洁，动态清理路面的杂物垃圾，做到垃圾随铲随清，路面干净清爽，对考点周边的公厕开展全方位排查检修，确保设施完好，环境干净卫生，满足考生及送考家长的如厕需求。
3: 继续来关注一下，他们加强了巡逻管控，守护静谧考试空间，统筹调配执法人员，每处考点呢至少安排了2名城管执法队员，做到了提前到位，延时撤岗，全力保障考点周边的良好市容秩序，敦促沿街商铺文明规范经营，禁止户外促销，禁止喇叭叫卖，及时的规整沿街乱停乱放的非机动车，引导送考车辆有序停放，对于占道经营、流动摊贩、散发小广告等违法的违规这个乱象呢，做到了及时发现、快速反应、有效处置，保障考场周边道路畅通、井然有序。同时加大考点周边在建的工地巡查频次与力度，发放文明施工告知书，要求施工单位严格落实高考期间的施工管控要求，科学调整作业时间，从源头杜绝施工噪音、扬尘污染等问题，推行错峰加静音保洁模式，洒水、洗扫、清运等噪音作业呢避开考生复考及考试时段，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卫作业对考生的干扰，同时深入考点周边的小区、公园、广场等区域，耐心劝导广场舞、露天 K 歌等噪音的活动，加大流浪犬整治力度，发放文明养犬宣传单，有效防止犬吠扰民，切实守护静谧的备考环境，
2: 细查市政隐患，筑牢出行安全防线，重点对城区周边考点的刘秀路、一中路、西林二路、东林路以及宜兴大道等9条路面开展市政设施全覆盖隐患排查，维修人行道145平方米，更换井盖5套，全面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确保考生及家长出行无忧。暖心便民服务，彰显城市温暖底色，为方便广大考生家长接送考生，高考期间向市民免费开放了考点附近的8个停车场停车点、411个停车泊位，以细微贴心的服务传递城市温度。
3: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运输之声相关的内容。
2: 今天呢，
4: 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5: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4: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5: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4: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5: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2: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15首个国家重大工程开工，三峡枢纽将迎来新通道，宜昌启动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3年行动，筑牢水上交通安全屏障，宜昌、芜湖、南京开通海事直通车，船员办证不用来回跑。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3: 首先来关注一下15首个国家重大工程开工，三峡枢纽迎来了新的通道。就在6月8号，我国15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总投资约772.08亿元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由2部分组成，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位于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

0: 续五级船闸，线路长约6680米，工期为112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葛洲坝航运扩能拆除既有的三号船闸，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工期为95个月，含12个月的工程筹备期。
1: 工程设计通航船舶为万吨级，建成后呢，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有利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陆地建项。
2: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0: 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启动了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3年行动，筑牢水上交通安全保屏障。近日呢，全市正式启动了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的3年行动，将通过系统治理、分类整治、精准提质，全力筑牢全市水上交通安全的防线。
1: 全市现有渡口159道，渡船335艘，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老化、管理不规范、应急救援能力不足等问题，风险隐患突出，安全监管难度大。三年行动方案呢，围绕撤销、整合、提升、渡改桥、分类施策、标本兼治，通过3年的集中攻坚，力争实现渡口渡船存量的压力减小80%，渡口渡船公司化的运营率以及渡船电动化替代率均达90%，全面提升渡运安全治理能力与现代化水平。
0: 前期宜都市、枝江市、夷陵区、萧亭区等地已率先启动对安全风险突出的渡口渡船的整治工作。全市呢，已撤销关停渡口20道，提档升级渡口3道，拆解停运老旧渡船22艘，配套开通城乡公交专线，实现撤渡不撤便民、停运不降服务。
1: 自今年6月1号起，宜昌海事局、芜湖海事局、南京海事局联合开通海事政务办理直通车，船员可在宜昌、芜湖、南京任意的海事局异地办理10项涉及船员及船舶的相关政务政策。6月8号，宜昌海事局受理了首例通过宜昌专窗办理的政务事项，真正实现了船员办证异地互通，就近可办。
0: 据了解，三市海地市政务的直通车办理事项呢，包括不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船员试任证书、船员服务部海员证信息采集、海员船员试任证书、海上非自航船舶船员试任证书、船员技术资格证、船员海船船员内河水域航线签注、内河船员试任证书、内河船员合格证，还有船舶文书签注10项。
1: 为方便船员咨询办理，三地政务服务大厅统一设立了海事政务办理直通车专窗及绿色通道，对通办的事项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质证、优先出现，同时建立常态化联动会商机制，持续优化流程、压缩时限，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船员少跑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5: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 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4: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2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来关注路况。之前说到的港阳路京东山门口这边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啊。稍早之前志明也是提醒到了，说这个路段好像之前有听别人说是有红绿灯的故障啊。确实刚刚也看了一下这个地方呢，红绿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突然的降雨的关系啊，造成了一定的红绿灯的故障，所以是交警在路口进行人工指挥，所以大家在经过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其实主要压力比较大的呢，是从这个大连路啊要往港阳路左转的车辆。刚刚我看到这个直行还有左转的这个车道上，确实目前不光是左转啊，直行车道上车辆也都还挺多的。如果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能够看到，这个感觉两条车道硬生生的走出了三条车啊，这个三条车龙啊，两条车道确实也是道路比较窄的情况下啊，加之这个路口目前是有在进行人工的指挥，特别是左转要往港阳路、往港阳路快速路、往双汇这个方向的车辆呢，可能等候时间会稍微偏长一些，大家注意耐心等候，预留出更多的出行时间。除此之外呢，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呢，从三峡大道方向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车流目前也还是比较多，但是明显能够感觉到目前可能城区整体的降雨的趋势是在减小的，很多路段上虽然路面湿滑，但是看到行人并没有打伞了，说明这会儿降雨呢稍微有点这个停下来的意思了啊。但是今天整个是阵雨的天气，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上雨伞啊。今天早上看到骑电动车的朋友都还有点措手不及，突然的这个降雨啊，刚刚看到好多这个骑电动车的朋友都没有这个穿雨衣啊，所以早上可能有点这种突发的情况，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提前了解好这个天气啊。沿江大道上再来看一下，目前从五家港方向来车的车流会相对比较多一些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从五家港要往城区方向呢，再经过到经过到港阳路口要往万达路这个方向，整体的车流量目前是比较偏多，行驶速度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个路段上大家多多注意。而刚刚我们看到的在沿江大道中南路往合义路这一段的这个整体直行车道，包括这个左转车道上的这个交通压力目前有一定的缓解啊，往五家港方向特别是在这个合义路口，刚刚看到要左转上合义路这边的是排起了长队啊，但是目前呢压力已经是得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缓解，在合义路口呢并没有过多的或者是长时间的排行和等候。体育场路上再来看一下，目前在体育场路上呢，715创业园门前双向流量是平稳的以及在华翔的欧亚达新林商场门口这一段双向也是走起来比较的不错。城东大道上呢，之前有说到在港阳路口需要大家多多关注，目前依旧如此啊。港阳路目前可能因为有一点视线的遮挡啊，这个桥下的道路我们可以依稀的看到啊，桥下是会有排行的，从宜化巴黎相送这边要往港阳路方向，包括从这个港城路出来的车辆要汇入到港阳路主干道继续要往前方三院方向通行，在这个桥面下方都会有一个排行和等候的过程，包括这一段有在进行施工，今天早上又是降雨，路面比较湿滑，更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啊，稳驾慢行，不要这个随意的穿插或者是加塞儿。过 江方面已经是比较好走了，沿江大道的这个桥面上方，无论是在智喜桥上还是在夷陵长江大桥上，目前我们看到双向流量都是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4: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4: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了解公积金政策，
3: 办理业务指南，
2: 欢迎收听宜昌公积金在线。
1: 今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一期的公积金在线。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宜昌公积金的惠民改革出圈了，央视聚焦。近期啊，央视 CCTV-1 新闻晚间新闻以及 CCTV 13频道的新闻三十分等节目当中呢，多次刊播报道，围绕宜昌公积金的惠民举措开展深度报道，全方位展现宜昌公积金聚焦民生、优化服务、破解群众安居难题的改革实效。
1: 第一个就是住房公积金不断扩大代际互助范围。在宜昌呢，为了进一步降低购房的成本，减轻负担，我们宜昌的公积金政策优化了代际间的提取规则。购房人在宜昌区域外购买自住住房，该购房的父母、成年子女可以代际间提取，让异地购房的缴存职工享受到了真正的便利。
0: 是的，宜昌市民的于女士就表示说啊，他们跟我说还能提取父母在宜昌的公积金，在重庆买房子，他觉得真的是太方便了。不仅如此啊，宜昌住房公积金呢还对代际互助提取规则进行了优化。今后啊，宜昌缴存职工的配偶、父母、子女在异地购房呢，或者是为既有住宅来加装电梯的，均可提取使用该缴存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进一步扩大了公积金惠民的覆盖面啊。像宜昌城区的很多老旧住宅，可能父母还住在里面，但是楼层比较高不太方便，但是可能对于加装电梯又觉得费用比较高，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他孩子的公积金来帮忙支付这个加装电梯的费用啊，这个还是我觉得挺实用的。
1: 而且呢，宜昌住房公积金的直属营业部相关负责人他也说到，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不少职工因为工作、家庭等原因需要在外地买房，为了进一步减轻缴存职工住房消费压力，我们放宽了异地购房提取的相关条件，而且还叠加了代际互助的提取政策。
0: 据了解呢，自新政发布以来，今年一季度呢，宜昌异地购房提取公积金业务办理量较上年同期是上涨了3倍。
1: 第二个点就是放宽了缴存门槛，普惠了灵活就业人员。我们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持续发力，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纳入保障体系。
0: 同时呢，前不久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呢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也得以减轻。
1: 像我们注意到，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呢已经全面放开了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只要您年满了16周岁，而且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到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0: 从拓宽住房保障覆盖面到住房消费场景的延伸，宜昌公积金呢谋定住有所居民生目标，精准发力，打破传统缴存提取壁垒，让公积金的红利惠及更多的群体。此番多次登上央视平台呢，也既是国家级权威媒体对宜昌公积金惠民改革成效的高度认可，也是宜昌持续深化公积金改革制度、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印证。而下一步，宜昌公积金 今呢也将持续优化业务办理流程，不断延伸政策便民融视角，以更精准的政策、更高效的服务、更温暖的底色，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居梦，为宜昌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级之城贡献更大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式打响了。开幕战之后呢，可能一场一场的比赛，大家就要开始这个熬夜看球之旅了。所以关于40多年了这个世界杯的历程当中，有哪些你印象深刻的事儿呢，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9: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其实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是您在与我们体育场路的这个交汇处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其实已经是一路畅通了。不管您是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的下穿通道，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一方向的话，您只要顺利的通过了我们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路口呢，您再继续往直行，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前往我们西陵区的方向的话，此刻车流量队尾相较于稍早的时候其实是少了很多的，车流量密度其实也少了很多。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上空。并且呢，只要您在我们的过了，同样是过了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直行前往西陵区或者是前往织机场大桥，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刚才我们关注到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路口，在稍早的时候可能由于天空中下着小雨，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道路变窄，所以在这一处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8:37我们关注到这个路口上，其实通行的压力是已经少了很多的。并且呢，您只要在经过了我们的这个路口之后，您再继续往交通局道路门口还是往水月城方向呢，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我们把目光看到珊瑚园路上，在珊瑚园路上，在靠近在下行前往到东山大道这一方向的车流量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您在珊瑚园路上行驶时呢，一定要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关注到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其实东山大道上的主路上的车流其实并没有很多。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如果您是在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您要继续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您如果是往西陵区方向，也同样是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在这里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的排行的点是从我们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这个交汇处，在中心月门口，并且呢您继续沿着我们的宜林大道继续向东行东方向看呢，就是在天街的这个小区的

0: 南北天街的这个门口呢，也同样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中心人民医院行驶呢，请您如果是有就诊的需求的话，请您一定要及时的进入我们的停车场，不要在道路的最右侧过度的滞留。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打响了，关于世界杯呢，你有哪些独属的独家记忆？
3: 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好多朋友都提到了98年的世界杯啊。看到 OZ 就说到了，第一次看世界杯呢，应该是98年的法国世界杯，那会儿正好上高中，因为班上男同学啊都在看，所以在他们的带动下呢也在看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贝克汉姆啊，然后还有他说他的中场任意球直接进门，哇，你这个记忆力怪好的啊，看来真的是印象很深刻。我都说到了那时候还是小贝啊，意气风发的，
0: 小贝太帅了，所以说记忆犹新
3: 啊。对，现在是老贝了，但是老了还是法拉利啊。
0: 是的。
3: 看到还有这个有瑞安也在说到啊，也在说98年的世界杯，他说现在看世界杯多容易啊，98年世界杯的时候，他说还得去录像厅花钱抢位置啊，去晚了没位置了，然后转播信号还时有时无的啊，看的真的是急死个人啊。我说为什么大家都在怀念98年呢？是不是那是属于大家的青春呢？他也说到那一届他感觉是最强最经典，歌也是最好听的，因为刚刚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有人说到了98年世界杯的那首主题曲啊。
0: 我看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们说，青蛙彭百鱼他说那年世界杯是在学校教室里学校组织一起看的。
3: 其实那个时候会觉得世界杯离我们好遥远啊。
0: 对，
3: 我觉得能看上一场球赛啊，能够看到这一些黄金年代的黄金球员真的太不容易，但是你现在觉得好像因为网络的发达，因为现在技术的科技的发达，好像觉得这些人离我也不是很遥远，感觉我随时随地都能知道他在干嘛。
0: 是的，就感觉他出一下活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在干嘛啊。
3: 对，所以我刚刚真的还在网上搜了一下，我说为什么98年世界杯是最经典的一届世界杯呢？有人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那一届世界杯是在法国举办的啊，这个浪漫的法兰西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足球盛宴也是非常享受的，因为那一年好像24支参赛队伍扩展到了32支队伍啊，而且东道主法国队是取得了这个书写历史的一幕，就是他捧起了大力神杯，他让世界杯的历史上又增加了一支王者之师啊。其实法国队到现在为止其实实力也都还是比较强劲的，比如说姆巴佩啊，
0: 登贝莱。
3: 说到法国队，我就想到他，因为我是前两届的有一届世界杯吧，就感觉他就是崭露头角的那一届世界杯，就让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因为解说一直在说他的名字、
0: 而且法国总统马克龙还为别人颁奖了，所以说这当时都还是比较大的新闻。
3: 是的。所以说在这个今年的2026年的世界杯当中呢，会有哪些精彩的名场面呢？我觉得真的还是可以值得好好来期待一下的啊。关于过去的世界杯有什么样的精彩的这个瞬间，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回忆呢，您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要说到这么多届世界杯啊，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球迷来说，如果说印象最深刻的话，一定是离不开2002年那一场韩日世界杯，因为这个在所有中国球迷心中一定是独一无二、无可复制的啊。为什么呢？
0: 因为在当时我们的中国男足是历史性的闯入了世界杯的决赛，这也是迄今为止国足唯一一次站在世界杯的绿茵舞台上。
3: 其实在这一次世界杯之前大家都有在期待啊，确实肯定是会有这样的期待的，觉得他这个世界杯太扩容了啊，是不是我们

0: 也有机会能够站上世界杯的这个舞台，再次书写历史，可能是这是这个生活当中值得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也有更多的期待啊。
1: 对，值得欣慰的就是我们的青少年的足球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
0: 哎，最近那个中国的足球小将在这个外网，包括在这个网上
1: 那个坚毅的眼神是吧？
0: 出圈了，让我觉得中国足球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对，只要是有希望，我们都会一如既往的支持的，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足球会越来越好的。
0: 是的，我觉得我们对于中国足球就是能够希望他站上世界杯，进一球得一分赢一场，我觉得真的是我们非常朴素的梦想了啊。
1: 是的，没错，当年那三场小组赛好像是先对阵哥斯达黎加，再打巴西，哎，巴西那确实
0: 太强了、啊、
1: 太强了当年啊，然后再打土耳其，所以说当时其实每一场比赛都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
0: 对，我觉得那一年真的是，我觉得全国上下那个足球氛围真的是到了顶点啊，大街小巷啊，还有学校啊，单位啊，所有人都在关注着这个国足的表现。虽然是没有能实现进球取胜的这种目标，但是我觉得能够在那一年站上世界杯的这个舞台，我觉得就已经是几代足球人拼搏多年的一个成果了、啊
1: 而且那一年我们是输给了冠军啊，就是那一年的巴西队是获得了冠军，罗纳尔多呢再度封神，而且呢当时贝利也到场庆祝了，也成为了经典的名场面。所以说对于国内的球迷而言，其实2002年的世界杯它有遗憾，但更多的球就是第一次登上世界杯那一种圆梦的激动、
0: 历史性的时刻啊。
1: 对，没错，
0: 其实到了后面再说到零几年的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到一些大家现在
1: 耳熟能详了，
0: 听起来很熟悉的名字，但是当年正青春的，比如说年轻的梅西，年轻的 C 罗、啊、
1: 是的，
0: 好像今年是不是 C 罗还会代表葡萄牙队征战？
1: 是的，他是中场。
0: 天哪，我觉得他真的、
1: 啊、
0: 他真的太他们俩真的太厉害了、
1: 是的，
0: 这两颗足坛巨星真的是2006年今年2026年二十年
1: 的恩怨纠缠呢、啊，
0: 就是、
1: 所以说
0: 还征战在这个绿茵场上啊、这种竞技精神我觉得真的是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1: 对，也算是一段佳话了。其实在现在我们看来，两位宿命中的对手能够一起拼搏一起成长20年，其实抛开我们的一些球迷的言论啊、以及等等一些极端的情绪来说，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是我们真的很值得敬佩的人。
0: 是的，其实那一年好像是意大利队是最终登顶了，捧起了大力神杯啊。好像是不是意大利队今年没有进入世界杯啊？
1: 是的，
0: 我刚刚在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好像突然前段时间我想起来，
1: 对，
0: 我看到一个新闻说意大利今年竟然没有进入决赛，因为可能是不是今欧洲强队太多了。
1: 是的，其实意大利也不弱，但是呢，在对于意大利我的记忆就是在94年的时候，当时
0: 有个，天哪，你还没出生，你都有印象。
1: 但是我生活中我就很喜欢悲情英雄，就越悲情我就越喜欢。在94年的时候是美国世界杯决赛，也是意大利对巴西队。真的，巴西队为什么这么坏呀、每次都要踢他。
0: 你就带入个人情感了、啊。
1: 对，当时意大利是有个球星叫巴乔，他是以一己之力带入了决赛，但是最后巴乔点球没有成功，这个就是非进不可的点球，可是一身疲惫的受伤的巴乔已经力不从心了，然后就将球踢飞了，大力神杯也失之交臂了。其实我觉得当时虽然
0: 就是我觉得总决赛如果说有这种点球大战、或者是有这样的比赛，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成为一场经典的决赛。
1: 是的，12马前无懦夫嘛。其实我觉得能站上去的时候就已经值得为他的勇气鼓掌，为他勇气骄傲了。虽然说当时就算踢进了可能也打平，但是当时就是巴乔那一球踢失了。而且你现在可以抖音上搜一下忧郁王子巴乔，天哪，就这种悲情就越悲情真的是越容易让人
0: 起来。你知道我对意大利队最大的这个印象是什么吗？是以前好像有新闻媒体报道，就是
1: 有个解说是吧，
0: 不是意大利的男模球员、就是他们那种西装革履的这种从飞机上走下来、还有一起登场的那个状态，真的就是像那个男模一样，真的是就梳着油头、非常的帅气，就是我对于意大利队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都太帅了。
1: 这也是我们足球场上的一大看点嘛。其实
0: 对，所以还是有点遗憾今年的意大利队啊，确实从冠军到连续三届这个可能无缘这种世界杯，我觉得可能对于意大利它本身来说也还是有很深的这种遗憾的。
1: 是的，但是呢其实放在我们国足上面来说，我们其实进了世界杯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足能够尽早的努力啊，下一届能不能一定要进国足、一定要进。

0: 们世界杯呢？
1: 这个美好而朴素的愿景，我觉得可以在一届一届的世界杯，可能大家都会提起来啊。那说到过往的这个世界杯，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事儿呢？或者是一些记忆点呢？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其实这种足球比赛就是会有欢笑，会有这个泪水啊。这个泪水可能是那种和冠军失之交臂的泪水，也可能就是那一下可能确实是拼尽全力之后确实又无法这个力挽狂澜的这种遗憾啊。所以说大家对于过往的这些世界杯，哪一个精彩赛事或者是哪个精彩看点让你觉得好像这个是一个名场面，印象一直很深刻呢？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那下面我们继续来聊到今天的关于这个世界杯的话题。2026年的世界杯，世界杯已经就是来到了40多年啊，从1982年到2022年，这40余载啊，10余届的世界杯的经典瞬间，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啊。比如说有人会因为马拉多纳，你刚刚说到的巴乔爱上足球，也有人会因为02年的国足圆梦热血沸腾，也有人会陪伴着像梅西、 C 罗，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就是跟他一起成长的。因为大概02年的时候大家都是在这个青春时代嘛。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球员，我当时的初中同学好像特别喜欢他，好像是叫卡卡，是不是？是不是
0: 啊？
1: 对对，
0: 卡卡，
1: 是巴西队的，是吗？
0: 我发现你们都很喜欢一些帅哥嘞。
1: 对，但是我那同学是一个男生，我认识他就是因为我当时他是我的这个同桌，好像当时有一本杂志是叫《天下足球》还是什么？
0: 哦，那都很有年代了。这句话真的暴露。
1: 就是当年就是有两本杂志在我们这个同学之间是疯传的，一本关于篮球的是《灌篮》啊，每一次那一期，我每次买那个杂志最重要的原因是可能看到别人买了，里面有我喜欢球星的海报我才会买，因为他每次那个杂志里面会送一张海报嘛，会贴在家里啊。还有一本就是《天下足球》，大家就是会互相传阅啊。确实就是陪伴着我们青春一路走过来的梅西还有 C 罗，所以说40多年了，我觉得这个世界杯走到今天这一届，大家可能也有更多的期待，还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自己的一些这个喜欢的球队、支持的球队，都很期待他们在这个赛场上的一些精彩表现。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个月的足球盛宴，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了。
0: 其实我们再聊一下，就是本届赛事的一些核心的看点和夺冠的热门呢，就是结合过往的几场表现，尤其是这样的传统豪门啊，依旧是冲冠的主力。
1: 我们两个伪球迷。在这里跟大家分析足球，
0: 我还是恶补了很久的。
1: 对啊，我们真是为了这期节目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0: 是的，首先我们是作为卫冕冠军嘛，也就是在卡塔尔世界杯，梅西率队圆梦，今年的阿根廷队自然也是全力冲击连冠。但是呢，纵观世界杯的历史，能够成功卫冕的球队屈指可数，而阿根廷能否创造新的历史，也是我们全球的球迷关注的焦点。而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另一个夺冠的热点就是法国队，法国队也是我们的上一届惜败给了阿根廷，而姆巴佩领衔的队伍呢依然是战斗力爆表，年轻的姆总也正值我们的职业生涯的黄金期，速度射门呢突破能力可能啊依旧是足坛顶峰，而经过了我们的世界杯的历练，他的大赛经验也愈发的丰富，纵深也比较足，也绝对是我们冠军的有力的竞争者。
1: 对，包括还有传统的强队啊，那就不用说了，比如说像巴西啊、德国呀、西班牙、英格兰，这些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啊。五星巴西每一届都是夺冠热门，真的每一届都会说到他。好像这一次内马尔也会这个率队出战啊。球队的天才球员确实是层出不穷，的进攻火力是冠绝全球，而上一届其实止步四强留下的遗憾呢，我相信他们本届势必会卷土重来。
0: 是的，
1: 而德国队经过一些调整之后呢，逐步回到了巅峰的状态，铁血战术风格依旧让所有对手忌惮。像西班牙、英格兰的年轻人呢，真的是人才井喷，阵容年轻化，优势明显，冲击力十足，多支豪强群雄逐鹿啊，没有绝对的一枝独秀。所以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到底归属谁呢？其实还是充满了悬念的。
0: 其实除了这种传统的豪强之后，其实还有很多扩军之后的黑 黑马球队也是一大看点。就过去以往的时候，一些实力不俗但是受限于名额无法晋级的球队，如今呢也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像中北美、非洲、亚洲的多支球队也迎来了机会，像我们的韩国以及日本等等等等，其实都是青春风暴的力量。所以说在绿茵场上交融啊，赛事的多容性啊，观赏性也会再上一个台阶。对于喜欢这样一些亚洲球队以及中北美、非洲的球队呢来说呢，这种球迷肯定会有更多的新鲜的发现。
1: 嗯，其实我们说到啊，聊完这个赛事本身，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个世界杯，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觉得它都是跟我们这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有关的。它已经不像是不应该是不只是一项单纯的体育赛事了啊，可以说是我们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录。可能这个时候你会有朋友相聚有了理由了，家庭同乐也有了一些时光了啊，包括你可能还跨越地域的、跨越年龄的，咱们的共同语言就是世界杯，就是足球。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或者是回想一下自己这个第一届世界杯是哪一届啊？自己看的，哎，是不是跟这个父亲啊守在黑白电视机前看的，还是和这个同学啊？这个挤在宿舍里面一起呐喊的，还是熬夜为喜欢的球队来加油助威的？我觉得可能每一段的观赛经历都对应着你的一段专属的人生经历啊。
0: 对，没错。而且我能不能这样说，世界杯蹭了我们的楚超的热度，也让我们的更多的湖北的朋友们就关注到足球本身了。所以说这次世界杯肯定大家也看得爽看得舒服，就像四年一届嘛，其实也是有意义的。上一届看的时候你可能还是学生，但这一届看的时候你已经步入了职场。上一届和朋友们彻夜狂欢呢，这一届又陪着家人安静观赛。其实岁月在变，身份在变，但是当赛场的音乐，当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我们的球迷分享的一些音乐开始响起的时候，心里的热血就会马上被点燃。
1: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楚超比赛啊，相当于给世界杯来预热了。
0: 是的。
1: 大家对于这个足球的热情啊，其实从前两个月开始就一直延续到世界杯开幕，到
0: 对，
1: 包括到世界杯结束。可能世界杯结束了，咱们楚超还没结束啊。
0: 所以这个我们要提到十月还是十一月吧。
1: 对，这个足球的热情呢会一直延续下去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足球看完这个电视上看世界杯还觉得不过瘾的话，想要现场看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楚超比赛呢还在继续当中。本周六啊，我们宜昌是客场对战实验队。
0: 对，没错。
1: 可能很多人也会去实验去给我们宜昌东阳光队来加油，包括在下一场啊，下一个周末呢就回到我们主场了。大家都可以又可以去我们的宜昌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来观看比赛了。
0: 嗯，是的，也祝愿大家能在世界杯和楚超中感受到一份运动的热爱。
1: 感觉可以无缝衔接，晚上星期六晚上先看了楚超啊，和朋友相完夜之后呢接着看世界杯。哇，
0: 那
1: 这对于球迷来说简直是太欢乐了。
0: 那不是这样的，你是要睡得够早之后，你早上起来爬起来看，然后白天就复盘。
1: 从早上就开始了。
0: 对，白天就开始复盘之后晚上再看看我们楚超自己人的表现啊，这样才是对的。
1: 是的，我们的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吹响了号角，揭幕战在今天凌晨呢已经是打响了。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呢，希望大家还是理性观赛，快乐看球。
0: 是的，
1: 在绿茵激情当中释放压力，也能够收获到快乐。特别提醒大家，可能看球的时候喝点小酒，喝酒之后千万别开车，包括熬夜之后呢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这两个提醒要送给大家，温馨提示啊。也希望世界杯传递的这种拼搏、团结、永不言弃的精神呢，也能够陪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工作。那今天是周五了，畅行早高峰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也希望这个周末大家观赛愉快。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我们以一首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嘛。因为我刚刚还忘了说，对于我来说可能世界杯的记忆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夏奇拉的主题曲，今年又是他。那伴随这首歌曲，今天畅行早高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我们下周一
0: 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主持召开市规划委员会全体会议，充分发挥规划的调控引领和刚性约束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品质提升。陈鸿辉主持研究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及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体系项目建设工作，加大排查整治力度，提升智慧监管效能。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哪些工程特点和技术难点？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将于6月19日在宜昌举行，诚邀四海宾朋共襄端午盛会。高考查分时间陆续公布，大类招生热潮退去，按专业招生有序回归，给填报志愿带来什么影响？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规划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审议宜昌市2026年度磷矿开采总量控制计划，宜昌市新区新路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距离规划建议，研究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湖北段总体规划部署相关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磷矿是战略性非金属矿产资源，制定磷矿开采总量控制计划是推进矿产资源有序开发和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的重要举措，事关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用定采，发挥磷矿开采指标调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优质磷矿资源向高端产能集聚，引导化工企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品由中间体向终端体拓展，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益。要坚持以绿定产，加强对矿山的全生命周期管控，聚焦企业落实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推进资源全要素利用、磷石膏综合治理等重点，健全量化评估体制机制，倒逼企业扛牢主体责任，守牢底线红线。要坚持动态调整，强化对计划执行情况的监测评估，确保总量控制目标落实落地。会议指出，制定新区新路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距离规划是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要树立长远眼光，准确把握城市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对标学习先进城市经验，切实将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体现到城乡建设的每一条道路、每一栋建筑、每一处空间之中。要严格规划执行，强化规划刚性约束，加强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切实把退让红线要求贯穿于项目审批、规划许可等全过程，抓好项目建设期间的动态巡查，坚决杜绝重审批轻监管、重建设轻落实现象。市直相关部门要扛牢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

0: 工作格局，推动新区街道空间品质整体提升，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规划带来的新变化。会议强调，编制好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湖北段总体规划，对于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筑牢生态屏障具有重要意义。要站位全局，拓宽视野，围绕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科学推进规划编制实施，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优势、经济优势，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切实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相关县区市直相关部门要立足职能，主动对接，全力配合，加强对上沟通汇报，全力推动规划早日落地实施。社领导刘传刚、肖鹏飞、万红、汤明、李小军、曹宏伟、李昌清出席会议。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及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体系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加大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常态化排查整治力度，持续提升长江大保护数字化、智能化、协同化监管效能，以实实在在的生态治理成效，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强调，宜昌市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规之地，要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想，从政治上抓，摒弃一切侥幸心理、应付心态、观望思想，持续深入排查整治生态环境问题的病灶，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细化落实举措，针对整治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一试一策，强力攻坚，确保整治工作有序推进，按期完成。坚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采取四不两直等方式，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找问题，整改问题，确保排查覆盖无盲区、无死角、无遗漏，整治推进全面彻底闭环。要把排查整治工作与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同步推进，一体落实，切实把上级反馈问题与自查发现问题、历史存量问题与苗头增量问题、外地暴露问题与本地潜在问题摸清摸透，整改到位。要拧紧责任链条，各地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做到亲自部署、靠前指挥，强化统筹协调，及时协调解决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问题，确保排查整治工作高效推进。陈鸿辉指出，建设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体系是推动长江大保护从人防为主向人防技防协同，从事后处置向主动预警，从单点监管向系统治理转变的关键举措。要围绕平台基本成型、重点场景贯通、事件闭环运行的目标，优先推进重点应用建设，做到统一谋划、分步实施。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压查推进立项、设计、裁评、采购等环节，确保前期工作高效有序推进。要坚持实事求是、从严把关，严控投资和建设质量，既保障必要投入，也坚决压减不必要支出。要强化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抓好运行维护管理，确保平台真正用于日常监管、应急处置、督查督办和考核评价。市领导李小军、李昌清参加会议。
1: 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2: 三峡水利枢纽大道，
1: 看黄金水稻如何焕发新活力，
3: 水铁水工多少年一
1: 任是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超过1000万立方米。 那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哪些工程特点和技术难点？今天的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系列报道，我们和您一起深入了解这些问题。
2: 三峡枢纽新通道布置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五级船闸，上游进口位于太平西港码头附近，下游出口位于大象溪附近，线路总长6680米，工程建筑物包括船闸主体段、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挡水建筑物、场内交通工程及排洪系统等。 葛洲坝航运扩能，拆除既有三号船闸，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的三号和四号双线船闸由主体段、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等部分组成。尽管新建船闸在基本形式上延续了传统设计，但由于工程是在两大既有水利枢纽基础上的改扩建，首要前提是确保既有枢纽的绝对安全与正常运行。
4: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新建的船闸虽然船闸形式没变，但是因为工程的技术条件完全不一样，它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新通道工程啊，它是在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这两个工程进行改扩建。 那么这种工程的建设条件以完全自然条件下建设一个新的工程，它的工程建设条件和技术条件完全不一样，要难得多。首先要确保现有两大枢纽工程的绝对安全，不能影响到现有两大枢纽它功能的正常发挥，它的正常运行。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期间，相关部门将采取多种举措，保障通航安全。
2: 一是，在葛洲坝二号闸上下游，葛洲坝一号闸上游增设靠船墩、缩短进闸时间；二是葛洲坝一号闸、二号闸消防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实现一号闸、二号闸均可通过危险品船舶；三是交通运输部门制定了工作方案，从船舶过闸调度、通航建筑物运行保障、船舶待闸服务等十个方面采取加强性措施，保障既有船闸通航和工程施工安全。
4: 新建船闸的通航标准实现跨越式提升，由原有的5000吨级跃升至万吨级。这一设计标准的全面升级，对船闸建筑物核心设备及相关配套技术提出了超越现有水平的巨大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你比如说它的输水系统，为了提高这个通航效率，船闸的冲穴水时间，我们还是跟老的船闸一样，是12分钟。 但是因为新的船闸它规模大了，所以整个冲水械过程当中，它的水能量提升很多，这就带来了整个水利系统它能不能保证船舶的过闸安全，以及相关控制闸门的结构安全。第二个呢，这个船闸更大更高，新的船闸的单扇轮子门它的重量达到了1340吨，老的船闸是850吨，这个幅度提升的是非常大的。它这个重就带来了它的建造安装，包括以后的起闭的技术难度增加了很多。我们创建了一个新的轮子门的结构体系，包括它的材料方面的创新、结构方面的创新，它起闭的起闭力、压缸的起闭的行程都要比老的船大得多。
2: 工程建设过程中还需要攻克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比如高差213米花岗岩山体深漆开挖，开挖深度超越现有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世界纪录，攻克世界最高水头巨型船闸输水技术，复杂软弱夹层地基建闸技术等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5: 在这样一些技术难题下，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指导领导下啊，我们世纪单位联合了全国众多的科研机构进行了上十年的攻关研究，在现有传达技术上面，面向新通道的这个技术难题，我们有很多的技术突破和创新。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7: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 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将于6月19日在宜昌举行。6月11日，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在武汉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由湖北省政府主办，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宜昌市政府承办。本届端午文化节以中国端午活力宜昌为主题，确立了融合、创新、赋能三大办节原则，坚持节点办节、为民办节。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将于6月19日在夷陵区前湾举行，弘扬一个端午三次过的传统习俗，整合端午诗会、民俗展演、国潮专场等多元场景，持续推出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等我在宜昌过端午系列民俗体验活动，在秭归屈原广场举办诗在原乡、青春飞扬端午诗会，激发青年朋友敢于求索、勇毅前行的时代担当，邀请台湾屈氏后裔等来宜开展海峡两岸宜昌屈原文化交流活动等，举办宜昌美食嘉年华，开展全域景区端午专属营销等，让游客全方位体验宜昌的千年文脉和三峡的壮美风光。宜昌市龙腾三峡一见倾心2026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暨2026宜昌龙舟联赛常规赛第二场将于6月14日在夷陵区三峡游轮中心前湾开赛。本次赛事设置专业地方组与大众体验组两个组别，涵盖500米、200米直道竞速等多个竞技项目，数十周龙舟队伍将齐聚水面，在碧波之上展开巅峰对决。届时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三峡日报、三峡广电视频号、我的宜昌客户端也将进行全网直播，与网友见证水上飞舟的精彩瞬间。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2026年全国高考结束后，按照往年的惯例，成绩查询的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教育部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了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那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6: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5: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6: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 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说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5: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7: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了材料专业。
5: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8: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5: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6: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0: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对考生和家长提出怎样的新要求呢？继续来听报道。
5: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9: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5: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6: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另外，如果说两年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它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它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 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5: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在这里

0: 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与发展规划，做出理性选择。
1: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2: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3: 朝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3: 半精装栏目，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4: 以下进入热点纵览。国新办6月1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据介绍，在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东部地区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有效对接。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用工人数、利润总额、出口交货值均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0%左右。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消息，5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为182.2吉瓦时，环比增长11%，同比增长47.4%。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了解到，近日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每年的7到9月是大熊猫的集中生产季。国际方面，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瑞士洛桑当地时间6月10号提议将滑雪登山列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比赛项目，这一提案将于6月24日至25日在洛桑举行的第146次国际奥委会全会上接受最终审议。如获批准，滑雪登山将继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后再次出现在冬奥赛场。美国《时代周刊》网站近日发布2026年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和谷爱凌入选。孙颖莎是唯一上榜的乒乓球运动员，入选榜单中的先锋单元。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位列该榜单偶像单元。沙特阿拉伯第二家国有旗舰航空公司利雅得航空公司10号首航，一架波音787梦想客机从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利雅得航空的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开通连接超过100个国际城市的航线。好，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次节目再会。

0: 善良。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立夏过了，真正进入到夏天了，白天变长，晚风变柔，大家是不是都在向往着草地、湖边还有山脚下？这个季节的户外呢，就不一定要选什么重装徒步、荒野求生这种啊，这种跟我们都市人离得还是有一点远的。其实只需要一块天幕、一把充气沙发、一个能够吹走闷热的便携风扇，你就可以轻松 get 一个五星级野趣客厅。当然了，真正的轻装野趣呢，还少不了一杯能够捧在手里的好咖啡。从手摇磨豆机到户外手冲壶，从便携压杆咖啡机到烧水的迷你炉头，你想象一下，在虫鸣和鸟叫里等待一杯咖啡滴滤完成，那种真正在户外慢下来的惬意，我想才是春夏户外的一个灵魂吧。所以今天这些环球旅行家呢，袁一请来了好帮手，生活方式达人，也是媒体人哈，飞鱼秀的小飞，一直在着重于户外露营这个话题，以及能够为我们带来品质咖啡的还有咖啡师小莹。今天我们三个人要帮大家一起来搜罗那些值得入手的户外咖啡器具，让你不用太折腾，也可以把家搬到风

0: 锦鲤。
1: 大家好，我是小飞。
0: 我今天刚好看到这样一条聊天互动，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一定的契合度，讲到的是什么时候你切身感受到时间的存在。有一个叫 Mario 的听友说，喝着咖啡

0: 来配一切呀，或者白粥、小米粥配一切。
1: 嗯，
0: 但现在你真实的可以感受到，咖啡是可以配一切的。
1: 嗯，也就是说，从一种豆子换成了另一种豆子
0: 啊。
1: 但基本上早晨还是用豆子豆子来叫醒人。
0: 对，你刚才跟我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器具，那个机器是可以前一天晚上定时，我第二天早上7点或者8点，
1: 嗯，
0: 那个咖啡就自己从磨豆开始，然后到滴滤出来，
1: 厉害吧？
0: 对，
1: 很多年前就有了。
0: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每天早上不用被闹钟唤醒，也不用被自己的梦想叫醒，而是被咖啡的香气叫醒。
1: 嗯，
0: 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惬意呢？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肯定是聊跟咖啡相关的话题，但是我们要把场景切换到户外，怎么样真正实现咖啡可以随身携带？
1: 假设你的生活场景是在都市里的话，你不需要随身带任何东西，因为可获取咖啡的地方太多了。
0: 对。
1: 但是呢，假设你是在出差，或者说回乡探亲什么，就这种过年，但是你又有了那种每天喝咖啡的习惯的话，
0: 嗯，
1: 你就得想办法自己带一些器具。
0: 我们今天两位带来了自己这么些年来甄选出来的，用着很顺手的。有便携的属性在，
1: 嗯，
0: 同时也可以在户外，不用借助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的喝咖啡的器具。除了大家都在说保温杯，只要保温杯感觉就可以一切饮品都可以随身携带了，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保温杯里面装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咱们其实是追根溯源，带着这些咖啡器具，我们是可以从它把它从一颗生豆子就开始制作起来的，
1: 而且好像用保温杯来存放热咖啡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保温杯感觉除了水以外，很多东西都不能装。
1: 对，
0: 比如说 VC 的东西，
1: 嗯，
0: 对，酸性物质，
1: 嗯，其实豆浆也不能装，
0: 豆浆会发，就是
1: 很快就坏掉了，
0: 对，就变成豆腐脑了。
1: 嗯，咖啡也是，如果你把热咖啡，装到保温杯里，拧上盖带走，
0: 嗯，
1: 比如说你开车了1个小时到了单位，打开就不是味儿了。就不是说变质了，而是说它的很多风味损失的非常严重，因为它在高热的环境下沤了一路，
0: 嗯，
1: 就不太好喝了
0: 啊。除非你喝咖啡是像我一样，只是为了依赖于它的咖啡因，就可能你有时候会忽略它的什么口感啊，或者风味啊等等的。
1: 哎，你认识了小莹之后，不是已经开始讲究点了？
0: 我都已经开始磨豆机了，我现在已经。就是喝多少豆子，喝多少咖啡，我就会磨多少豆子。像我以前都是买一大兜的咖啡豆，我先用某一个器具给它全部磨成粉，随取随用随取。
1: 就后院有头驴是吧？往中间那磨盘上一撒。
0: 对，要慢慢进步，不要一下跨越式的发展。咱们从哪个开始说起呢？我觉得小莹你定。
2: 我觉得可以先从小飞老师的说起，他的很户外，他的器具真的很户外。
0: 他的。不仅是户外，它的让我感觉有两个字儿叫原始，
2: 对，特别原始，
0: 对，
2: 我们先
1: 从对，因为现代人认为只要脱离电的环境，
0: 嗯，
1: 就相对比较原始，
0: 对，
1: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被认为原始的器具，有可能它延续的就被人类使用的时间段更长一些，
0: 是啊。
2: 我们可以先从那个赵令说起。
1: 赵令，
0: 小英已经学会了我的语言体系。
1: 恐怕主持人听不懂啊。这个赵令啊，我跟你说，
0: 嗯，
1: 这个吃面条吃饺子的时候，最后往外出锅的时候一抄，
0: 还是剩那么几根，哎，
1: 可好用了。这个，
2: 嗯，
1: 这个东西叫手网是吧？
2: 对，叫手网。
1: 手网，它长得就像是一个金属篦子，不锈钢的那种赵令或什么，
0: 嗯。
1: 也有人觉得它长得像那个崩爆米花的那种。那种东西，
0: 崩爆米花的，我小时候见的不是长这样。崩爆米花，人家是那个
1: 黑葫芦，
0: 对，
1: 那个特别专业，那个还一般人还操作不了。
0: 造弧形的，
1: 它要求你左右脑得分开使用，
0: 啊，
1: 因为它一边是摇，
0: 啊，
1: 是摇动的那个，
0: 是我见过。
1: 另一边是前后的，它拉那个风箱，所以你要做不了这个动作，你连崩爆米花的传统工作都找不了。
0: 哎，等一下，大家现在一边听广播的时候可以一边试一下，右手摇在那转，
1: 嗯，
0: 左手是在做这样的这个。应该叫拉风箱的动作
1: 啊，
2: 嗯，
0: 我恐怕够呛，
1: 嗯，
0: 这份钱我挣不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手网到底是干嘛的？
1: 手网是可以方便你在家里面或者是在户外里面烘豆子使用的。 就是你喝多少烘多少，差不多这一碗大概能有多少克？
2: 50克左右，
1: 能喝个2到3回吧。
2: 对对对，
0: 现喝现磨都已经不够讲究了吗？还要现喝现烘？
1: 这个你可以理解成为一种中级的讲究，或者是一种初级的不讲究，因为早。

0: 在这个咖啡豆被人们开始饮用的时候，
1: 嗯哼，
0: 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它那个咖啡的诞生地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对吧？
1: 对，
0: 埃塞俄比亚，你现在去那边玩的话，在街头现在也是现烘、现磨、现煮。
1: 对，完他们用的还不是小飞老师这个罩领，还是平底锅。
0: 嗯，对，
2: 铸铁的吗？
1: 对，
0: 炭火，这不重要，不重要。炭火平底锅炒，
1: 对对对，
0: 跟炒花生米一样。
1: 对对对，
0: 炒熟了以后，直接拿一个那个
1: 捣蒜的锄头，
0: 对，捣蒜那个叫什么？
1: 捣蒜那个
2: 叫擀面杖。
0: 就那玩意儿吧，把它捣碎了，然后呢拿一个陶罐来煮咖啡，那是最原始也是可以认为是最根源的一个做咖啡的方式。
2: 那一杯咖啡得等多久啊？
0: 人家很快
2: 啊，
1: 对，
2: 他那个就很顺理成章。但是你这个手网，对，手网，他每次你就得把那个豆子是铺平一层是吧？
0: 对，
2: 不能是那种
0: 不能多
2: 特别重叠特别多的，
0: 对，
2: 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儿，
0: 对，
2: 给它罩上，
0: 盖儿是为了防止你在摇晃的时候豆子飞出来，
2: 飞出来，
0: 哦，
2: 所以它虽然那个咖啡豆的体型上不会像崩爆米花一样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开花的状态，但它其实也会有弹跳的那种，
0: 它好像会稍微变大一点点，
1: 对，变大一点点，
2: 就跟金蝉脱壳一样，那个壳没了，
1: 对，完会有很明显的崩爆米花的声音，声音是一样的，
2: 味道呢？你在蹦的过程当中。味道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0: 一种烟味儿、糊味
2: 儿，只有一种炭烧的味道是吗？
0: 对，
2: 并没有咖啡的香气。
0: 一开始没有，
1: 后面会有一些淡淡焦糖的香气。
2: 大概需要崩多久？
0: 如果你是在那种卡式炉上面来操作的话，不用特别大的火，大概是八分钟左右。
2: 八分钟左右，
0: 八到十分钟吧，取决于你的那个环境，冷不冷，有没有风什么的。
2: 那这个东西。真的就这么的便携吗？我觉得它个头其实还挺大的。
0: 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就是想玩一下现场烘豆的，这个已经是靠谱的烘豆装备里边最小的了吧？
1: 对，最小的了，已经
0: 恐怕是最小的了。
2: 那
1: 是
2: 你有没有觉得现烘的豆和不是现烘的豆的口感的区别？
0: 理论上应该养几天，就是渗个一礼拜会更好喝一点。
2: 就是烘完以后。
0: 对，
2: 放一星期，
1: 对
2: 啊，
0: 达到口感和味道的最佳。但是，我个人没有那么讲究啊。我觉得现炒出来就直接喝已经足够好喝了，
2: 已经足够好喝，
0: 挺好喝的
2: 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接下来第二件我们推哪个？
0: 推哪个呀？
2: 介绍哪个？
0: 那我觉得说说这个吧。
2: 这个
0: 东西叫摩卡壶。
2: 摩卡壶。
0: 我手上这个跟小莹手上，她今天也带了一个，是同一个品牌的。就是这个品牌发明的摩卡壶。而且最传奇的就是这个发明人，就是这个。上面写的这个 logo 上这个名字，就是发明人的这个名字。
2: 它的大小，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办公室可能用的茶杯这么大，茶缸子吧，
0: 漂移壶那么大，那么大，
2: 对，差不多。这个摩卡壶，它在原理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做咖啡分两种，有压力的和没压力的。摩卡壶很像是意式，就是在相当于是不用电。做一杯接近于意式的带油脂的味道比较浓郁的咖啡，就是可以用摩卡壶。但是呢，它出来的味道跟现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意式机比起来呢，我觉得更难喝一些，就更可能更原始一点的味道。
1: 就是浓度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是稍微少加点水或加点牛奶稀释会更好喝一些。
2: 它这个壶基本上是分上下两个部分吧，
1: 对对对，
2: 然后是可以拧开的是吗？小英给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用法和它每个部件都干嘛的。
1: 它的用法就是它属于压力式萃取嘛，所以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部分呢是放水的。哦，完到时候呢，我们在用这个壶的时候呢，下面会有火源给它进行加热，完中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粉碗，中间是粉碗，是放咖啡粉的，完中间呢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而上壶呢是我们它咖啡液呢是从上壶流出，哦，所以呢中间这个部分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完在加热过程中呢，水会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完就会从穿透咖啡粉层流入到上壶，完所以呢会属于压力式萃取，
2: 就它那个。哦壶身的中心这个叫阀的这个地方，等萃取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个喷泉，
1: 嗯，
2: 小喷泉的样子。
1: 对对对，是的，
2: 然后那咖啡就从那里面渗出来。
1: 对对
0: 对，
1: 嗯，
0: 我第一次买到它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忐忑，就第一次试用的时候，
1: 嗯，对，
0: 就特别害怕爆炸，但后来用了这么多回呢，它也没炸过，因为事实上这个东西的压力达不到爆炸的那个压力啊。
2: 哦，它的原理有点像高压锅。
0: 高压锅，而且它边上有一个东西，就是泄压阀。
1: 对，
0: 一旦假设你把它忘在那儿了，就是它已经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它会从边上这个东西泄压。
2: 哦，
0: 所以一般不太会出现爆炸这种情况。
2: 哦，
0: 但是。但是我不太爱用它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假设真的是一两个人还可以，
1: 嗯，
0: 但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就是十几个人，就是三四个家庭这种样子，嗯，而且现在好多人一说哦这个咖啡好香啊，就排队开始等着要喝了，
2: 嗯嗯，
0: 那你如果用这个东西的话，每做完一份儿，
2: 嗯，
0: 它需要等一会儿，等它冷却，否则的话
2: 压力释放，
0: 否则的话，一来你有可能拧不开，
2: 哦，
0: 二来呢，嗯，也特别烫，也不太好操作。
2: 是，嗯，所以它就只能是，比如说两个人左右或者四个人左右。
1: 对，
2: 但是刚才小莹说有那个更大的尺寸。
1: 对，有六人份，还有十二人份，会更大一些。
0: 嗯，
1: 完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它旁边会有个泄压阀嘛，所以我们平时注水建议不要超过这个安全阀。
0: 嗯，
1: 啊，否则超过的话就会有一些崩的状态，经常看到一些视频，
0: 呲水，
1: 坐着坐着咖啡，可能厨房上全是咖啡渣。啊，就是这个壶崩了，
0: 啊，
1: 就这样。
2: 哦，听上去它操作起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含量，
1: 有点像高压锅，但没那么危险。
2: 嗯，明白，因为毕竟它的个头比较小，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1: 对。对
2: 那有听友提到虹吸壶和这个摩卡壶，嗯，
0: 虹吸壶几乎没有办法带到户外，因为它大部分
1: 是玻
0: 璃的。
2: 啊，易碎的东西就不太会在户外使用了。
1: 对，
2: 嗯嗯，这是
0: 在味道上来讲，虹吸壶有优势吗？你会觉得？
1: 虹吸壶的萃取原理跟摩卡壶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完它呢会属于大气压力原理呢加浸泡式萃取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可以理解为它整体的风味呢更趋向于反压壶，
0: 有点像这个。
1: 对，
0: 其实更像这个。
1: 对，更像那个，就更像那个大壶。
2: 说的时候，小飞正指向我们今天全屋最大的这个
1: 一个
2: 器具，感觉像是一个
1: 烧水壶。
2: 对，烧水壶。
0: 这一壶大概能有三升左右吧。就
2: 这么大的容量，
0: 三升左右咖啡，
1: 完，它其实平时还能烧水用，
0: 可以，
1: 对，
0: 啊，
1: 一壶多用嘛，
0: 也是
1: 户外的需求。
0: 这是
2: 这就是法压壶吗？
0: 这不是法压壶，这是法压壶。我们先讲法压吧。
2: 可以可以。
0: 我一般假设有时候用这个摩卡壶的话，我有可能也会带着法压壶。
2: 为什么？就是错开时间。
0: 两种情况：第一，懒得用摩卡的时候，
2: 那你带它干嘛？
0: 我可以用法压壶就玩一下嘛。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用摩卡壶做了一杯咖啡，对吧？油脂你看各方面还不错。然后我想加奶泡的时候，用法压壶做奶泡效果还不错。
2: 嗯，
0: 就是市面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叫做法压壶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一种叫做奶泡壶的东西。
1: 对对对，
0: 长得差不多。
1: 对，
0: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测试过之后都会说，法压壶出来的泡沫更加绵密，比那个所谓的奶泡壶，就是都是这样手动打奶泡的，比那个可能那个泡沫更好一些。
1: 对，完它还能符合我们拉花的一个奶泡需求。
2: 你说的法压壶吗？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么神奇。法压壶，大家如果听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就这就是我当时被我
1: 纱窗，
2: 对，纱窗什么无纺布，就这些。但是这确实，你上次也说过，小飞说这法压壶是陪伴你时间最长的一个器具。
0: 嗯，我喝茶也用它，
2: 喝茶也用它。
0: 你可以把茶叶滤到下面去吗？比如说喝绿茶什么，我最讨厌喝绿茶，就是这一套动作，我最讨厌这个，就特别麻烦，所以我更倾向于是没有那个
2: 渣
0: 那个叶子飘上来的，对吧？反正大家都能懂了吧？这个，
2: 对对对对对对。一张魔也说了，法压壶是可以泡茶，但是没有见过用 紫砂壶煮咖啡的。
0: 哦，对。
2: 你用过紫砂壶煮咖啡吗？
0: 我用过紫砂壶手冲。

0: 因为他有那个壶嘴是吗？
1: 对，就是我是一个玩性比较浓的人，有时候我明知不可为，有时候要试验一下，
0: 嗯，
1: 所以就会曾经挑过一款那个壶嘴特别细的来手冲，
0: 嗯，然后事实证明怎么样？
1: 就凑合吧，凑合。
0: 差在哪儿？
1: 就是当你把水流控制到极慢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
0: 低
1: 漏水
0: 啊，
1: 顺着那个壶嘴往下滴的
0: 啊、嗯。因为你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个手冲壶，
1: 对，
0: 我在没有真正用过手冲壶之前，就是那个壶嘴特细特长的，还有一个曲度的，
2: 嗯，
0: 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用手冲壶，我觉得特别装，就不就是倒个水吗？你自己的手还控制不了自己了吗？但我当用到手冲壶，我发现啊、哦，原来它还是有它的设计原理在的。嗯、
1: 对你用它的时候，你不会起急冒火的。
0: 嗯，
1: 因为它那个水流好控制，
0: 对，控制的相对精确一些。
1: 对，
0: 这个是你真的会带到户外去的吗？
1: 从来没有带到过户外去。
0: 为什么？它很轻便。
1: 就是因为我其实带它就是想说明我为什么不会带手冲壶去户外。
0: 嗯，
1: 因为它首先这个壶嘴很容易被折断。
0: 嗯，
1: 因为我们带很多装备，它会互相挤压，会有时候磕碰啊、
0: 嗯、
1: 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几乎很少在户外喝手冲。因为我至今都认为手冲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在户外来做的方式。
0: 原因呢？
1: 温度不可控。
2: 对
0: 啊，
2: 在冲煮咖啡的时候经常水温会下降，就会造成风味的影响
0: 啊、
2: 嗯、对。
0: 可是他分明还带了配手冲壶的其他东西、嗯、一会儿来说
1: 就演示一下。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呢其实对。就是它是一个便携的一个算是 V60 吧，
2: 对，
1: 这种滤杯。
0: 跟大家说一下，对 V60 是它那个滤纸跟它的一个角度的一个代码，算是。
2: 对，
1: 代码没那么神奇。
0: 编号
1: 对
0: 吧？
1: 就是一个基本型号，
0: 长得很像是一个放鸡蛋的蛋碗，
1: 就是一圆锥形。
0: 对，它是折叠的，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弹簧型的，平时存放的时候可以是扁平状的。
1: 对，
0: 嗯，
1: 我试用过很多便携式的这个滤杯、
0: 嗯、
1: 我发现这种弹簧结构的是最便携最好操作的、
0: 嗯、
1: 我见过很多特别精巧的，就是它可以拆分到一个一个
2: 小片吧，
1: 小金属片，
2: 嗯，
1: 但是你拆和组装的过程是耗时间的，
0: 嗯，
1: 有时候你很着急的时候就会也是起急冒火的啊、我一般是不会在这种事儿上愿意特别耽误时间的，我会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美好的瞬间放到别的事情上面。但是这个东西呢，我露营带的少，但其实出差带的多，
0: 嗯。
1: 尤其是在那个
0: 酒店只有胶囊的时候。
1: 不是，就是那个叫啥？那个就是一杯那个冲的那叫什么？叫
2: 挂耳咖啡。
1: 对，挂耳出现之前、
0: 嗯，
1: 我带这个东西特别多。
0: 嗯、
1: 但是后来挂耳太方便了，是、
2: 啊、
1: 它解决了你所有手冲你不愿意带器具的那种问题。
0: 可是挂耳难道不需要配手冲壶吗？
2: 用一个保温杯就可以了。
0: 今天说的是户外咖啡器具，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

0: 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网络上曾经有一个比喻，虽然是段子，但是听起来也是很有生活哲理的，说人生宛如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是正常的，如果一帆风顺，那不就挂了吗？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记事本。哪有什么一帆风顺的人生，只是内心强大的人早就学会了治愈一切。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记忆当中的朴树是那个安安静静抱着吉他唱歌的男孩，他的声音有一些沙哑，总像是在讲述什么故事，关于他自己，也关于我们。他厌恶宣传，坚守着自己对音乐的追求和底线，一直以来他追求的不过是内心真正的快乐罢了。朴树曾说过，我的生活需要一些世俗的烟火气，我需要一些世俗的快乐。可是他的快乐好像并不在世俗，而在于他的内心，像是一个纯净的孩子。他的每一首歌无不透露出朴树的内心，窗明几净，岁月安然。他用一些歌写尽了自己所有的样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3: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生月重阳，轻描时光漫长，低唱语焉不详，数不清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把你的故事对我讲，就让我笑出泪光。这是来自于朴树的清白之年。每当听到这首歌时，我就会想，内心究竟是怎样的平静，才能写出这美好的歌曲？一生太长了，一个人要经历很多事情，内心最初的宁静和美好，终究会随着自身的成长而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层盔甲和防备之心。但是这些对于朴树而言仿佛都不存在，他依旧轻声地诉说着从前的故事，记忆当中还是清白脸庞，内心里还是一个孩子，笑着笑着就闪出了泪光。细数那些漫长的时光，朴树让自己成长为一个睿智的孩子，活在世俗里，内心却在云端飘然而独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朴树是一个很会跟自己较劲的人，一直拼尽全力追逐那些美好的温柔的世界。他说，我老觉得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世界，渴望一种特别美好的生活，但是可能生活太艰难琐碎，人特别容易被蒙蔽，那些外在的丑恶的东西总是在脑海中若隐若现。内心特别坚定，心灵特别干净的时候，才能打开自己被蒙蔽的那些东西，看到它们。在朴树的歌曲《旅途》中，他唱道，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我们路过高山，我们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他唱的那个拿着红色气球的孩子就是他自己，那个在旅途中跋涉的自己，他路过的一切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有高山，有河流，也有世俗的欢乐，但是他依然是他，那一个将一切尽收眼底却不迎合不合众的孩子。
1: 我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许多年前他唱到生如夏花一样绚烂，许多年后再次唱起时，他却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些年间他好像看透了一些事情，这些年间他遭遇到了一些质疑，一些不理解和不友好，大多数的时间他不去理会，自顾自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在这些质疑过后，他好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很多人会说朴树活出了真正的自己，但是对于他而言，这些夸赞如同当初的质疑那样，没能让他改变任何东西，只是岁月的历练让他悟出了平凡的可贵。

0: 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生命是如此短暂，无论怎样去做让自己快乐的事。对于朴树来说，真正让他快乐的事情就是唱歌。他曾经说，钱有多少才是够呢？100万和1000万能有多大区别呢？我不明白。有的人有很多钱但依然不快乐。人应该有清醒的价值观，你得到什么才能最快乐，这比什么都重要。在许多人看来，朴树是真正活在精神世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为名利，只为那些他觉得值的事情。于是朴树去后海为路人唱歌，在视频当中，他一身风衣，一把吉他，站在一个相对较高的地方就开始唱起来。很多路人聚拢过来，围成一圈静静地听着，没有人喧闹，大家只是围聚在一起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地拿出手机拍照。不禁为朴树开心，他坚持活出了自己的姿态，而喜欢他的人也习惯了不去打扰他，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又给陌生人带来开心和惊喜。这不正是我们每个人想要过的生活吗？正如《生如夏花》里唱的那样，我从远方来，赴你一面之约，痴迷流连人间。朴树赴的是情怀之约，在一个寒冷的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
5: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班。背叛务必坚决，告别也需要体面，我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这是来自于朴树的达尼亚。在黑夜里摸索和挣扎，整首歌曲笼罩着一股阴霾的色彩。对于朴树来说，它的底色是灰色的，对于生活有一些拧巴，焊着也爱着。他把自己困在一个世界里痛苦的挣扎，他也不愿意把那段经历和任何人分享。朴树觉得能够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被抑郁症折磨，他喜欢独处，不喜欢热闹，他注重遵从自己的内心，但是往往自我纠缠的人容易陷入一段黑暗的过往。但好在朴树走了出来，沉寂多年之后，他更多的反观内心，保留本真。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视频当中看到过朴树演唱《送别》这首歌，会被他感染，会觉得没由来的悲伤。这首《送别》大概所有的中国人都很熟悉，是李叔同为许幻元写的一首歌。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李叔同的天涯五好友中的许幻元站在门外喊着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挥泪而别，连好友的家门也没有进去。李叔同看着昔日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地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随后李叔同返回到屋里，含泪写下了这篇传世佳作，听了故事的人都不禁落泪，朴树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感叹这段友谊的同时，也向往那时人与人纯洁的交情。他曾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写出这样的歌，死而无憾。有一次他唱了这首歌竟然泣不成声，有人说他矫情，但是懂他的人都知道，那样的朴树才是真正的朴树。他会为这世间最纯洁的情感而掉眼泪，说到底他还是那个纯良的孩子。他追求的是不以利益为目的的交往，是遵从内心的活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一位朋友写到自己曾经和朴树的一段故事，他们从天津演出回来的路上，突然看见夕阳很美。朴树说，停车，你们把我放在这里，我要看夕阳。他们说，我们走了，你在高速边上怎么办？他说，那不管，以后再说，你先让我看夕阳。他永远像是一个少年，遇见美丽的夕阳就会不顾一切地把它留在脑海里，所以人们才说他写的词里有诗性。曾经经历过的黑暗时光他不愿意提起，其实歌里都唱出了他的经历。但是幸好，朴树说，我现在不以孤独为美，不做冷漠的人，我发现我看到了我从未看到的世界，我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其实不管未来或是过去，朴树依旧是那个如夏花般绚烂的少年。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年那个大眼睛的萌妹子，在零零年代，她的人气可不比一些一线女歌手、女演员差。作为一个少女系列的歌手来说，还真的是蛮少见的，也算是当时来讲，无论是唱歌还是拍戏，都蛮得人心的一位了吧。至少她当年拍的那几部偶像剧，我竟然都看过了。
1: 我把自己关起来，只留下一个阳台，每当天黑推开窗，我

0: 很多时候因为生活、家庭、工作等各种原因，你经常会忽略到对于自己各方面的升级和保养还有打造。不要忘记了，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重新爱上自己，爱上那个有自信的生活。来听梁咏琪《爱的代价》。
1: 爱

这个歌是07年范范发行的第七张专辑主打，这个专辑当年很受欢迎，范范也表示说他爱读书，很多哲学家的书籍他都有看过，也影响过他，于是激发了对于这个专辑的创作灵感。在专辑中每首歌前面都引用了一位哲学家的话，力求通过音乐来体现每个小人物心中的哲学理念。我是夏文静，下首歌吴思凯、林志炫，有梦有朋友。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徐佳莹只要一分钟，这是她为电影《我的男友和狗》创作的。这部电影说的就是一段宠物奇缘。徐佳莹呢，生活中本来就很爱狗，自己也有过养狗经历，于是创作的时候呢就感同身受，情绪上继续延续了像失落沙洲那种感觉，首次跟知名电影配乐制作人王希文合作，也顺利成就了这一次的电影主题曲。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许飞的《梨花又开放》这个歌版本真的是非常多，韩红、陈明、黄绮珊、沙宝亮都有唱过。其实最早是周峰唱的，原版是1984年发行，周峰根据了谭咏麟的一首歌叫做《迟来的春天》而改编，后来重新配词发行，广为流传，很好听的一首民谣。如果你会吉他可以弹唱看看，它的和弦走向也非常简单，也很传统，就是一级、六级、二级、五级这样来回的循环就可以了。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离不开你》。

奥地利知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影响一个人终生的价值观的，一定是童年的记忆和生命的印象。所以最好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有家人呵护的教育，维护好孩子的童心，让孩子在和谐有爱的家庭氛围下长大，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孩子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下一首歌，南拳妈妈，一瞥余光。

方大同的爱爱爱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设定是以黑人灵魂和节奏蓝调两个风格为主，方大同一手包办了所有歌曲的作曲编曲制作和和声部分。2006年在很多制作人都在大玩混搭和中国风的时候，他发了这张纯粹的蓝调风专辑，搭配流行音乐的歌词倒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下一首歌，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

0: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许茹芸她最出名的就是她的气声唱法咯，所以有时候听她唱歌会听到头皮发麻。
1: 是谁导演这场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留言关注民生民情，
6: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7: 多，我写的把花美了，我就写的我也好玩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8: 双休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9: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0: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新在哪里？大国工程下的绿色移民，葛洲坝2265棵大树搬新家。金价回调达23%，市民购金更趋理性。新政速享，我们一起来关注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完成首航。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评论，别让差不多拖成人生差很多。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上世纪90年代建设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保障三峡河段的通航，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新增通航需求。而三峡水运新通道所承载的价值不仅仅是航运和物流，更是为了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为您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新在哪里？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新，绝不仅仅是既有船闸在物理上的简单复制粘贴，而是系统性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座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11: 新通道工程它是整体的一个概念，它是包括两个项目，一个是在现在的三峡枢纽上面在建设一条通道，我们叫新的双线五级船闸， 通航标准的话呢，已有的船闸它的单船是5000吨，那么新建的船闸它的通过呢是要10000吨，提升了一倍。这也是为了适应长江船舶大型化，提升长江整个运量的需求。这个工程呢是位于现有的船闸的左侧，平均距离在1公里左右，工程从上到下将近有7公里。这个新通道工程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就在现在的葛洲坝枢纽上面对现有的船闸进行改扩建。现在的葛洲坝枢纽它是有3条船闸，我们叫1号、2号、3号，其中1号、2号船闸是大的船闸，可以够5000吨的，3号是小的船闸，能过3000吨。新通道工程在葛洲坝的船闸改扩建，它是要拆除现在的3号船闸，再建2条能过1万吨的大的船闸。
0: 从工程角度看，113米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船闸高边坡、1万吨级船舶、1440吨人字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必须用科技创新来解决。顺应水运技术数字化发展趋势，新通道船闸在设计上打破传统，将适配数字化运行环境作为核心突破点。目前相关数字化研究与系统设计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打造新一代智慧船闸做好了全面准备。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11: 数字化方面我们做大量的研究和设计工作，第一个呢叫全域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构建了一个人工智能加三峡通航这样一个整体的技术体系。第二个呢，全域建立了立体的数字化感知体系，以后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定位和毫秒级的信息传输，为实现以后的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管理做好个基础。第三呢，利用我们的 BIM 模型实现了三峡新通道数字孪生的技术应用，比如说在极端气候条件这个船闸怎么用，船舶怎么安全过闸，还有防洪发电航运这个多目标你怎么样科学的调度，通过这个数字孪生模型我们可以进行预演，来选择一个最优的一个调度方案。第四呢，为了实现科技创新引领这样一个目标，对以后的数字船闸、船舶、航道技术创新以及装备的研发做了相关的一些计划和规划。
0: 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在葛洲坝航运扩能的施工范围内，2265棵扎根江畔30-40年的大树即将为工程让道。为了

0: 留住这些承载着几代宜昌人成长记忆的城市老友。宜昌园林部门将他们视为特殊的绿色移民，以精细到每一步的专业操作，为这群江畔老树开启了一场暖心的乔迁之旅。
1: 葛洲坝航运扩能启动后，沿岸这些大树的去留牵动着许多市民的心。经过全面评估，宜昌园林部门本着应宜尽宜的原则，为区域内2265棵树木逐一挂牌编号，建立起了专属档案。眼下天气炎热，移栽一棵树全程必须控制在24小时之内。移栽前一周，工人会先剪掉部分枝叶，帮树木锁住水分。开挖时小心保护好根系，夜晚快速将树木转运到定植点安家。对于香樟等适应性较弱的树木，除了延长移栽后的营养期，还会为它们搭起遮阳棚，挡住烈日的直射。园林部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做移栽呢？
2: 这是上个星期我们收到的一位70多岁的葛洲坝的老居民写给我们的一封信。
1: 这封信道出了很多宜昌人的心里话。一棵树长大不容易，需要几十年，砍伐只要几分钟，移栽要几天，但我希望绿化工作不仅要种小树，更要保护大树。字里行间透出对大树的珍视，也正是园林部门选择费力移栽不舍一砍的原因。专家告诉记者，这2000多棵树平均树龄有30-40年，不仅承载着许多宜昌市民的情感记忆，还有固碳饲养的重要生态价值。选择移栽而非砍伐，也是将几十年的生态家底抢救出来。
3: 我们就有一棵这个树龄20年的樟树来说吧，它碳储量大约是190公斤，它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啊，大约是697吨这么的一个样子，就相当于是一个一家三口的人家，他家庭的用电量是3200度的这么一个排放量。
1: 江边那棵40多树龄矗立于葛洲坝公园门口的大黄葛树，见证着葛洲坝的崛起，也被市民视为这片江岸的标志和老朋友。再过几天他也要搬家了，新家就在水土环境相似的对岸平湖半岛，换个地方继续陪伴市民。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陪伴大家多年的黄葛树，因重大工程建设需要我要搬家了，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我会在新的生长地点平湖半岛再次扎根茁壮成长。
1: 从一株草到一棵树，从一片绿到一座城，随着这些绿色移民陆续安家，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即将开启施工关键期。而这份对自然的敬畏，对记忆的守护，正成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中最温暖的注脚。
0: 今年以来，国际金价经历了冲高回落的大幅震荡，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回调，较年初高点每克下跌超过了400元，跌幅达到23%，已经回落到2025年年底的价格水平。金价波动之下，宜昌市场呈现出了观望与刚需并存的态势，市民的购金选择更趋理性。
4: 6月9号，记者走访宜昌国贸、大洋百货等多家黄金卖场，看到各大品牌足金挂牌价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与年内高点客价相比，下跌约400元，跌幅达23%，相当于打76折。以一款30克的主流黄金手镯为例，当前购买较年内高点可直接节约约12000元，但金价跌了，黄金门店并没有迎来抢购潮，不少市民更显理性。
5: 其实金价下跌的话，反而对顾客的购买力度的话影响还会大一些。买涨不买跌，很多人就是处于观望的一个状态，觉得呀，这个金价大盘会不会还要再跌？我们现在就还有几波这样的跟单的一个客户在观望。
4: 观望情绪下，刚需消费却没受太大影响。婚嫁、给长辈送礼等必须买黄金的市民，大多选择按需入手，不再纠结短期涨跌。
6: 所以我们还是买3斤嘛。如果遇到小孩要出嫁，这个肯定是必须的，现在刚需嘛，你必须要买。作为就我们家里来说的话，可能刚需才会买，一般不会考虑这个东西。
4: 记者在卖场发现，以旧换新成了不少市民的新选择。大家把压箱底的旧项链、旧耳环拿来，添点钱换成当下流行的款式，既盘活了闲置黄金，又满足了当下的需求。其中有特殊寓意的吊坠、生肖串珠等小克重、个性化的款式，更受偏爱。
7: 那我小孩不是高考嘛，我想跟他挑一个那个针对高考的送给他，然后我家里有一些救济嘛，因为现在金价确实太高了。

0: 你如果单买的话就比较贵，我想拿旧金来换一个比较鱿鱼意送给他。他这一款的话，他刚好鱿鱼是一个金蟒提敏呐、鱼跃龙门嘛，那寓意确实挺好的。
1: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黄金既是装饰用品，也是不少人心中的硬通货。有人趁着降价入手刚需，有人选择观望等待更合适的时机，也有人更看重黄金的实用价值，通过以旧换新，让旧金换新眼。不同的选择背后，都是大家对理性消费的追求。面对波动的黄金市场，不盲目跟风，不冲动消费，才是最稳妥的方式。
2: 兴山县水月寺镇晒谷坪村依托高山好环境，大力发展毛茨菇、天麻、八角莲等中药材种植，推行订单农业联农代农模式。小小的中药材变身村民增收致富的软黄金。
3: 在晒谷坪村毛茨菇标准化种植基地，一排排大棚错落有致，不少村民在地里忙活，田间农事有序开展。基地负责人秦发忠介绍，高山气候水土让药材长势喜人，目前基地现有毛茨菇种植面积50多亩。
4: 毛茨菇是一种中药材，含有秋水仙碱等成分，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瘀等功效，在中医广泛应用。
3: 毛茨菇市场需求稳定，鲜品一亩能收到300到500公斤，市场价每公斤500到600元。平日里，基地固定吸纳20多名周边村民长期务工，闲置劳动力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5: 毛茨菇基地建在我们村，让我们这些人打工更方便，又能挣到钱，生活有了保障。
4: 我们将依托基地示范样板，以点带面辐射宁夏特色种植产业，从种苗的配发、生产的管护，牵产业链赋能农户，并签订产品回收合同，以订单农业兜底收益，持续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
3: 近年来，水月寺镇晒谷坪村始终坚持产业富民、强村兴业、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中药材为核心特色产业，搭建稳固的联农代农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6: 我们村里将坚持绿色生态发展路径，聚焦宁夏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健全中药材产业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以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享。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20多年，存贷款利率迎来大修，这部新规在罚息定价、高息揽储等方面都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新规会给市场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记者的分析。
9: 首先也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时，银行将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直接加收30%到50%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50%到100%，这个是之前被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者是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是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了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借款人来说，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当中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以及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要包含利息本身以及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 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遏制贷款营销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规定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算，也就是说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不同计息规则之间的不一样导致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一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
2: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和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的海上游航线。那么什么叫做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0: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11: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10: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12: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的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场体验3v3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10: 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2: 从有目的地航线到无目的地的海上巡游，看起来呢只是产品换新，但这背后却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政策创新和综合协调。交通、文旅、公安、海关、边检等多部门协同配合，打通了航线审批、证件办理、口岸查验等关键环节。
10: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那乘坐这样的航次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呢？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13: 因为护照以前都过期了，也来不及办理了，但这次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14: 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办证的周期呢正常是5个工作日。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10: 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实则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开辟海上游新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游客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说走就走出游新选择。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15: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邮轮它本身就是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7: 在这里， 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8: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7: 热点之外

中热点快评。这里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热点快评。我们每个人身上啊，或多或少都藏着差不多的心态，也难免有差不多的行事惯性。面对生活难题，容易会有畏难情绪，思想一旦松懈，遇事总想绕道，差不多得了的念头便会顺势产生。差不多得了，没必要较真儿，过得去就好，不必追求完美。这些挂在我们许多人嘴边的话，很多时候并非刻意敷衍，也不是态度懒散，或许仅仅是一份随性将就。殊不知，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差不多，会在日复一日中悄然累积，最终拉开差距，成为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很多。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差不多是一种温和的小懒惰。比如时间不够，精力有限，本来就这样。定下的作息计划常常随心打破，总觉得熬夜刷会手机也无妨。过了吃早饭的点儿，觉得不吃也没事儿，自我宽慰中午多吃点能补上。食物放到冰箱里觉得就不会坏，过期几天无所谓，懒得收拾也没大事儿等等。生活中的小随意看似是随遇而安，但只管差不多，可不管差多少，最后真的都过得去吗？试想，如果在工作中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推进工作打折扣，落实任务搞变通，履职尽责缺担当，只会事事落空。如果总是马马虎虎蜻蜓点水，不但过不去，更可能让小事儿拖大，还有可能收不了场。人生的进阶与成长，还是要少一点差不多的心态。当然，这也不是苛责自己追求完美，而是把该尽的责任尽到，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把该守的准则守住。当我们开始正视那些曾经被敷衍的小事儿，认真对待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瞬间，其实也是在告诉自己，我们并不太长的人生和生活，值得用更认真的态度去经营，去守护。所以，不妨就试着从今天开始，对差不多说不。当你发现一本书值得读，不要再说等有时间再看，面对需要完成的任务，即刻认真践行。生活不会因为差不多而变得更好，只会因为我们的坚持和追求变得越来越美好。人生的精彩往往不在惊天动地的抉择，恰恰在毫厘之间的坚守。当我们开始用心对待，真正在乎，生活往往会回馈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在乎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

0: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您想为自己的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见字如面，这四个字你上一次听到是什么时候呢？是一首老歌，还是一个朋友给你写的信呢？木心先生在《从前慢》中有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即使是在今天，从城市寄一封信去远方都差不多要一周的时间，所以真的慢。于是在时光的流逝里，慢慢的慢慢的，书信就成了久远的记忆，见字如面也似乎只是小部分人的情怀了。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过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你有多久没有轻轻地拆开信封，认认真真地读着展信阅的小悸动？老实说，写信这件事在今天看来实在是足够的复古和怀旧。时代在进步，所以见字如面的形式也更多了。在熙熙攘攘的忙碌中，我不奢求你一笔一画地写信给我，如果愿意你给我发一封长邮件，我也会分外的感动。那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沉浸在这一份感动里，享受那一种久违的安静和淡然，那是不被打扰认真地写信的淡然，写给自己，写给世界，写给远方的惦念。我们一起见字如面，展信快乐。第一封信，我们每个人都是收信人，因为这封信是作家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早晨，是他开始上小学的第二天。我其实仍然可以像昨天一样，再陪他一次，但我却狠下心来，看他自己单独去了。他有属于他的一生，是我不能相陪的。母子一场，只能看作一把借来的琴弦，能弹多久便弹多久。但借来的岁月，毕竟是有其归还期限的。他欢快地走出长巷，很听话地既不跑也不跳，一副循规蹈矩的模样。我一个人怔怔地望着巷子下细细的朝阳而落泪，想大声告诉整个城市，今天早晨我交给你们一个小男孩，他还不知恐惧为何物，我却是知道的。我开始恐惧自己有没有交错，我把他交给马路，我要他遵守规矩，沿着人行道而行。但是匆匆的路人啊，你们能够小心一点吗？不要撞倒我的孩子。我把我的挚爱交给了纵横的道路，容许我看见他平平安安地回来。我不曾搬迁户口，我们不要越区就读，我们让孩子读本区内的公立小学，而不是某些私立明星小学。我努力去信任学校，而且以自己的儿女为赌注来信任。但是学校啊，当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保证给他怎样的教育？今天清晨，我交给你一个欢心诚实又隐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给我一个怎样的青年？他开始识字，开始读书，当然他也要读报纸、听音乐或看电视电影。古往今来的转述者啊，各种方式的知识传递者啊，我的孩子会因你们得到什么呢？你们将饮之以琼浆，灌之以醍醐，还是补之以糟粕？他会因而变得正直忠信，还是学会奸猾诡诈？当我把我的孩子交出来，当他向这世界求之若渴，世界啊，你给他的会是什么呢？

你好，全世界，我交给你一个孩子，希望多年之后你给我一个健康的青年或美好的姑娘，这应该是全世界父母的心愿。今天我们收到了这封信，就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个孩子有了责任和义务。寄信人作家张晓峰曾说，我觉得生育一个孩子，把他养大教育好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同时他认为每个孩子都是属于全人类的，借由母亲的双手为全人类教养孩子，孩子长大以后还是要回到广大的世界去生存。这种思想和鲜活的经历使他在众多的作品当中得以记录孩子的成长，作为母亲心中的种种萌动和抚育孩子的心路历程。比如在他的散文集《岁月在我在孤意与深情》等。1983年，张晓峰以母亲的名义写给全世界的这一封公开信，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就是他众多写孩子的作品之一。在这封信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张晓峰作为一位母亲对孩子深沉的爱，也可以透过这一封信看到天下父母的良苦用心。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见字如面，纸短情长。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今天我们一起重温了那一份久违了的读信的快乐。其实读信大概是文人特有的浪漫吧，很多作家呢都给孩子写过信，比如那一位著名的科幻作家，带着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刘慈欣。刘慈欣的作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有仰望星空的浪漫，而这种浪漫不仅仅是古代的传奇，更有三体、流浪地球等关于未来的深思。很多人都以为写科幻的男人偏理性，可就是这一位理性的老爸，在多年前一个儿童节的前夕，给自己的女儿写了一封科幻家书。接下来呢，就有请朗读者我们的主播王健，带我们翻开刘慈欣写给女儿的信，在时间之河的另一端。
0: 女儿你好，这是一封你可能永远收不到的信，我将把这封信保存到银行的保险箱中，在服务合同里，我委托他们在我去世后的第200年把信给你。不过，现在你打开了信是吗？如果你在看这封信，我至少有一个预言实现了，在你们这一代，人类征服了死亡。你收到这封信，还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银行对这封信的保管业务一直在正常运行，说明这两个多世纪中，社会的发展没有重大的断裂，这是最令人欣慰的一件事。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其他的预言大概也都成为了现实。你是在哪儿看我的信？在家里吗？我很想知道窗外是什么样子。对了，应该不需要从窗子向外看了。在这个超信息时代，一切物体都能变成显示屏，包括你家的四壁，你可以随时让四壁消失，置身于任何场景中。

0: 你可能已经觉得我可笑了，就像一个清朝的人试图描述21世纪一样可笑。但是作为一个写科幻小说的人，我想再努力一下，也许能使自己的想象与你所处的神话般的现实沾一点边。因为在你的时代，互联网上连接的已经不是电脑，而是人脑了。你的孩子不用像你现在这样辛苦地写作业了。说到孩子，你是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看这封信吗？在那个长生的世界里，还会有孩子吗？你家的周围应该很空旷，远处稀疏的建筑点缀在绿色的大自然中，那时的天空是什么样子？空中除了日月星辰，还能看到一些别的东西。地球应该多出了一条稀疏的星环。地球上所有的能源和重工业都已经迁移到太空中，那些漂浮的工厂和企业构成了星环。你所在的时代应该只有少数人还在工作，而他们工作的目的已经与谋生无关。但我也知道，那时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人去做的工作，有些甚至十分艰险，比如在火星的荒漠中开拓和建设，在水星炽热的矿区，在金星的硫酸雨中，在危险的小行星带，在木卫二冰洞的海洋上，甚至在太阳系的外围，在海王星轨道之外寒冷寂静的太空中，都有无数人在工作着。在你们的时代，我相信有一个一直在想象中存在的最伟大的工作或使命已经成为现实，那就是恒星际的宇宙航行。我相信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第一艘飞向其他太阳的飞船已经在途中，还有更多的飞船即将起航。对于飞船上的探索者来说，这都是单程航行，虽然他们都有很长的寿命，但航程更加漫长，可能以千年甚至万年来计算。我不想让你生活在一艘永远航行中的飞船上，但我相信这样的使命对你会更有吸引力，因为你是我的女儿。你在那时过得快乐吗？我知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烦恼，我无法想象你们时代的烦恼是什么，却能够知道你们不会再为什么而烦恼。你不用再为生计奔忙和操劳，在那时贫穷已经是一个古老而陌生的字眼，你们已经掌握了生命的奥秘，不会再被疾病所困扰。但我相信烦恼依然存在，甚至存在巨大的危险和危机。你们遇到他们了吗？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这是人类所面临的最不确定的因素。虽然我早已听不到你的回答，但还是请你告诉我一声吧，只回答是或不是就行。亲爱的女儿，现在夜已经深了，你在自己的房间里熟睡。这一年你13岁，听着窗外初夏的雨声，我又想起了你出生的那一刻。你一生出来就睁开了眼睛，那双清澈的小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让我的心都融化了。那是21世纪第一年的5月31日，儿童节的前夜。现在爸爸在时间之河的另一端，在200多年前的这个雨夜，祝你像孩子一样永远快乐。
1: 刘慈欣先生的这封信不仅表达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还表达了人类对未来科技和生活的向往。真好，父亲对女儿浪漫的爱，人类对未来世界浪漫的追求。如果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您也是一位父亲，不妨也抽个空给孩子写一封信。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父亲说，孩子慢慢长大了，怎么就跟自己不亲了？不像小时候总是缠着自己，要举高高，要骑大马。

反过来想，是不是我们太忙了，一不小心就缺席了孩子的成长，而一不小心他就长大了呢？很多事情我们总是理所当然，作为男人，作为父亲，我要赚钱，我要奋斗，我要撑起这个家，步履匆匆，却忘记了表达我们的爱意。人生百变，唯一不会改变的就是父母之爱。家书家信书写的正是父母子女的关怀与牵挂，传承的也是一脉隽永的家风家训。见字如面，用笔尖碰触心灵，用纸张传递感情，用家书记录历史变迁。节目的尾声，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的窗，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外国人的收藏啊，外国收藏家更注重专题性、系列性。那么我要给您讲述的这位汽车大王是一位怎样的汽车收藏家呢？在法国的米鲁斯市啊，有这么一座专门陈列汽车的博物馆，那里啊简直就是一个旧式的汽车王国。馆内展出的600辆老式汽车和其他类型的车辆，都是1878年到1950年由法国40家汽车制造厂生产的。馆内收集了98种样式的汽车，犹如一部立体生动的汽车百科全书。这个别具一格的汽车博物馆啊，是私人开设的，它的主人呢叫施兰佛。这施兰佛原来是纺织厂的一个大老板，但是爱好视车如命，啊，他呢把心思全部放在了收藏汽车上。在展出的600辆汽车当中，最多的呀是123辆布加迪牌的汽车。那么这施兰佛是如何弄到这么多稀世珍品汽车的呢？那是1960年的时候啊，布加迪汽车制造厂处于困境，施兰佛听说厂里头有23辆的老式汽车，就用12万法郎买下了一些车子。其中啊，有辆该厂生产的拿破仑牌汽车特别珍贵，那是一辆双排7气缸赛车，曾经参加过1930年乐之24小时拉力赛。后来呢，施兰佛又从美国芝加哥收藏家手中买进了30辆布加迪汽车，那人要价呢10.5万美元，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啊以9万美元成交。从此施兰佛买旧汽车已经到了一个痴迷的程度。就在1960年那一年，火车装载的老式车不断的运到米鲁斯市。为了创办这个汽车博物馆啊，施兰佛先后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他说，我的母亲是米鲁斯人啊，我建立这个博物馆都是为了纪念他。可是从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当中，经他允许进入博物馆参观的仅有33个人，而且都是些大人物。1946年到1957年，他和他的弟弟接手了4家当地的纺织企业，生意呢做得挺大。施兰佛野心勃勃，要把自家的生产扩大成法国最大的纺织集团。但是呢，到了1974年，全世界的纺织业发生了危机，施兰佛宣布纺织厂关门停业，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汽车博物馆的建设当中。后来工会控告施兰佛，说他动用纺织公司的资金去办博物馆，法庭则向施兰佛发出了逮捕令。施兰佛在各方压力下宣布破产。米鲁斯市和上莱茵省当局按照专家们的估价，从财产清理人手里以4400万法郎，大约是66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施兰佛的汽车博物馆。施兰佛认为啊，实价应该在6亿法郎以上，也就是9000万美元以上。因为在国际市场上，仅施兰佛的8辆1932年布加迪牌的轿车就价值4400万法郎。前不久啊，苏富比拍卖行以42万英镑卖出了一辆这种旧轿车，相当于500万法郎，而他的41型布加迪牌轿车完全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一辆1927年为西班牙国王阿方索造出来的轿车，长6.7米，车内有6个座位，内部装饰可以说是奢侈至极。此车呢，由一部8气缸12.7公升的引擎发动，车速可达每小时200公里。这种行驶于专用车路的特大轿车总共啊只制造出6辆，其中4辆在美国，2辆由史丹佛收藏。其实要想知道布加迪牌轿车的真实市场价值啊并不困难。其中的一辆呢是著名的哈拉收集品，于1986年6月在美国的雷诺公开拍卖时候，拍卖价格达到了1000万美元。可是呢，施兰佛的2辆这种轿车，有一辆是1930年的库珀拿破仑型号的，人们认为呢它是世界上最名贵的轿车了。这辆车的价钱啊简直令人猜也不敢猜。这辆世上独一无二的轿车是当年布加迪为他自己造出来的，引擎盖啊占全车的2/3面积左右，脚踏板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整块与机器同长，全车设计匀称，线条豪华，车轮考究，内部装饰呢也奢华。前面2个座位啊外露，那是司机和仆人或者是保镖的位子。这辆精美绝伦、空前绝后的轿车，按保守的估价也得值3000万美元呢。施兰佛自从离开法国之后，头6年时间啊，和妻子、女儿一直住在瑞士最有名气的三王旅馆里。他们租住的是豪华套间，位于现代化设计的顶楼，有一条宽大的走廊，房间里呢摆满了古旧的家具，依然显示出他的富有阔绰。而施兰佛一直念念不忘他的汽车博物馆。由于米鲁兹市啊规定了今后车子不准交付拍卖，因此施兰佛想花钱赎也赎不回来了。

法国当局呢自然不会让这批国宝流到国外，施兰佛哪肯罢休啊。于是呢他在法国的法庭和欧洲法庭上跟米鲁兹市打起了官司，他先后雇请了13名律师，花掉的律师费也是惊人的，足以买下日内瓦湖畔最豪华的一座别墅。有人问施兰佛，如果有一天你官司打赢了，会不会把你的汽车博物馆搬出法国？他说不会的啊，因为我的母亲是米鲁兹市人，这些汽车应该永久的留在那里。虽然这场官司胜败难料，但是呢施兰佛至少已经赢得了汽车收藏大王的美誉。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收藏家可是大名鼎鼎，那就是美国的前总统罗斯福。哎，那有关罗斯福集邮的故事，出自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曾有记载，让我们来听一听武宗亮的讲述。
3: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一个连任四届的总统，他非凡的领导才能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拥戴。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日理万机的总统先生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集邮。集邮伴着罗斯福走过了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为他紧张枯燥的政务生活平添了无穷的乐趣。罗斯福从小就受妈妈的影响，对集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妈妈还是萨利·德拉诺小姐的时候，她的父亲，也就是罗斯福的外公，正在远隔重洋的中国做事，书信往来成了沟通信息、倾诉感情的唯一渠道。他几乎每天都在盼望着父亲的来信，将阅读父亲的信当成了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在信中，父亲讲述了无数个有关中国的故事，中国的一切对他充满了神秘和无穷的魔力。虽然他不能亲自踏上那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但从寄自中国的各种邮票上领略了那个国家的万种风情。于是他把这些邮票精心地收藏在一本集邮簿中，后来妈妈便把那本集邮簿送给了他的弟弟弗雷德。通过他十多年的努力，集邮簿里又充实了不少的新内容。8岁的时候，正在上小学的罗斯福，好学的脑袋就像海绵一样尽情地吸吮着各种知识。此时课堂上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外面精彩的世界更让他感到新奇。除了从父亲那儿学到有关动物、植物、运动的知识以外，母亲的集邮爱好深深地感染了他，使他对小小的方寸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于是他也像妈妈一样开始收集邮票，渐渐的，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邮票打开了小罗斯福的眼界。他不仅熟悉了一些陌生国家难记的名字，而且还熟悉了他们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以及邮票所涉及的事件和人物。舅舅弗雷德·德拉诺看到小罗斯福整天入迷地摆弄那些少得可怜的邮票，当时便动了恻隐之心，在小罗斯福9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了他一份珍奇的礼物，一册传了10年的厚厚的集邮簿，其中有不少是寄自中国的邮票。小罗斯福立刻被这本万花筒似的集邮簿深深迷住了，从此他走进了绚烂缤纷的邮票世界，享受着集邮带来的知识和乐趣。即使他当上了国家总统以后，每天为国家乃至世界的大事日夜操劳，终日缠身于会议和文件处理之中，但是仍没有忘记他多年的嗜好——集邮。集邮成了他繁忙工作中的润滑剂。1921年，39岁的罗斯福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参加总统的竞选，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击垮了他，他染上了可怕的脊髓灰质炎。那时他正是踌躇满志、年富力强，正值职业生涯的黄金时代。那时他已经有了当纽约州州参议员的政治阅历，富有当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的行政经验， 在历经了竞选副总统失败之后，他正准备重整旗鼓，大干一番。然而，这一切顷刻成了泡影。患上这种该死的病，就意味着他再也站不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独自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望着空荡荡的天花板，心如死灰，恐惧和绝望通通袭来。他觉得眼前一片灰暗。为了调节自己的情绪，他拿出了那本珍贵的集邮簿，在包罗万象、趣味无穷的邮票中，暂时忘掉了疾病和痛苦，摆脱了恐惧和空虚的折磨，慢慢恢复了内心的宁静。1932年2月的一个夜晚，罗斯福正与他的谋士们正坐在纽约州州长的老式书房里，在策划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争取夺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胜利。当时的形势极为险恶，罗斯福有很多强有力的对手。在这激烈竞争的前夕，罗斯福却若无其事地摆弄他的集邮簿。他说，也许我们可以在全国大会上把那条规定废除掉。说完话，他又把一张邮票贴在集邮簿上，跟着说，不过路易斯认为走这招棋太悬了。大家盯着他手中的邮票，觉得他的神态从容，充满自信，于是大家的精神也受到了提振。大西洋宪章签署后，罗斯福认为有必要为共同反对法西斯、重建战争新秩序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组织，他为这个国际联盟想出了一个很满意的名字，叫联合国，并设法使丘吉尔、斯大林等接受他的提议，决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会议，创立联合国组织。4月12日上午，罗斯福在佐治亚温泉的屋里又开始摆弄起他心爱的集邮簿了。他想到了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想起马上就要诞生的联合国，心里边有说不出的兴奋。他一定要参加大会，而且还会为这史无前例的大事发行纪念邮票。这一伟大成就一定要在这本珍贵的集邮簿上反映出来。想到这里，他马上在集邮簿上腾出一个显著的位置。这个时候，他的秘书进来了，手里边拿着厚厚的公文邮袋。罗斯福看了看没有摆放妥当的集邮簿，叹了口气，把它放在一旁。快吃中饭了，干脆等下午再处理吧。秘书在旁边开始催了。罗斯福摇摇头，不不不，我马上要着手工作。说完，他提笔疾书签署文件。秘书拿着公文袋问道，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办吗？
4: 有，比尔，
3: 罗斯福回答，
4: 打个电话给弗兰克沃克，叫他一拿到旧金山纪念邮票就给我留下。
3: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最终没能亲眼看到这套邮票，因为在他说完这句话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国家的使命和他钟爱的邮票伴随着这位伟大的总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后来美国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备受爱戴的杰出领袖，向世界发行了很多套关于罗斯福的邮票。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终生酷爱的集邮簿上留下了自己珍贵的一页。
2: 得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最后，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

0: 粹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在这样的时节如果出门包括在家都需要准备哪些好物必备的那些东西。
3: 没错，
2: 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3: 再给大家来说一个，就是如果我有小宝宝的话，带出门有什么东西是比较好用的。就是你孩子是要带奶粉的，就尤其是外出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大家都知道买奶粉是一大罐一大罐的，没有那种小包装的奶粉。然后这个时候应运而生有一种，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漱口水的这个袋子一样，它有按毫升去做的。你比如我们家孩子这一顿
2: 需要吃多少，
3: 就喝几十毫升、你可以把它分装。我带几袋密封好，然后去到了这个外面了之后，我要冲奶粉的时候打开一袋，它密封条是一条，它另一口是可以撕开的，就不用二次污染。就我从那个密封口倒进去了，用的时候只要把另一端直接撕开，然后它就可以像我们用那种奶粉一样就可以倒出来了。
2: 那这个是很方便的，
3: 非常方便，
2: 就是它很便携，就跟我们说的那个快拆是一样的。
3: 是的，
2: 快拆包装是一样的。
3: 对，然后它就很便携，你直接去冲泡就可以了。然后一般我的标配呢，就是带，比如说我今天要出门一天，我会带三条奶粉。三条奶粉了之后呢，你说我还是没有水去冲泡，我还会带一个保温杯。但这个保温杯呢，它就已经有这个额定的，比如说70度的温度我已经配好了。所以就不管到哪儿我都不会担心，我们家孩子可能没奶喝了。对，但你说我要是个母乳妈妈那就更方便了。所以我这还是推荐的，就是如果在喝奶粉的宝宝，
2: 对，是
3: 出门也是
2: 适用人群，大家也要适当的进行参考，不能说听我们说完之后这个还是要考虑自身的真实的情况，
3: 对，
2: 再去考虑要不要去购买或者要不要去入手这样的一个单品。
3: 对，其实我们的节目一直立志于跟大家来推荐干货哈，但这个干货的基础上是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可能用起来是比较好用的，但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人。还是希望大家能理智一点，别一听完冲动，我需要，我要去买了。我们不是说是来提倡大家一定要消费，而是真的是买到比较合适的比较能用得上的东西，不要造成浪费，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宗旨。
2: 没错，那刚刚丹丹给大家推荐的是这种母婴类的这个便携用品。那接下来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全年龄段都可以用到的。是
3: 什
2: 么呢？就是那种分装式的蜂蜜勺，大家见过吗？就是其实是那种分装的这种蜂蜜的小包装，但是它把它设计成了一个勺状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然后勺子前端呢是用塑料密封起来的，然后把蜂蜜装到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管你是在外出还是你在家里，我觉得都是能够用得上的。为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成罐的蜂蜜打开之后，它有时候上层会被氧化，其实这个品质就会受到影响但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就包括你出门也可以装到包里面，然后在外出的时候去冲调一个蜂蜜水，然后你还能把它当一个小勺去用比如说这个吃饭呀或者是喝水啊都可以用这个小勺，而且能直接的进行搅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方便的。而且其实多喝蜂蜜也是能够避免一些这样的这个季节性的过敏症状的就因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蜂蜜这个东西呢是这个含一些微量的蜂毒的，那蜂毒其实在蜜蜂体内是一样的有毒液体，但是在临床上就能够应用到一些类似哮喘呀、支气管炎呀等过敏性疾病的治疗的。那再有就是蜂蜜里面含有一些这个花粉粒，那经常喝蜂蜜就能够对这个花粉过敏产生一定的抵抗能力。
3: 对，
2: 所以说我觉得在换季时节，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向大家推荐的好东西。
3: 是。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便携式的东西都

0: 是非常，他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为了让大家照顾大家外出的需求，
1: 没错，
0: 有很多东西都出了这样的便携式的。
1: 是的，
0: 你只要去在网上你就搜便携式，就底下能出来一大堆东西，但是也真的不是每一个都。

0: 如果要外出进行一些这个活动的话，比如说户外露营啊，或者是聚餐啊，等等等等，都需要的。因为大家提倡随手带走垃圾，那有的时候你找不到合适的垃圾桶怎么办呢？这样的便携式的垃圾袋，我觉得就非常方便。
1: 对，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呢？其实就像个小药丸一样。
0: 嗯，
1: 然后它可能比药丸稍微大一点，然后这个是大家其实可以从里面往外取，它不是一个包装，它是好多。
0: 对，这个像什么呢？像这个我们经常在家用的这种洗脸巾的那种包装，比它还要再小一些。
1: 啊，对， 对， 对， 对，
0: 它是把那个垃圾袋卷成一捆儿在里面，然后你用的时候抽一个，用的时候抽一个。
1: 对，而且它后面呢是带那种双面胶的，双面胶条可以直接粘到车的背后。
0: 哎，这个在车里面放一个，我觉得也是很方便。
1: 对，我买了好多这种东西，
0: 嗯，
1: 因为家里有孩子，我还有宠物，就这种垃圾袋真的是随时随地是要用到的。
0: 对，
1: 因为你总要去，他比如吃了喝了，你贴到车上了之后，给他都装到里面，下车的时候直接一卷带走，
0: 打包带走，这有垃圾桶的时候扔掉。
1: 对，那说到宠物的话，其实我也有一个神器要推荐给大家，就你带着小狗然后出去的话，小狗可能会随地大小便，
0: 厕所袋，
1: 对，它就是有一个你像手套一样的东西，但是它那个手套会双层的，你去帮小狗狗清理的时候，就是，你是抓不到那个感觉的。我觉得特别好，
0: 这个
1: 适用于我这种强迫症患者。
0: 哎，我觉得而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有的时候大家比如说在遛狗的时候，在小区里面啊，狗狗随地大小便了之后，大便了之后，你需要用纸去抓，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心里有那种感觉。
1: 对
0: 啊，但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就直接你用抓起来之后反这就是一个垃圾袋了，你直接把它扔掉就 OK 了。
1: 对，就是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特别好，一个是因为可以比较方便，二一个就是因为它没有手感。这真的很好用，很好用啊。好，就说了个题外话，那继续来跟大家推荐第二个，就是小宝宝要用的啊。第一个是便携垃圾袋，那第二个是什么呢？便携马桶圈。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物，不管是外出也好，或者是你平时去外面住酒店也好，其实都是比较实用的。因为有时候大家会有一些爱干净的朋友会觉得这个是公用的一些这个装置会不太卫生，
1: 对，
0: 那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便携式的马桶圈。
1: 对，它是可折叠的，然后你把它打开呢，就是一个小的马桶圈，底下呢它可以直接把那个塑料袋夹到里面，然后它中间呢就是一个大家感觉到像就是一个小马桶一样，小朋友上完厕所呢把那个一盒垃圾袋一收就可以直接扔掉了，这是一个。还二一个呢跟大家来推荐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男女老少都可以用的，它是一种很就是新的一种材质，就是比如说我在车上我找不到厕所了，我在车上可能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它会把你的这个液体变成固体，然后下车直接给扔了就行了。
0: 嗯，
1: 我觉得这种东西也是比较实用，方便外出使用的。
0: 哎，尤其是在这样的节假日的这种高峰时段啊，出行高峰时段，如果出门的话，在路上可能会遇到堵车的情况，那你堵车不可能就下车随地进行，
1: 当然
0: 不卫生，也不是我们提倡的，那你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可以在瓶里解决，但是你想怎么去处理，包括这个味道也会让整个车里的同行的人不舒适，那这样的这种能够变成固体，而且它有那种除味的一些试剂，
1: 对，
0: 在里面不会有特别影响到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对，而且就在车上备些这个东西，我觉得男女老少皆可用，
0: 应急需要的东西。
1: 是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期节目呢，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出行。
0: 现在推荐的这些东西用不上，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在出门的时候是需要用得上的。
1: 所以你可以在家里假装在旅行，是不是也可以
0: 玩一个这个过家家的游戏啊？
1: 对，我们在客厅支一个帐篷是不是也可以？
0: 是，这也是一个好方式啊。那希望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能够让大家有这个新的种草的好物，
1: 对，有假期的感觉。
0: 能够用得上。是的，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啊。一首歌之后，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明天再见，拜拜。

0: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在这样的时节如果出门包括在家都需要准备哪些好物必备的那些东西。
2: 没错，
1: 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我这边会跟大家更多的来说一些就是收纳用的呀，或者是出门带的比较实用的这样的生活用品哈。那娇娇可能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换季了出门我们应该去携带的或者是应该去配备的食物
1: 的
2: 我觉得都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哈。
1: 是，那丹丹先说吧。
2: 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个哈。我不知道你用过没有。
1: 什么呢？
2: 便携伸缩剪刀。
1: 便携伸缩剪刀。
2: 嗯，
1: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东西跟我理解的东西一不一样啊，就是是那种就可折叠的剪刀吗？就是
2: 特别小，
1: 就是它本身也不大，但是呢同样还能就折叠成一个钥匙环钥匙扣那么大小，
2: 就是大拇指这么长的一样东西吧。然后但是它拿出来的话就是个剪刀。
1: 那我大概知道
2: 我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就是很多人就说那我为什么不买一把瑞士军刀，就是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都有了。但其实我个人觉得我用不上。
1: 对，如果你没有特别硬的那种户外的活动的话，其实瑞士军刀它所能实现的价值并不是特别多。
2: 对，之前我有一把小小的瑞士军刀，然后但是我发现它的用处实在太小了。就如果我拿一个特别小体积的瑞士军刀的话，可能我真的想用它的时候我找不着它，反而用不上。但我拿把大的吧，
1: 不知道该用哪个。
2: 对，拿把大的吧，它又很沉。于是呢我就发现其实我更多的需要用到的环境就是剪刀，就剪一些可能这种没有办法撕不开的这种方便的食品啊。或者是小朋友
1: 买了一个零食，那你需要一个比较小的口，不然你在外面携带也不太方便，就需要一把剪刀。
2: 就我用到的场景更多的可能还是剪刀，于是我在网上搜索，我就发现有这种很小很轻的这样的便携剪刀，我就发现它的使用率反而特别高。对于我而言，
1: 而且这个因为是可折叠的这种设计，它也不会放到包里面会误伤自己啊，或者是会把自己的包啊或者是口袋戳破啊，会有这样的问题。
2: 对，所以这是我跟大家来推荐的第一样东西哈。那第二样东西我来跟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我出门的时候会带的比较多的，叫做便携免洗去污笔。
1: 便携免洗去污笔。这个是不是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种万能橡皮擦一样？
2: 它有一点这个意思。那其实买这个原因还是因为孩子就是小朋友出门吃东西
1: 总会弄得哪儿
2: 都
1: 是
2: 回家洗衣服就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尤其是像什么油渍啊或者是一些带颜色的食物，只要弄到浅色衣服上，我回家再去清洗，基本上你想我白天出去的，我再快我也是需要得当晚上八九点钟再去清洗吧。那个时候再清洗它就很难洗掉，所以我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神器，它就是一支笔状的东西。只要你滴上油了，你马上把这个笔状东西刷到这个油渍的上面，或者是我这个脏污这个污迹的上面，它不会消失。但是你晚上去清洗它的时候就特别好洗掉。
1: 其实就是一个缓释剂，我理解
2: 有一点类似于
1: 这样的。就比如说这个油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崩到了自己刚刚说的白衣服上白 T 恤上，那你把它涂上去之后，它在晚上你再去用清水洗或者再去用去油剂洗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清洗。
2: 对，
1: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经常大家穿白衣服都会有这样的苦恼，就是不小心就崩上油了。
2: 对，
1: 但崩上油之后你哪怕你立马去拿这个洗洁精或者是这个除油污的这样的试剂去洗也会洗不太干净。
2: 对，就像刚刚娇娇跟大家推荐的我要穿个白 T 恤去拍照的时候，就你难免啊，包括像露营啊野餐啊就吃东西的时候会不注意。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是好用的。
1: 是的
2: 但你要说我清洗东西太麻烦，我想防坏于未然呢，那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夹子，便携式的小夹子，你套到脖子上，它有根链儿，然后这个链儿的两端呢各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夹，我买了个小兔子的。然后你夹什么东西呢？你把它挂到脖子上夹纸，就夹卫生纸，做一个便携式的小围脖小围兜。 嗯，就也是挺好用的，大人孩子都可以用。就你孩子长大了，或者是你可能出门你自己戴个围脖总是不太像样吧，尤其是大人的时候。但这个东西呢，你就可以把它夹一块布在胸前，或者夹一张纸在胸前，它就可以帮你挡油污。
1: 嗯
2: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很实用的。
1: 哎，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啊，是特别实用的，就像那种在家
2: 啊、
1: 哦，在家的那种饭兜一样啊，防止你把自己的这个特别好看的新衣服或者浅色衣服弄脏。哎，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物啊。那、刚刚丹丹说了非常多的便携的东西，那我接下来也说一个，就你如果出门。在这样的比较快热了的，其实已经很热的季节啊，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我觉得一就是那个便携的小风扇，
2: 啊，
1: 大家经常是人手一个，现在而且现在很高级，还能喷水，
2: 它还能挂脖子上，
1: 对，
2: 我记得
1: 就是你给小朋友挂一个或者自己挂一个，而且这个东西特别便宜，十几块钱啊，现在可能功能多一点的20多块钱就 OK 了，
2: 没错，
1: 对吧？这样的一个小东西，我觉得是能够在这样的初夏的。逐渐热了的季节是一个非常好用非常实用的东西，喷点水，直接灌点矿泉水，然后你直接就能够享受一丝清凉，
2: 对
1: 啊，在陪小朋友在外面玩的时候，你直接就能够吹一吹风，感受一下这样的这个清凉的感觉。
2: 对，所以其实像这种风扇的话，我推荐大家不要买太沉的，
1: 对，
2: 它有一些
1: 不用太大，
2: 它有些很漂亮的，
1: 是，
2: 但是它那种金属质地的，它真的有点不实用，
1: 而且你拿着其实反而对自己是一种负担了。
2: 对，就大家尽量还是颜值当然很重要啊，但是你尽量还是要考虑到它的使用的度和它你使用起来的那个方便程度的。
1: 没错，有的比如说有的设计是那种金属工业风啊，但是它就会用
2: 很漂亮，
1: 但是它用的一些比较金属的材质比较沉，那你拿起来其实就不方便。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看的，或者虽然你看上去比较简易啊，是那种塑料制品，包括风扇也是那种塑料片儿，但是其实我觉得那就够用了。啊，尤其是你外出，你拿起来也方便，直接挂在脖子上也不会太沉。
2: 是的，那推荐到这儿呢，我们其实已经跟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多比较实用的东西了，
1: 便携式的。
2: 对，我觉得有很多其实不一定是外出能用的，
1: 那
2: 就哪怕我在室内也能用的。
1: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吧，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其实也是一个便携式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当时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它在哪儿都能用。
2: 什么呀？
1: 在家里也能用，比如说跟朋友去露营了。那在外面比如说在帐篷里面想看点东西或者想休闲放松一下，不光是喝茶，喝完茶之后进到帐篷里面啊，把那个帐篷的那个帘子遮上之后直接投影上去，你就能看一部短片或者看个电影，然后你还能享受这个音乐，然后还能没电的时候当个充电宝，而且它并不是特别大，就是保温杯的大小，我觉得是一个综合体。你带一个东西你就不用带音箱了，也不用非要带一个大的投影仪了，也不用带充电宝，而且还能自己使用，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实用的东西。当然啊，你想它这个功能集合体，价钱也不一定是特别便宜的，也要小几百块钱，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
2: 很有可能啥啥都不行，就因为我每次这种几合一的东西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害怕。
1: 但是我觉得你跟你的朋友带出去，你就能得到你朋友的一句夸赞，哇，这个东西好厉害呀、
2: 最后带出来主要是为了朋友来夸赞一句、
1: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功能虽然我没有用过，但是确实我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是有一点点被种草的。
2: 但你说到这个我倒想起来，就是我们亲子趴的时候也有家人带这样的东西、
1: 是吧，
2: 但它不具备这么多的功能，它就是一个特别小特别小一个小方块、然后我就说你这是干什么的，我以为是那种比如说钥匙扣什么的，它是一个小型的投影仪
1: 啊，
2: 它主要为了解决孩子哭闹的问题，
1: 就是比如说那个跟小朋友一块出去，那大人需要有自己的一个休闲的空间，那小朋友怎么办呢？你直接把这个投影仪打开，他就去看动画片了。
2: 对，他虽然那个身材很小，但他投影出来那个
1: 效果还
2: 是可以的。他只要有一块白墙，他就能投影。
1: 对。
2: 然后我发现这个东西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你要给孩子看电子屏幕，
1: 这离得太近了，
2: 其实是伤眼睛的。
1: 是
2: 啊，但你如果把它投到这个大屏幕上呢，一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共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0: 话，它可能对于眼睛的伤害确实要小很多。
1: 对，只能一起看。哦
0: 对，
1: 那但是这个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选择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就不是说什么产品在外面都能用。那有的时候因为外面的这个光照还是比较强的啊，这个自然光特别强，太阳光特别强，那你投影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啊，还是要适当找一个相对来说光线没有那么强，比如说在这个露营的帐篷里啊，或者是在自己的这个大一点的这种移动房车里等等等等，去进行这个投影或者进行这样的一个观看。
0: 所以其实这个就算是什么，我觉得不能算它是一个让你必备的东西，算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
1: 对，让你的整个的户外出行的品质有所提升的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0: 是的，那我觉得咱们推荐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应该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被种草一点点吧。
1: 是
0: 那说到这儿就继续跟大家来种草好了。我其实还要带出门的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就我们家孩子现在大了，可能用不太上了。我就说到小朋友的时候，就大家总有这种小婴儿或者是一岁左右的小宝宝要出门的时候，
1: 小宝宝
0: 他越小，孩子越小，你带的东西越复杂，
1: 没错，
0: 东西会越多。因为他要吃东西也要很注意
1: 奶粉
0: 啊，
1: 辅食啊等等等等，
0: 特别多。我那个时候有一个神器，是我只要出门一定会带的，就其实大人用不太上，就很多有朋友推荐大人用，但我觉得大人可能用不太上。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它是一个类似于像这种温饭的一个宝。
1: 哦，我知道这个，这个应该学名叫焖烧锅
0: 啊。对，焖烧锅。但这个焖烧锅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上班族的利用率不是很高，因为你像我们中午都在食堂吃饭啊，或者是有一些吃点外卖什么的。但这个焖烧锅对于小宝宝特别的友好。我就把半成品，就基本上我出门之前，就比如说我们家孩子还要吃粥或者吃辅食的阶段，我就把这个米做到八成熟的情况下给他放到这个焖烧锅里面，给他拧好了带出门。差不多到饭点我们要开始吃饭的时候，小朋友一打开那个焖烧锅
1: 是一个全熟的状态，
0: 刚刚好。一切都刚刚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实用的。
1: 你知道这个东西我也买过，我为什么知道它呢？因为我也买过。我是什么时期买的呢？是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宿舍的时候买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爸是一个算是户外爱好者，他就跟我推荐说这个东西特别好用。
0: 对，
1: 然后我看了他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好像真的是我能够用得上的，所以我就买了。因为他当时介绍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米放进去，然后再把热水放进去，然后焖一晚上或者是焖一早晨，焖一段时间之后就成品了，
0: 对，
1: 就能直接吃了。然后我当时我说，这个挺方便的，我就有的时候想喝粥了，那我晚上睡觉前我把它焖好，那早上起来要赶早课，那我直接就能够喝了。但是呢，就像丹丹刚刚说的，你要把它处理成六成熟八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把它焖好之后才能实现刚刚说的一打开是这种全熟的状态。我当时就是把那个生米放进去，然后放了一锅热水，打开之后发现这个米还
0: 是
1: 加湿
0: 的，
1: 你知道吧。然后后来我就没怎么用了。然后但是其实它同样也可以当做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去打个饭，这个保温的作用也是特别好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刚刚说的丹丹刚刚在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对于小朋友幼龄的小朋友去做一个辅食，尤其外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单品。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东西你看实不实用还得看它的应用场景。
1: 是的，
0: 就我到底是给什么样的人群去用的。你像焖烧锅对于成年人来说，我觉得它用处就是不大。我说句实话，用处就是不大。
1: 但也可以，比如说这种有长期通勤的人，比如早晨把它这个做好之后，带一路，然后你中午打开就能直接吃了。
0: 我还是说是大部分人啊，因为就像我这样的人，恨不得早晨能多睡十分钟，我就多睡十分钟了。
1: 对，因为
0: 一大早起来再做这个东西，我就更累。
1: 对，就像我被种草那个点，是我以为它就把这些生东西放进去之后，马上打开之后就行了。
0: 你那是魔法锅啊！
1: 但是其实并不是，所以说你还是要做一系列的前期的准备的。那这个前期准备其实就让很多人对它的应用场景没那么多了。
0: 却步，
1: 是的。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来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
2: 百
4: 科。
3: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丈夫给异性发红包转账，妻子能要回来吗？我们今天节目来关注两起引发关注的案例。已婚的小周给情人先后转账了几十万元，随后小周

0: 夫妻离婚了，离婚之后妻子就起诉了，要求丈夫的情人返还款项，获得了法院支持。那么这位妻子是如何教科书般的追回这笔钱的呢？还有一个案例，一位女子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丈夫生前给某女主播打赏了上万次，于是她起诉平台和女主播要求返还，但是却被法院驳回了，这又是为什么呢？稍后我们请律师来解读案例。好，先来关注几条警法资讯。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充斥着一些解决情感问题的主播，吸引了大量的中老年观众。从夫妻打架到婆媳争吵，从赡养纠纷到虐待儿童，故事的主人公有的是身患癌症的小男孩，也有的是被儿女虐待的母亲。他们纷纷因为所谓的凄惨遭遇向主播留言求助。这些主播打着调解的幌子，自编自导杜撰虚假故事，实际目的是为了带货。直播间内还表演假砍价，卖的都是残次品和三无假货。律师表示，通过表演砍价，先虚高标价，再所谓亏本降价等等套路来诱导消费者，是典型的价格欺诈行为。从演员到剧本，从吸粉到带货，情感直播市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我们来关注两个涉及到环境保护的案例。某环境局，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面。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网络上曾经有一个比喻，虽然是段子，但是听起来也是很有生活哲理的，说人生宛如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是正常的，如果一帆风顺，那不就挂了吗？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记事本。哪有什么一帆风顺的人生，只是内心强大的人早就学会了治愈一切。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记忆当中的朴树是那个安安静静抱着吉他唱歌的男孩，他的声音有一些沙哑，总像是在讲述什么故事，关于他自己，也关于我们。他厌恶宣传，坚守着自己对音乐的追求和底线，一直以来他追求的不过是内心真正的快乐罢了。朴树曾说过，我的生活需要一些世俗的烟火气，我需要一些世俗的快乐。可是他的快乐好像并不在世俗，而在于他的内心，像是一个纯净的孩子。他的每一首歌无不透露出朴树的内心，窗明几净，岁月安然。他用一些歌写尽了自己所有的样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

扬，轻描时光漫长，低唱语焉不详，数不清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把你的故事对我讲，就让我笑出泪光。这是来自于朴树的《清白之年》。每当听到这首歌时，我就会想，内心究竟是怎样的平静，才能写出这美好的歌曲？一生太长了，一个人要经历很多事情，内心最初的宁静和美好，终究会随着自身的成长而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层盔甲和防备之心。但是这些对于朴树而言仿佛都不存在，他依旧轻声地诉说着从前的故事，记忆当中还是清白脸庞，内心里还是一个孩子，笑着笑着就闪出了泪光。细数那些漫长的时光，朴树让自己成长为一个睿智的孩子，活在世俗里，内心却在云端

飞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朴树是一个很会跟自己较劲的人，一直拼尽全力追逐那些美好的温柔的世界。他说，我老觉得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世界，渴望一种特别美好的生活，但是可能生活太艰难琐碎，人特别容易被蒙蔽，那些外在的丑恶的东西总是在脑海中若隐若现。内心特别坚定，心灵特别干净的时候，才能打开自己被蒙蔽的那些东西，看到他们。在朴树的歌曲《旅途》中，他唱道，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我们路过高山，我们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他唱的那个拿着红色气球的孩子就是他自己，那个在旅途中跋涉的自己，他路过的一切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有高山，有河流，也有世俗的欢乐，但是他依然是他，那一个将一切尽收眼底却不迎合不合众的孩子。
1: 我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许多年前他唱到生如夏花一样绚烂，许多年后再次唱起时，他却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些年间他好像看透了一些事情，这些年间他遭遇到了一些质疑，一些不理解和不友好，大多数的时间他不去理会，自顾自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在这些质疑过后，他好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很多人会说朴树活出了真正的自己。但是对于他而言，这些夸赞如同当初的质疑那样，没能让他改变任何东西，只是岁月的历练让他悟出了平凡的可贵。

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生命是如此短暂，无论怎样去做让自己快乐的事。对于朴树来说，真正让他快乐的事情就是唱歌。他曾经说，钱有多少才是够呢？100万和1000万能有多大区别呢？我不明白。有的人有很多钱但依然不快乐。人应该有清醒的价值观，你得到什么才能最快乐，这比什么都重要。在许多人看来，朴树是真正活在精神世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为名利，只为那些他觉得值的事情。于是朴树去后海为路人唱歌。在视频当中，他一身风衣，一把吉他，站在一个相对较高的地方就开始唱起来。很多路人聚拢过来，围成一圈静静地听着，没有人喧闹，大家只是围聚在一起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地拿出手机拍照。不禁为朴树开心，他坚持活出了自己的姿态，而喜欢他的人也习惯了不去打扰他，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又给陌生人带来开心和惊喜。这不正是我们每个人想要过的生活吗？正如《生如夏花》里唱的那样，我从远方来，赴你一面之约，痴迷流连人间。朴树赴的是情怀之约，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用自己的赤诚之心告诉我们，生如夏花，此生尽兴。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世。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
5: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班。背叛务必坚决，告别也需要体面，我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这是来自于朴树的达尼亚。在黑夜里摸索和挣扎，整首歌曲笼罩着一股阴霾的色彩。对于朴树来说，他的底色是灰色的，对于生活有一些拧巴，恨着也爱着。他把自己困在一个世界里痛苦的挣扎，他也不愿意把那段经历和任何人分享。朴树觉得能够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被抑郁症折磨，他喜欢独处，不喜欢热闹。

他注重遵从自己的内心，但是往往自我纠缠的人容易陷入一段黑暗的过往。但好在朴树走了出来，沉寂多年之后，他更多的反观内心，保留本真。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视频当中看到过朴树演唱《送别》这首歌，会被他感染，会觉得没由来的悲伤。这首《送别》大概所有的中国人都很熟悉，是李叔同为许幻元写的一首歌。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李叔同的天涯五好友中的许幻元站在门外喊着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挥泪而别，连好友的家门也没有进去。李叔同看着昔日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地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随后李叔同返回到屋里，含泪写下了这篇传世佳作。听了故事的人都不禁落泪，朴树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感叹这段友谊的同时，也向往那时人与人纯洁的交情。他曾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写出这样的歌，死而无憾。有一次他唱了这首歌竟然泣不成声，有人说他矫情，但是懂他的人都知道，那样的朴树才是真正的朴树。他会为这世间最纯洁的情感而掉眼泪，说到底他还是那个纯良的孩子。他追求的是不以利益为目的的交往，是遵从内心的活着。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一位朋友写到自己曾经和朴树的一段故事，他们从天津演出回来的路上，突然看见夕阳很美。朴树说：“停车，你们把我放在这里，我要看夕阳。”他们说：“我们走了，你在高速边上怎么办？”他说：“那不管，以后再说，你先让我看夕阳。”他永远像是一个少年，遇见美丽的夕阳，就会不顾一切地把它留在脑海里。所以人们才说，他写的词里有诗性。曾经经历过的黑暗时光，他不愿意提起。其实歌里都唱出了他的经历。但是幸好，朴树说，我现在不以孤独为美，不做冷漠的人。我发现我看到了我从未看到的世界，我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其实不管未来或是过去，朴树依旧是那个如夏花般绚烂的少年。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1: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健雄主持召开市规划委员会全体会议，充分发挥规划的调控引领和刚性约束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品质提升；陈鸿辉主持研究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及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体系项目建设工作，加大排查整治力度，提升智慧监管效能。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哪些工程特点和技术难点？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将于6月19日在宜昌举行，诚邀四海宾朋共襄端午盛会。高考查分时间陆续公布，大类招生热潮退去，按专业招生有序回归，给填报志愿带来什么影响？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1: 昨天是规划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审议宜昌市2026年度磷矿开采总量控制计划、宜昌市新区新路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距离规划建议，研究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湖北段总体规划部署相关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磷矿是战略性非金属矿产资源，制定磷矿开采总量控制计划是推进矿产资源有序开发和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的重要举措，事关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用定采，发挥磷矿开采指标调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优质磷矿资源向高端产能集聚，引导化工企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品由中间体向终端体拓展，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益。要坚持以绿定产，加强对矿山的全生命周期管控，聚焦企业落实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及推进资源全要素利用、零食高综合治理等重点，健全量化评估机制，倒逼企业扛牢主体责任，守牢底线红线。要坚持动态调整，强化对计划执行情况的监测评估，确保总量控制目标落实落地。会议指出，制定新区新路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距离规划，是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要树立长远眼光，准确把握城市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对标学习先进城市经验，切实将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体现到城乡建设的每一条道路、每一栋建筑、每一处空间之中。要严格规划执行，强化规划刚性约束，加强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切实把退让红线要求贯穿于项目审批、规划许可等全过程，抓好项目建设期间的动态巡查，坚决杜绝重审批轻监管、重建设轻落实现象。市直相关部门要扛牢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新区街道空间品质整体提升，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规划带来的新变化。会议强调，编制好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湖北段总体规划，对于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筑牢生态屏障具有重要意义。要站位全局，拓宽视野，围绕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科学推进规划编制实施，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优势、经济优势，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切实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相关县区市直相关部门要立足职能，主动对接，全力配合，加强对上沟通汇报，全力推动规划早日落地实施。社领导刘传刚、肖鹏飞、万红、汤明、李小军、曹宏伟、李昌清出席会议。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及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体系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加大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常态化排查整治力度，持续提升长江大保护数字化、智能化、协同化监管效能，以实实在在的生态治理成效，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强调，宜昌市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规之地，要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想、从政治上抓，摒弃一切侥幸心理、应付心态、观望思想，持续深入排查整治生态环境问题的病灶，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细化落实举措，针对整治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一事一策，强力攻坚，确保整治工作有序推进，按期完成。坚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采取四不两直等方式，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找问题，整改问题，确保排查覆盖无盲区、无死角、无遗漏，整治推进全面彻底闭环。要把排查整治工作与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同步推进，一体落实，切实把上级反馈问题与自查发现问题、历史存量问题与苗头增量问题、外地暴露问题与本地潜在问题摸清摸透、整改到位。要拧紧责任链条，各地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做到亲自部署、靠前指挥，强化统筹协调，及时协调解决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问题，确保排查整治工作高效推进。陈鸿辉指出，建设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体系是推动长江大保护从人防为主向人防技防协同，从事后处置向主动预警，从单点监管向系统治理转变的关键举措。要围绕平台基本成型、重点场景贯通、事件闭环运行的目标，优先推进重点应用建设，做到统一谋划、分步实施。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压查推进立项、设计、裁评、采购等环节，确保前期工作高效有序推进。要坚持实事求是、从严把关，严控投资和建设质量，
既保障必要投入，也坚决压减不必要投入。

0: 要支出，要强化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抓好运行维护管理，确保平台真正用于日常监管、应急处置、督查督办和考核评价。市领导李小军、李昌清参加会议。
1: 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2: 三峡水利枢纽
3: 大道。
1: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4: 水铁水工多少年？
1: 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超过1000万立方米。那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哪些工程特点和技术难点？今天的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系列报道，我们和您一起深入了解这些问题。
5: 三峡枢纽新通道布置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五级船闸。上游进口位于太平西港码头附近，下游出口位于大象溪附近。线路总长6680米，工程建筑物包括船闸主体段、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挡水建筑物、场内交通工程及排洪系统等。葛洲坝航运扩能，拆除既有3号船闸，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的3号和4号双线船闸由主体段、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等部分组成。尽管新建船闸在基本形式上延续了传统设计，但由于工程是在两大既有水利枢纽基础上的改扩建，首要前提是确保既有枢纽的绝对安全与正常运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6: 新建的船闸虽然船闸形式没变，但是因为工程的技术条件完全不一样，它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新通道工程啊，它是在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这两个工程进行改扩建，那么这种工程的建设条件以完全自然条件下建设一个新的工程，它的工程建设条件和技术条件完全不一样，要难得多。首先要确保现有两大枢纽工程的绝对安全，不能影响到现有两大枢纽它功能的正常发挥，它的正常运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期间，相关部门将采取多种举措保障通航安全。一是在葛洲坝二号闸上下游，葛洲坝一号闸上游增设靠船墩，缩短进闸时间；二是葛洲坝一号闸、二号闸消防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实现一号闸、二号闸均可通过危险品船舶；三是交通运输部门制定了工作方案，从船舶过闸调度、通航建筑物运行保障、船舶待闸服务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措施，保障既有船闸通航和工程施工安全。新建船闸的通航标准实现跨越式提升，由原有的5000吨级跃升至1万吨级。这一设计标准的全面升级，对船闸建筑物、核心设备及相关配套技术提出了超越现有水平的巨大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6: 那比如说它的输水系统，为了提高这个通航效率，船闸的冲蓄水时间我们还是跟老的船闸一样是12分钟，但是因为新的船闸它规模大了，所以整个冲水过程当中它的水能量提升很多，这就带来了整个水利系统它能不能保证船舶的过闸安全以及相关控制闸门的结构安全。第二个呢，这个船闸更大更高，新的船闸的单三轮子门它的重量达到了1440吨，老的船闸是850吨，这个幅度提升的是非常大的，它这个重就带来了它的建造安装包括以后的起闭的技术难度增加了很多。我们创建了一个新的轮子门的结构体系，包括它的材料方面的创新、结构方面的创新，它起闭的起闭力、液压缸的起闭的行程都要比老的船大得多。
5: 工程建设过程中还需要攻克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比如高差213米花岗岩山体深七开挖，开挖深度超越现有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世界纪录。

0: 攻克世界最高水头巨型船闸输水技术、复杂软弱夹层地基建闸技术等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1: 在这样一些技术难题下，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指导领导下啊，我们设计单位联合了全国众多的科研机构，进行了上十年的攻关研究，在现有传达技术上面，面向新通道的这个技术难题，我们有很多的技术突破和创新。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将于6月19日在宜昌举行。6月11日，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在武汉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由湖北省政府主办，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宜昌市政府承办。本届端午文化节以中国端午活力宜昌为主题，确立了融合、创新、赋能三大办节原则，坚持节点办节、为民办节。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将于6月19日在夷陵区前湾举行，弘扬一个端午三次过的传统习俗，整合端午诗会、民俗展演、国潮专场等多元场景，持续推出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等我在宜昌过端午系列民俗体验活动，在秭归屈原广场举办诗在原乡、青春飞扬端午诗会，激发青年朋友敢于求索、勇毅前行的时代担当，邀请台湾屈氏后裔等来宜开展海峡两岸宜昌屈原文化交流活动等，举办宜昌美食嘉年华，开展全域景区端午专属营销等，让游客全方位体验宜昌的千年文脉和三峡的壮美风光。宜昌市龙腾三峡一见倾心2026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暨2026宜昌龙舟联赛常规赛第二场将于6月14日在夷陵区三峡邮轮中心前湾开赛。本次赛事设置专业地方组与大众体验组两个组别，涵盖500米、200米直道竞速等多个竞技项目，数十周龙舟队伍将齐聚水面，在碧波之上展开巅峰对决。届时，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三峡日报、三峡广电视频号、我的宜昌客户端也将进行全网直播，与网友见证水上飞舟的精彩瞬间。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4: 2026年全国高考结束后，按照往年的惯例，成绩查询的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教育部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了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那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7: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6: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

0: 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1: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那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0: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2: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了材料专业。
0: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3: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0: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1: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是说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4: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对考生和家长提出怎样的新要求呢？继续来听报道。
0: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5: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0: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1: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另外，如果说两年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0: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与发展规划，做出理性选择。
6: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6: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朝中社24号，
6: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精装栏目，
6: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4: 以下进入热点纵览。国新办6月1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据介绍，在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东部地区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有效对接。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用工人数、利润总额、出口交货值均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0%左右。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消息，5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为182.2吉瓦时，环比增长11%，同比增长47.4%。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了解到，近日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每年的7到9月是大熊猫的集中生产季。国际方面，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瑞士洛桑当地时间6月10号提议将滑雪登山列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比赛项目。这一提案将于6月24日至25日在洛桑举行的第146次国际奥委会全会上接受最终审议。如获批准，滑雪登山将继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后再次出现在冬奥赛场。美国时代周刊网站近日发布2026年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和谷爱凌入选。孙颖莎是唯一上榜的乒乓球运动员，入选榜单中的先锋单元。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位列该榜单偶像单元。沙特阿拉伯第二家国有旗舰航空公司利雅得航空公司10号首航，一架波音787梦想客机从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利雅得航空的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开通连接超过100个国际城市的航线。好，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知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次节目再会。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5: 杨文介40多岁才再婚，有这个女儿，宝贝的像看护眼珠子。冬天他专门在楼后给女儿交出冰场，自己又动手做了冰车，盘着腿把女儿护在怀里，带着她

滑冰车，教孩子滑冰，让女儿成为小伙伴羡慕的对象。夏天，他托人从内地带来各种花籽，自己跑到水库运来熟土。

3岁的孩子正摁着车铃自得其乐，女人牵着一个7、8岁的女儿跟着，一家看着其乐融融。看路线和女人手上扬着的尼龙布袋，估计一家人要去服务社转转。戈壁滩生活单调，处于中心地带的服务社、书店、邮局便成为基地人周末必去的几个景点，也是一家人在一起相处的最好休闲方式。葛笑言冲他们招招手，这是上哪里转转呢？得到的回答果然是服务社。望着一家四口说说笑笑离去的背影，有一种温馨像涓涓细流在葛笑言的心里一寸寸弥散开。家从未像今天在他心底映得如此清晰，唤醒了他的渴望、寄求。葛笑言仔细搜索着脑海里关于服务社的记忆，关于一家子相处的记忆，他才发现，这些年关于家、关于孩子的记忆，几乎是空白。所有的记忆似乎都很遥远。他记得出差上海，为女儿买系在辫梢的绸子头绳，拿不准什么颜色会让女儿喜欢，就慷慨地把各种颜色都买齐了一大把带回家，惹得徐子烈笑话他，说这些头绳够用到女儿18岁。他和女儿相视而笑，徐子烈也望着父女俩笑，那场景长久地印在心里，现在想起依旧心里暖意融融。小女儿自小身体不好，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和小朋友一起玩，她怕女儿寂寞，只要休息无论去哪里总把女儿带着。爷儿俩一辆车，女儿缩在前梁，她讲着故事，女儿哈哈笑着趴在前梁半天不抬头。有一晚他们骑车经过一个没有路灯的小路，跌入一个窝坑，在车子跌倒的瞬间，他用肩膀和胳膊护着女儿，自己从胳膊到脸都被严重擦伤，碎砂石嵌进皮肤，血肉模糊。女儿毫发无损，却被爸爸的伤情吓坏了，抱着爸爸大哭，一边摸着爸爸的耳朵，拿脸去贴爸爸的脸和额头，眼泪汪汪的模样令葛笑言喉头也一热。可与儿子亲密的印象却像从记忆中洗刷掉一般，苦苦搜索却是零星，仔细一搜索才觉得心惊。从前光顾着给儿子挑毛病，好像他除了让自己看不上眼，提供自己挑毛剪刺的靶子，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他不知道儿子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想什么，为什么喜悦烦恼。记忆中与儿子最亲密的时刻，在儿子尚未学会走路，牙齿刚刚露头，骑在他的背上高兴地咯咯咯咯笑着，晶莹的口水掉下来，顺着他的白跨栏背心儿往腋下滑，湿腻腻的。小家伙手里拿着扫床的木刷子，高兴地在他头上敲了一下，木刷太重没拿住，砸在他的头上，痛得他眼泪打晃，回过头来一巴掌，原本咯咯的笑声终被哇哇的哭声取代。他为好不容易才跳入记忆中的温馨场面引入这样的结局而觉得沮丧。是的，太多次了，他见惯了儿子看到自己时的躲闪，有时仅仅是想摸一下儿子的头表示父子之间的亲昵，儿子却警惕性极高地把头一偏一躲，骤然间情绪从温暖变成无名火。他印象深的是儿子惊恐的目光，通常都是儿子挨打时，或者是他和徐子烈吵架甚至动手的时候。

0: 也许是太多次了，惊恐的目光几乎成了想起儿子时的标志。想到这里，他的心窝处竟然被堵住般闷闷的疼。仅仅这一路走来看似并不相关的景象，此时却急剧膨胀，将他的大脑心脏冲得满满当当，悲伤懊悔也一起袭来。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再埋怨再指责，他不知道未来该如何对待儿子，或者想象儿子会怎样对待自己。他有些灰心，但又充满希望，急切的走了很远，他才发现自己正在走向家的方向。在林占雄看来，首屈宽阔的马路显得过于逼仄和狭窄了。他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和葛英梅以这样的方式迎头撞上，再擦肩而过。看样子葛英梅怀孕了，腰腹突出，即便是宽大的衣服也遮掩不住，脸和眼睛都有些浮肿，白皙的面庞更加苍白，无一点血色。身边一位陌生的中年女性推着自行车陪着她，不时地说着什么，一脸关切。而她似乎话不多，点头摇头浅笑是主要的应答方式。他们之间只离着不到50米的距离，正在他愣怔犹豫着是否该打招呼的时候，葛英梅也看见他了，只深深一眼便匆匆低下头，似有觉得不妥，便把头转向陪着他的中年妇女，刻意热烈迎合着对方。林占雄只感到一阵扯心的灼痛，他放弃了搜索和探究那双曾经熟悉清亮的眼睛，也不再奢望能从那里读出什么样的心思。既然当初的放弃是自己的选择，他还要求葛英梅怎样呢？他还想要得到葛英梅怎样的谅解呢？唯有祝福。他真心的希望这个将永远被自己藏在心底的女孩子幸福。是的，在他眼里，无论他已经成为别人的妻子还是即将当上母亲，他都是那个有点骄傲、安静、善良、有着清亮目光的女孩子，他心中的女神。他会记得葛英梅所有的好，把她刻在心里，融在骨血里。林占雄重又抬起头，嘴角挂着一抹微笑，朝着葛英梅走来的方向。他不再奢望眼神的碰撞，甚至不想了解对方是否看到，是否接纳，只想用微笑表达他的祝福。他带着浅浅的笑容与葛英梅相错而行，并没有擦肩而过，一个在马路的左侧，一个在马路的右侧，相隔数米的距离，但都知道他们如两条平行线般再不会有交集。或许那背道而驰的身影便是他们一生缘分的注解，也不一定。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葛英梅当然看见了林占雄，目光所及的刹那便调拨出藏匿心头久远的伤感。是的，那次安排林占雄和母亲徐子烈见面， 他是一心一意想和这个中意的年轻人一并走下去的。在他的揣度里，母亲对一个有着炙手可热的大学学历、上进且有能力的年轻人是不会过多挑剔的。起初也只是怕他的斑秃让母亲有所微词，但那是会治愈的。他甚至在想，以母亲自己的经历，以他的细腻辨识，这些都不会成为女儿在婚恋上的阻碍。所以那天的结果大大超过了葛英梅的预测。他知道母亲的态度一定刺激到了林占雄，所以他负疚，他想向林占雄做出解释，想给他安抚。他甚至在怨恨的眼神中向母亲示威。爱情这个东西越有阻力越会逆向生长，不仅如此还会长势迅猛。他是平了心愿，不管不顾去了，也做好了放下身段承受林占雄抱怨情绪的准备。然而林占雄的反应还是出乎他的预料。林占雄避而不见，回到了点号。打电话过去，电话那头反复告诉他林占雄刚刚出去不在。急于解释的葛英梅心急如焚地等待了几日，休息日直接出现在林占雄面前。林占雄对他始终淡淡的，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像对待一个刚刚认识的朋友，冷淡又不失礼节。葛英梅告诉他，无论母亲的态度如何，他对林占雄的一切都不会改变。一些之前两人在甜蜜的时光里也不曾说出口的直白话，都因为葛英梅的焦急出了口。他像个忐忑的学生，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林占雄的反应。而林占雄只是静静地听，没有态度地听，表情淡淡的，镇定，不为所动，并不从正面回答他的疑问。碰到同事，他大大方方把葛英梅介绍给对方，说他是来做病原回访的，因为他参加学校治疗斑秃药物的一个课题，而他自己是几个病例中的一个。他还和别人介绍说，葛英梅是他所认识的最为负责、好学钻研的医生，自己感动之余，也有责任好好配合他的工作。其实这些面上的话不说也罢，之前大家对他们的关系也有所耳闻。此番的表白并没有让他们相信林占雄和葛英梅只是一个愿意配合的旧患者和一个负责任的医生那样普通的关系。但是大家都看得出他们中间出现了波折，而且是林占雄处于明显的态度优势，而葛英梅则身居下风。林占雄的坦然甚至不以为意，倒加强了大家的揣测，越发激起了外人要探究情势何去何从的热望。葛英梅在如此揣测中无限忧虑，变得灰溜溜，挫败感越来越强烈。这样的挫败让葛英梅更加焦灼地想取得林占雄的共识，而他却开始沉默。葛英梅回到首区，在短短一月中，脸上似削去两块肉，端着的双肩也削塌下去，原先合体的军装宽出寸余，刚刚体味着的初恋甜蜜的味道便被苦涩充盈。初恋于他是悄悄来到身边的。回想起林占雄的幽默热情，想起他的诗意浪漫，想起他的点点滴滴一寸寸被放大，变得弥足珍贵。放弃与葛英梅是不甘不愿的，葛英梅甚至在如此反复掂量中着了魔，发了狂，

0: 越发舍不下，他愿意拼却一搏。他收起女性的自尊，写了两封信给她，之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是他仔细斟酌过的，不是考虑是否恰当得体，而是怕说得不够充分，说得有缝隙，被对方剪了去，成了拒绝的理由。所以写写停停，天天补补，最后一遍誊写，信纸之间的诚意和浓情可谓密不透风。信是合着泪水写的，每一封写好，他都觉得泪已流尽，无尽的哀怨也包围着他，眼睛却是被希望灼得红亮。那段时间，他的上牙总是下意识地狠狠咬着下唇的，觉得疼了才发觉。信寄出多日，石沉大海。葛英梅在等待的日子里仿佛待在炼狱，自尊和希望如剥掉的茧壳，一点点褪去。蜕变也是一种成长，当有一天葛英梅不再有什么要紧的盼望时，收到了林占雄的信。信中很简单，说感谢他的在意和看得起，他为这么长时间搅扰了葛英梅的生活，为自己带给葛英梅的困扰伤心而抱歉。他说自己远未如葛英梅想象的那么好，无论是家庭条件、性格养成、生活习性，都和葛英梅有很大差异。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带给葛英梅真正的幸福云云。这些说辞没什么稀奇。再往下看，他却说，其实他对于和葛英梅的关系一直在犹豫。上次回家休假，家里介绍了一位女教师，两人都还感觉不错，一直在通信联系交往。现在他们就快要结婚了，他也希望葛英梅能有自己的幸福云云。算算时间，林占雄和女教师的交往在林占雄见葛英梅的母亲之前。这个事实一下击中他，他在反复看了薄薄的那页纸后，就捏着一直呆坐。从下班拿到信一直到第二天天亮，人泥塑般的坐着，脑子却飞速运转。可笑的失败者，葛英梅在反复的思考中这样定义自己的爱情。这些日子他像一个傻呵呵的奋勇向前的勇士，却不知他跃跃欲试的是一场根本不存在的战场。他在悲壮的凄风苦雨中，那边却是轻飘飘的莺歌燕舞，无异于一场羞辱。这一夜他流尽了属于那个叫林占雄的男人的所有眼泪，把一本林占雄送给他的惠特曼的诗选和几页曾被自己视若宝物的林占雄写给自己的诗一张张仔细撕碎了，冲进了最为污秽的地方，厕所。当阳光再次如约抚摸着他的脸颊时，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自己也变得崭新起来。他不相信似的试图再去想他，想那个曾经刻骨铭心的名字，却发现自己很平静，关于林占雄的一切都不再有分量，甚至鄙夷。在不屑中，他一点点重拾被撕扯得七零八碎的尊严。他很满意地看着厕所中强大的水流，把手中的薄薄一页信纸残骸瞬间便冲刷得无影无踪。他知道林占雄在自己心里也变得无影无踪了。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 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立夏过了，真正进入到夏天了，白天变长，晚风变柔，大家是不是都在向往着草地、湖边还有山脚下？这个季节的户外呢，就不一定要选什么重装徒步、荒野求生这种啊，这种跟我们都市人离得还是有一点远的。其实只需要一块天幕、一把充气沙发、一个能够吹走闷热的便携风扇，你就可以轻松 get 一个五星级野趣客厅。当然了，真正的轻装野趣呢，还少不了一杯能够捧在手里的好咖啡。从手摇磨豆机到户外手冲壶，从便携压杆咖啡机到烧水的迷你炉头，你想象一下，在虫鸣和鸟叫里等待一杯咖啡滴滤完成，那种真正在户外慢下来的惬意，我想才是春夏户外的一个灵魂吧。所以今天这期环球旅行家呢，袁一请来了好帮手，生活方式达人，也是媒体人哈，飞鱼秀的小飞，一直在着重于户外露营这个话题，以及能够为我们带来品质咖啡的还有咖啡师小莹。今天我们三个人要帮大家一起来搜罗那些值得入手的户外咖啡器具，让你不用太折腾，也可以把家搬到风景里。
12: 大家好，我是小飞。哎，
11: 我今天刚好看到这样一条聊天互动，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一定的契合度，讲到的是什么时候你切身感受到时间的存在。有一个叫 Mario 的听友说，喝着咖啡，吃着茶点，感受惬意的下午茶时光的时候，切身感受到了时光在流逝。
12: 嗯，
11: 就到底从什么时候，就是咖啡它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可能以前大家的早点，假如说让你晒一晒的话，可能是什么豆浆配一切呀，牛奶配一切呀，或者白粥、小米粥配一切。
12: 嗯，
11: 但现在你真实的可以感受到咖啡是可以配一切的。
12: 嗯，也就是说从一种豆子换成了另一种豆子
11: 啊，
12: 但基本上早晨还是用豆子来叫醒人。
11: 对，你刚才跟我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器具，那个机器是可以前一天晚上定时，我第二天早上7点或者8点，
12: 嗯，
11: 那个咖啡就自己从磨豆开始，然后到滴滤出来，
12: 厉害吧？很多年前就有了
11: 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每天早上不用被闹钟唤醒，也不用被自己的梦想叫醒、哎、而是被咖啡的香气叫醒。
12: 嗯，
11: 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惬意呢？
12: 嗯，
11: 那我们今天肯定是聊跟咖啡相关的话题，但是我们要把场景切换到户外，怎么样真正实现咖啡可以随身携带。
12: 假设你的生活场景是在都市里的话、
11: 嗯、
12: 你不需要随身带任何东西，因为可获取咖啡的地方太多了。
11: 对。
12: 但是呢，假设你是在出差，或者说回乡探亲什么，就这种过年，但是你又有了那种每天喝咖啡的习惯的话、
11: 嗯、
12: 你就得想办法自己带一些器具。
11: 我们今天两位带来了自己这么些年来甄选出来的用着很顺手的有便携的属性在、
12: 嗯、
11: 同时也可以在户外不用借助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的喝咖啡的器具。除了大家都在说保温杯，只要保温杯感觉就可以一切饮品都可以随身携带了、
12: 嗯、
11: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保温杯里面装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咱们其实是追根溯源，带着这些咖啡器具，我们是可以从它把它从一颗生豆子就开始制作起来的、
12: 嗯、而且好像用保温杯来存放热咖啡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1: 保温杯感觉除了水以外、
12: 就是、
11: 很多东西都不能装。
12: 对，
11: 比如说 VC 的东西，
12: 嗯，
11: 对，酸性物质，
12: 嗯，其实豆浆也不能
11: 装，豆浆会发就是
12: 很快就坏掉了，
11: 对，就变成豆腐脑了。
12: 嗯，咖啡也是，如果你把热咖啡装到保温杯里拧上盖带走，
11: 嗯，
12: 比如说你开车了一个小时到了单位打开就不是味儿了，就不是说变质了、而是说它的很多风味损失的非常严重，因为它在高热的环境下沤了一路，
11: 嗯，
12: 就不太好喝了
11: 啊。
13: 嗯，
11: 除非你喝咖啡是像我一样只是为了依赖于它的咖啡因，就可能你有时候会忽略它的什么口感啊或者风味啊等等的。
12: 哎，你认识了小莹之后不是已经开始讲究点了吗？
11: 我都已经开始磨豆机了，我现在已经就是喝多少豆子喝多少咖啡我就会磨多少豆子。像我以前都是买一大兜的咖啡豆，我先用某一个器具给它全部磨成粉、嗯、随取随用随取，
12: 就后院有头驴是吧？往中间那磨盘上一撒、啊、
11: 对，让慢慢进步，不要一下跨越式的发展。咱们从哪个开始说起呢？我觉得小英你定。
13: 我觉得可以先从小飞老师的说起，他的很户外，他的器具真的很户外。
11: 他的不仅是户外，他的让我感觉有两个字儿叫原始。
13: 对，特别原始。
11: 对。
13: 我们先从
12: 对，因为现代人认为只要脱离电的环境、
11: 嗯、
12: 就相对比较原始。
11: 对。
12: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被认为原始的器具有可能它延续的就被人类使用的时间段更长一些。
11: 是啊。
13: 我们可以先从那个赵玲说起。
12: 赵玲
11: 小英已经学会了我的语言体系
12: 恐怕主持人听不懂啊。这个赵玲啊，我跟你说、
11: 嗯、
12: 这个吃面条吃饺子的时候最后往外出锅的时候一抄
11: 还是剩那么几根儿、哎、
12: 可好用了这个、
13: 嗯、
12: 这个东西叫手网是吧？
13: 对，叫手网。
12: 手网它长得就像是一个金属篦子不锈钢的那种赵玲或什么、
11: 嗯、
12: 也有人觉得它长得像那个崩爆米花的那种东西。
11: 崩爆米花的我小时候见的不是长这样，崩爆米花人家是那个
12: 黑葫芦，
11: 对，
12: 那个特别专业，那个还一般人还操作不了，
11: 他
12: 要求你左右脑得分开使用，因为它一边是摇、
11: 嗯、
12: 是摇动的那个，
11: 是我见过，
12: 另一边是前后的，他拉那个风箱，所以你要做不了这个动作，你连崩爆米花的传统工作都找不了。
11: 哎，等一下，大家现在一边听广播的时候可以一边试一下，右手摇在那转、
12: 嗯，
11: 左手是在做这样的这个。应该叫拉风箱的动作
12: 啊，
13: 嗯，
11: 我恐怕够呛、
12: 嗯、
11: 这份钱我挣不了、
12: 嗯、
11: 所以这个手网到底是干嘛的？
12: 手网是可以方便你在家里面或者是在户外里面烘豆子使用的，就是你喝多少烘多少，差不多这一网大概能有多少克？
13: 50克左右，
12: 能喝个2到3回吧。
13: 对对对，
11: 现喝现磨都已经不够讲究了吗？还要现喝现烘、
12: 嗯？这个你可以理解成为一种中级的讲究，或者是一种初级的不讲究，因为早在这个咖啡豆被人们开始饮用的时候，
11: 嗯哼，
12: 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它那个咖啡的诞生地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对吧？
13: 对，
12: 埃塞俄比亚，你现在去那边玩的话，在街头现在也是现烘、现磨、现煮。
11: 嗯、
13: 对，完他们用的还不是小飞老师这个罩领，还是平底锅。
12: 嗯，对，
11: 铸铁的吗？
13: 对，
12: 炭火，不重要，不重要，炭火平底锅炒，
13: 对，
12: 跟炒花生米一样。
13: 对。
12: 炒熟了以后直接拿一个那个
13: 捣蒜的锄头，
12: 对，捣蒜那个叫什么，
13: 捣蒜那个
14: 叫是

0: 擀面杖。
1: 就那玩意儿吧，把它捣碎了，
0: 嗯，
1: 然后呢拿一个陶罐，
0: 嗯，
1: 来煮咖啡，
0: 嗯，
1: 那是最原始，也是可以认为是最根源的一个做咖啡的方式。
0: 那一杯咖啡得等多久啊？
1: 人家很快，
0: 嗯，
2: 对，
0: 他那个就很顺理成章。但是你这个手网，
1: 嗯，
0: 对，手网，
2: 嗯，
0: 它每次你就得把那个豆子是铺平一层，是吧？
1: 对。嗯，
0: 不能是那种
1: 不能多
0: 特别重叠特别多的，
1: 对。
0: 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儿，
1: 对，
0: 给它罩上。
1: 盖儿是为了防止你在摇晃的时候豆子飞出来，
0: 飞出来啊、
2: 嗯
0: 哦。所以它虽然那个咖啡豆的体型上不会像崩爆米花一样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开花的状态，
1: 嗯，
0: 但它其实也会有弹跳的那种、
2: 嗯。
1: 它好像会稍微变大一点点，
2: 对，变大一点点，
0: 就跟金蝉脱壳一样，那个壳没了。
2: 对，完会有很明显的崩爆米花的声音，
0: 嗯、
2: 声音是一样的。
0: 味道呢？嗯、你在蹦的过程当中。味道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1: 一种烟味儿、糊味
0: 儿，啊，只有一种炭烧的味道是吗？
1: 对，
0: 并没有咖啡的香气。
1: 一开始没有，
0: 嗯，
2: 后面会有一些淡淡焦糖的香气。
1: 嗯，
0: 大概需要崩多久？
1: 如果你是在那种卡式炉上面，来操作的话，不用特别大的火，大概是8分钟左右。
0: 嗯，八分钟左右，
1: 8到10分钟吧、
0: 嗯，
1: 取决于你的那个环境，冷不冷，有没有风什么的。
0: 嗯，那这个东西。真的就这么的便携吗？我觉得它个头其实还挺大的。
1: 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就是想玩一下现场烘豆的，
0: 嗯，
1: 这个已经是靠谱的烘豆装备里边最小的了吧？
2: 对，最小的了，已经
1: 是恐怕是最小的了。
0: 那
2: 是
0: 你有没有觉得现烘的豆和不是现烘的豆的口感的区别？
1: 理论上应该养几天，就是渗个一礼拜会更好喝一点。
0: 就是烘完以后。
1: 对，
0: 放一星期，
2: 对
0: 啊，
1: 达到口感和味道的最佳。嗯、但是，我个人没有那么讲究啊。我觉得现炒出来就直接喝已经足够好喝了，
0: 已经足够好喝、
1: 嗯，挺好喝的
0: 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接下来第二件我们推哪个？
1: 推哪个呀？
0: 介绍哪个？
1: 那我觉得说说这个吧。
0: 这个
1: 东西叫摩卡壶。
0: 摩卡壶。
1: 我手上这个跟小莹手上，她今天也带了一个，
0: 嗯，
1: 是同一个品牌的。就是这个品牌发明的摩卡壶。
0: 摩卡壶。
1: 而且最传奇的就是这个发明人，
0: 嗯、
1: 就是这个。上面写的这个 logo 上这个名字、嗯、就是发明人的这个名字。
0: 嗯，它的大小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办公室可能用的茶杯这么大，茶缸子吧，
1: 漂移壶那么大，那么大，
0: 对，差不多。嗯、这个摩卡壶它在原理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做咖啡分两种，有压力的和没压力的。
0: 嗯，
1: 摩卡壶很像是意式，
0: 嗯，
1: 就是在相当于是不用电。做一杯接近于意式的带油脂的、
0: 嗯、
1: 味道比较浓郁的咖啡，就是可以用摩卡壶。
0: 嗯，
1: 但是呢它出来的味道跟现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意式机比起来呢，我觉得更难喝一些，就更、
0: 嗯、
1: 可能更原始一些的味道。
0: 嗯，
2: 就是浓度会相对来说低一些。
1: 嗯、
2: 哦、所以说大家可以是稍微少加点水或加点牛奶稀释会更好喝一些。
1: 嗯，
0: 它这个壶基本上是分上下两个部分吧，
2: 对对对，
0: 然后是可以拧开的是吗、
2: 嗯、
0: 小莹给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用法和它每个部件都干嘛的。
2: 它的用法就是它属于压力式萃取嘛，所以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部分呢是放水的。哦，完到时候呢我们在用这个壶的时候呢，下面会有火源给它进行加热，完中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粉碗。中间是粉碗，是放咖啡粉的，完中间呢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而上壶呢是我们它咖啡液呢是从上壶流出，所以呢中间这个部分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完在加热过程中呢水会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完就会从穿透咖啡粉层流入到上壶，完所以呢会属于压力式萃取。
0: 就它那个、哦、壶身的中心这个叫阀的这个地方，等萃取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个喷泉，
1: 嗯、
0: 小喷泉的样子。
2: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那咖啡就从那里面

0: 渗出来。
1: 对对
2: 对，
1: 嗯、
2: 我第一次买到它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忐忑，就第一次试用的时候，
1: 嗯、对，
2: 就特别害怕爆炸。然后来用了这么多回呢，它也没炸过，因为事实上这个东西的压力达不到爆炸的那个压力啊。
0: 哦、它的原理有点像高压锅。
2: 高压锅，而且它边上有一个东西，就是泄压阀。
1: 对，
2: 一旦假设你把它忘在那儿了，就是它已经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它会从边上这个东西泄压。所以一般不太会出现爆炸这种情况。但是我不太爱用它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假设真的是一两个人还可以，
1: 嗯，
2: 但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就是十几个人，就是三四个家庭这种样子、嗯、而且现在好多人一说哦这个咖啡好香啊，就排队开始等着要喝了、
0: 嗯嗯、
2: 那你如果用这个东西的话，每做完一份儿，
0: 嗯，
2: 它需要等一会儿，等它冷却，否则的话
0: 压力释放，
2: 否则的话，一来你有可能拧不开，
0: 哦、
2: 二来呢、嗯、也特别烫，也不太好操作。
0: 是，嗯，所以它就只能是，比如说两个人左右或者四个人左右。
1: 对，
0: 但是刚才小莹说有那个更大的尺寸。
1: 对，有六人份，还有十二人份，会更大一些。
2: 嗯，
1: 完、
0: 嗯、
1: 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它旁边会有个泄压阀嘛，所以我们平时注水建议不要超过这个安全阀。
2: 嗯，
1: 啊，否则超过的话就会有一些崩的状态，经常看到一些视频，
2: 喝水，
1: 坐着坐着咖啡，可能厨房上全是咖啡渣。啊，就是这个壶崩了、
2: 啊，
1: 就这样。
0: 哦，听上去它操作起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含量，
1: 有点像高压锅，但没那么危险。
0: 嗯，明白，因为毕竟它的个头比较小，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1: 对。对
0: 那有听友提到虹吸壶和这个摩卡壶、嗯、
2: 虹吸壶几乎没有办法带到户外，因为它大部分
1: 是玻
2: 璃
1: 的
0: 啊、
2: 嗯、
0: 易碎的东西就不太会在户外使用了。
1: 对，
0: 嗯嗯，这是
2: 在味道上来讲，虹吸壶有优势吗？你会觉得
1: 虹吸壶的萃取原理跟摩卡壶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1: 完它呢会属于大气压原理呢加浸泡式萃取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可以理解为它整体风味呢更趋向于反压壶，
2: 有点像这个。
1: 对，
2: 其实更像这个。
1: 对，更像那个，就更像那个大大壶。
0: 说的时候，小飞正指向我们今天全屋最大的这个
1: 一个
0: 器具。感觉像是一个
1: 烧水壶，
0: 对，烧水壶，
2: 这一壶大概能有三升左右吧，就
0: 这么大的容量，
2: 三升左右咖啡。
1: 完、嗯，它其实平时还能烧水用，
2: 可以，
1: 对，一壶多用嘛，
2: 啊、也是
1: 户外的需求。
2: 这是
0: 这就是法压壶吗？
2: 这不是法压壶，这是法压壶。我们先讲法压吧，
0: 可以。
2: 我一般假设。有时候用这个摩卡壶的话，我有可能也会带着法压壶。
0: 为什么？就是错开时间。
2: 两种情况，第一，懒得用摩卡的时候。
0: 那你带它干嘛？
2: 我可以用法压壶就玩一下嘛。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用摩卡壶做了一杯咖啡，对吧？油脂你看各方面还不错。然后我想加奶泡的时候，用法压壶做奶泡效果还不错。
0: 嗯。
2: 就是市面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叫做法压壶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一种叫做奶泡壶的东西，
1: 对对对，
2: 长得差不多。
1: 对、
0: 嗯，
2: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测试过之后都会说，法压壶出来的泡沫更加绵密，比那个所谓的奶泡壶，就都是这样手动打奶泡的，
0: 嗯，
2: 比那个可能那个泡沫更好一些。那个、
1: 对吧，它还能符合我们拉花的一个奶泡需求。
0: 你说的法压壶吗、哦、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么神奇。法压壶大家如果听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就这就是我当时被我
1: 纱窗
0: 对纱窗什么无纺布就这些。但是这确实你上次也说过，小飞说这法压壶是陪伴你时间最长的一个器具。
2: 嗯，我喝茶也用它、
0: 嗯、喝茶也用它。
2: 你可以把茶叶滤到下面去吗？比如说喝绿茶什么，我最讨厌喝绿茶，就是这一套动作，我最讨厌这个，就特别麻烦，所以我更倾向于是没有那个
0: 渣
2: 那个叶子飘上来的，对吧？
1: 嗯、
2: 反正大家都能懂了吧？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对。一张模也说了，法压壶是可以泡茶，但是没有见过用紫砂壶煮咖啡的。
2: 哦，对。
0: 你用过紫砂壶煮咖啡吗？
2: 我用过紫砂壶手冲。
0: 因为它有那个壶嘴是吗？
2: 对，就是我是一个玩性比较浓的人、
0: 嗯、
2: 有时候我明知不可为，有时候要试验一下。
0: 嗯。
2: 所以就会曾经挑过一款那个壶嘴特别细的来手冲。
0: 嗯。然后事实证明怎么样？
2: 就凑合吧，凑合。 只能
0: 差在哪儿？
2: 就是当你把水流控制到极慢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
0: 低
2: 漏水
0: 啊，
2: 顺着那个壶嘴往下滴的
0: 啊、嗯。因为你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个手冲壶，
2: 对，
0: 我在没有真正用过手冲壶之前，就是那个壶嘴特细特长的，还有一个曲度的，
1: 嗯，
0: 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用手冲壶，我觉得特别装，就不就是倒个水吗？你自己的手还控制不了自己了吗？但我当用到手冲壶，我发现啊、哦，原来它还是有它的设计原理在的。嗯、
2: 对你用它的时候，你不会起急冒火的。
0: 嗯，
2: 因为它那个水流好控制，
0: 对，控制的相对精确一些。
2: 对，
0: 这个是你真的会带到户外去的吗？
2: 从来没有带到过户外去。
0: 为什么？它很轻便、啊。
2: 就是因为我其实带它就是想说明我为什么不会带手冲壶去户外。
0: 嗯，
2: 因为它首先这个壶嘴很容易被折断。
0: 嗯，
2: 因为我们带很多装备，它会互相挤压，会有时候磕碰啊、
0: 嗯、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嗯。
2: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几乎很少在户外喝手冲。因为我至今都认为手冲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在户外来做的方式。
0: 原因呢？
2: 温度不可控。
1: 对
0: 啊，
1: 在冲煮咖啡的时候经常水温会下降，就会造成风味的影响
0: 啊、
1: 嗯、对。
0: 可是他分明还带了配手冲壶的其他东西、嗯、一会儿来说
2: 就演示一下。
0: 对对对，
2: 这个东西呢其实对。就是它是一个便携的一个算是 V60 吧，
1: 对，
2: 这种滤杯。
0: 跟大家说一下，对 V60 是它那个滤纸跟它的一个角度的一个代码，算是。
1: 对，
2: 代码没那么神奇。
0: 编号
2: 对
0: 吧？
2: 嗯，就一个基本型号。
0: 长得很像是一个放鸡蛋的蛋碗，
2: 就是一圆锥形。
0: 对，它是折叠的，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弹簧型的，平时存放的时候可以是扁平状的。
2: 对，
0: 嗯，
2: 我试用过很多便携式的这个滤杯、
0: 嗯、
2: 我发现这种弹簧结构的是最便携最好操作的。
0: 嗯，
2: 我见过很多特别精巧的，就是它可以拆分到一个一个
1: 小片吧，
2: 小金属片。
1: 嗯，
2: 但是你拆和组装的过程是耗时间的。
0: 嗯，
2: 有时候你很着急的时候就会也是起急冒火的啊。我一般是不会在这种事儿上愿意特别耽误时间的，我会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美好的瞬间放到别的事情上面。但是这个东西呢，我露营带的少，但其实出差带的多。
0: 嗯。
2: 尤其是在那个
0: 酒店只有胶囊的时候。
2: 不是，就是那个叫啥，那个就是一杯那个冲的那叫什么，叫
1: 挂耳咖啡。
2: 对，挂耳，在挂耳出现之前、
0: 嗯、
2: 我带这个东西特别多、
0: 嗯、
2: 但是后来挂耳太方便了、
0: 啊、
2: 是它解决了你所有手冲你不愿意带器具的那种问题。
0: 可是挂耳难道不需要配手冲壶吗？
1: 用一个保温杯就可以了。
0: 今天说的是户外咖啡器具，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绿色移民宜乔迁新居，大国工程交出生态答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哪些工程特点和技术难题？我省高招填报志愿时间安排出炉，22所军校在鄂招生800余人，32个一人公司入驻 OPC 社区。新政速享您将关注到，我市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零自付。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在求索中迈步才是成长的模样。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中，葛洲坝区域的2265棵大树正在陆续搬家。从6月10号到11号，记者跟随一棵编号为 C9 的黄葛树，全程记录了它24小时的乔迁之旅。请听宜昌台记者刘作华、任家、高瑜的报道。
2: 作为一个马平啊，
7: 6月11号上午，编号 C9 的黄葛树已经稳稳扎根2公里外的新家平湖半岛，四根支撑杆牢牢固定住树干，配套排水设施全部布设完成。宜昌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主任李宪军：
8: 每棵树呢都有个编号，像比如说 C9，C 就代表着胸径在40公分以上的这个树木。然后9呢就代表它的序号，是第9棵树，这样每一棵树的话都对应到栽植地点的这个序号上面去。
7: C9 黄葛树树龄已有50多年，乔迁新居之前它被种植在葛洲坝公园的显眼位置，是很多人的集体记忆。宜昌市葛洲坝片区居民吴方娃：
9: 他也像一个朋友，也像一个葛洲坝变迁的一种见证者，所以说大家对他都有一种好像依依不舍，即使能够再能见到他。
10: 把那个铁丝包往那边装
7: 了。C9搬家前，宜昌市园林部门做了细致的打包工作。宜昌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工程科科长周家庆：
11: 做好土丘和树干的一个防护，主要是防止树干的水分蒸发，再来就是防止在运输过程中树皮的一个受损。然后土丘的话，我们采用

0: 铁丝网进行一个包扎，采用打包袋对土球进行二次的一个包扎。
1: 眼下天气炎热，为确保存活，移栽全程不能超过24小时。6月10号上午，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 C9 调运至大件运输专用车上。运输过程中，警车开道，洒水车护航，吊车随行，历时40分钟，顺利抵达新家平湖半岛。到11号上午，移栽工作全部完成，用时控制在24小时以内。目前，园林部门为它搭建了遮阳棚，布设气生根培育装置，持续开展精细化管养。
2: 往你这边来一点吧。好，现在可以了。
1: 作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一部分，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区域里，包括 C9 在内的2265棵树木需要移民。它们不仅承载着当地人的情感，还有固碳功能。以上是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副主任王小红。
3: 我们就有一棵这个树龄20年的樟树来说吧，它碳储量大约是190公斤，它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呢，就相当于是一家三口的人家，它家庭的用电量是3200度的这么一个排放量。
1: 为了留住这些生态家底，宜昌市园林部门本着应宜尽宜的原则，对每棵树做了精准评估，量身规划他们的新家。树龄长的黄葛树移到能远眺葛洲坝的平湖半岛，留住城市记忆；观赏性强的银杏树搬到葛洲坝中学，成为校园一景；还有的移栽到有待绿化的区域，充当城市空调和绿色海绵。这些树木成为了大国工程里的绿色移民。据了解，这2265棵绿色移民的大规模移栽从今年5月下旬启动，将根据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用地时序分区进行。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超1000万立方米。那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哪些工程特点和技术难题呢？今天的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系列报道，我们和您一起来深入了解这些问题。
4: 三峡枢纽新通道布置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5级船闸，上游进口位于太平西港码头附近，下游出口位于大象溪附近，线路总长6680米。工程建筑物包括船闸主体段、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挡水建筑物、场内交通工程及排洪系统等。葛洲坝航运扩能，拆除既有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的3号和4号双线船闸由主体段、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等部分组成。尽管新建船闸在基本形式上延续了传统设计，但由于工程是在2大既有水利枢纽基础上的改扩建，首要前提是确保既有枢纽的绝对安全与正常运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5: 新建的船闸虽然船闸形式没变，但是因为工程的技术条件完全不一样，它的难点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新通道工程啊，它是在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这两个工程进行改扩建，那么这种工程的建设条件以完全自然条件下建设一个新的工程，它的工程建设条件和技术条件完全不一样，要难得多。首先要确保现有2大枢纽工程的绝对安全，不能影响到现有2大枢纽它功能的正常发挥，它的正常运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期间，相关部门将采取多种举措保障通航安全。一是在葛洲坝2号闸上下游，葛洲坝1号闸上游增设靠船墩，缩短进闸时间。二是葛洲坝1号闸、2号闸消防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实现1号闸、2号闸均可通过危险品船舶。三是交通运输部门制定了工作方案，从船舶过闸调度、通航建筑物运行保障、船舶待闸服务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措施，保障既有船闸通航和工程施工安全。新建船闸的通航标准实现跨越式提升，由原有的5000吨级跃升至1万吨级， 这一设计标准的全面升级，对船闸建筑物核心。

0: 设备及相关配套技术提出了超越现有水平的巨大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1: 那比如说它的输水系统，为了提高这个通航效率，

0: 达到了1440吨，老的船闸是850吨，这个幅度提升的是非常大的。它这个重就带来了它的建造安装包括以后的起闭的技术难度增加了很多。我们创建了一个新的人资门的结构体系，包括它的材料方面的创新，结构方面的创新，它起闭的起闭力，液压钢的起闭的形成都要比老的船大得多。
1: 工程建设过程中还需要攻克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比如高差213米花岗岩山体深期开挖，开挖深度超越现有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世界纪录，攻克世界最高水头巨型船闸输水技术，复杂软弱夹层地基建闸技术等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0: 在这样一些技术难题下，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指导领导下啊，我们设计单位联合了全国众多的科研机构进行了上十年的攻关研究，在现有传达技术上面面向新通道的这个技术难题，我们有很多的技术突破和创新。
2: 6月10号，湖北省招办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时间安排，却明确了模拟填报、集中填报、征集志愿各阶段具体时段，并且公布了官方填报平台及多项重要提醒。根据安排，本次高考志愿模拟填报工作呢，自6月11号8时启动，至6月17号17时结束，面向全体考生开放志愿填报演练，帮助考生熟悉系统操作与填报流程。正式集中填报志愿分为两个批次，第一集中填报志愿时间为6月29号8点至7月2号17点。其中呢，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时间为6月29号的8点到30号17点，填报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校考批、艺术本科统考批、体育本科批、技能高考本科批、高职高专提前批、艺术高职高专批、体育高职高专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时间为6月29号8点到7月2号的17点。第二轮集中填报针对高职高专普通批，时间呢是8月6号8点至8月9号17点。为保障未完成录取考生顺利补报，我省分多轮设置征集志愿环节。7月16号开展本科提前批、艺术本科统考批、体育本科批征集意愿、征集志愿。7月27号进行本科普通批第一次、技能高考本科批征集志愿。7月30号进行本科普通批第二次征集志愿。8月5号进行高职高专提前批、艺术及体育高职高专、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的征集志愿。8月17号、8月20号分两次进行高职高专普通批征集志愿。所有征集志愿开放时段均为当日8点到17点。填报志愿官方平台为湖北省招生数字综合平台，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参加模拟志愿填报、集中填报志愿和征集志愿。在规定时间内，志愿填报不限制保存次数，系统以最后一次成功保存的志愿为准。考生可通过湖北省招生数字综合平台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查询招生计划、高校招生章程、近两年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及其他重要参考信息。省招办提醒，考生需对本人网上填报志愿行为负责，若因为没有准确了解高校招生章程、密码设置保管不当、未按照流程填报志愿、未按时填保存志愿、请他人代填、未及时接收手机短信等原因导致志愿填报错误或遗漏，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在志愿填报过程中，考生应该和所在中学老师保持密切联系，也可联系当地的招办咨询招生政策。6月 6月10号，湖北省招办发布2026年军队院校在鄂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公告。今年呢，一共有22所军队的院校

面向湖北招生，总计划800余人。根据了解，这22所军校涵盖全军多兵种序列，包括国防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陆军军医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等。其中呢，海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2所院校驻地是位于武汉。报考考生需为参加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的普通高中应届和往届毕业生，未婚，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截至2026年8月31号。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符合军队院校招收青年学生的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格检查标准条件。报考军校的考生必须参加政治考核，未参与考核或者考核不合格者，不得参加军校学员选拔体检和面试。所有考生需在6月13号18时前将填写完成的政治考核表提交至所在高中或高考报名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此次政治考核仅针对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定向培养军事政治考核时间为7月13号至20号。志愿填报环节纳入全省高考统一安排，军校志愿统一设置在本科提前批，填报时间为6月29号8点到30号17点，考生最多可填报2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省招办提醒，考生填报前呢，务必仔细地研读各军校招生章程，对照专业组首选科目、性别限制、体检标准等等要求，结合自身高考成绩、身体条件与个人志向合理填报。本次军校招生面试与体检集中安排在7月3号到7号，全省设置2处军检地点：襄阳、宜昌、十堰含神农架林区。金门、随州的考生可前往联勤保障部队第991医院参检，省内其余地区考生统一到中部战区总医院汉口院区参检。参检名单、规划归线规则、具体时段等等信息，将在湖北征兵、湖北省招办公众号、湖北省招生数字综合平台公布。县级兵役机关、各地招办及有关中学也会通知考生。全省阳光招生短信平台还将免费推送参检提醒。军队院校招生录取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全部实行远程网上投档录取。军队院校在鄂招生执行我省普通类本科特殊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以院校专业组为基本投档单位，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按照考生分数优先、遵循志愿顺序的原则进行投档和录取。省招办根据考生文化成绩、志愿顺序和院校专业组招生计划，按照线上政治考核结论通过、体检和面试结论均合格生源数与院校招专业组计划数1: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投档给院校，由院校负责录取。军队院校学员入学以后，需要进行入学资格复审、政治考核复查和体格检查复查，合格者取得学籍和军籍，不合格者按照相关规定处理。6月10号，湖北省林真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雅轩入住点军区初心 OPC 社区，目前还有12个像他一样的 OPC 陆续入住该社区。 AI 创业不用大额启动资金，投入购买算力就能够做影视内容，成本极低。李雅轩呢，是湖北交通职院艺术设计专业2026届的毕业生。他说，自今年1月份在湖北宜兴世界科技有限公司实习，接触 AI 影视之后呢，他就喜欢上了 AI 影视，独立完成多部作品以后，萌生了创业的想法。未来他将聚焦二次元、漫剧等等低版权风险赛道，深耕 AI 内容创作。初心 OPC 社区运营官刘玉静告诉记者说，该社区呢全面复制杭州母公司成熟运营经验，社区提供免费的办公场地、设备共享、1:1的技术辅导和免费的 AI 工具，创业者经过专业审核以后，1周就可以上手产出。市大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市的艺人公司，也就是 OPC 社区呢，有4个，包括全市创办最早的点军区初心 OPC AI 影。

0: 市社区、五家港区一树 OPC 社区、三峡开源社区、三峡科技大市场 OPC 社区入驻企业32个。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新政速想，我们今天来分享，我市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零自付。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医保呢再出实招，自6月15号起，宜昌将正式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那么这意味着，在我市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零自付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的参保孕产妇产生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将不需要个人承担。这项政策覆盖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包括职工、居民以及参加生育保险的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期间发生的属于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范围内的床位费，包括普通病房标准的床位费以及护理费、诊查费、阴道分娩和剖宫产对应的分娩操作、手术、麻醉、监护以及与分娩直接相关的常规检查、药品、耗材等等费用，由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全额保障。超出基本服务包范围的费用，政策呢也给出了贴心的安排，因其他特殊治疗、特需服务以及合并症、并发症治疗等产生的费用，不设住院起付线，按基本医保住院报销比例进行报销，进一步减轻家庭负担。目前呢，宜昌市已签约18家分娩零自付服务定点医疗机构，参保群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就近选择。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特别提醒，该政策自2026年的6月15号零时起执行。2026年6月15号零时以后分娩的孕产妇，可以享受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零自付的待遇。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最近呢，有一个热词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叫奥德赛时期。这个词呢，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战后漂泊了10年才返回故乡，人们便用人生的奥德赛时期来形容20到35岁的年轻人在工作、感情、人生方向尚未定型的时候，处于迷茫、试错又不断寻找答案的那段探索时期。奥德赛时期为何会引发年轻人的共鸣呢？或许呢，是每个人都能够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走出校园，踏入社会，人生不再有预设的轨道，面对职业方向、生活所居、人生规划等等多重选择的时候，很多人有过这样的迷茫，未来的路该如何走，又该如何活成自己期待的模样。或许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奥德赛时期，迷茫和彷徨并不是青年独有的困惑。今年的4月，在一次访谈中，71岁的作家莫言谈到了自己的奥德赛时期。他说，我也有过很长的迷茫期，年少放牛的时候不甘现状，他选择进厂务工，入伍当兵，每一步都想走到外面去，看更广大的世界，接触更多的人，学更多的知识。后来兼职图书管理员，又拼命地读书写作，希望通过写作来改变命运。从莫言的经历可以看出，青春从来没有预设的脚本，在求索中迈步才是成长的模样。与其在迷茫中不安，不妨坦然接纳当下的起伏，在不断实践中认清自我，锚定方向，积蓄成长的力量。扎根基层沃土是破解迷茫的良方。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湖南新农人朱霞，从零开始学习智能农机操作，把汗水洒在田间地头，也让村庄焕发新的生机。放下空想，扎进现实，在解决具体问题中，奋斗的方向自会清晰。锤炼技能本领是抚平焦虑的底气。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13场90后前工华成祥潜心磨砺技艺，以毫厘之间的极致追求守护战鹰的每一次起降，握紧手中的桨，专注于每一次滑动，青春的航船自会向前。

投身奉献担当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来自河南许昌的寇文文，大学毕业以后选择到西藏定日县曲当镇小学去任教。他既是传道授业的老师，也是悉心照料学生的家长。跳出小我纠结，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青春的价值自会彰显。当下的年轻人成长于快节奏的时代变化之下，技能要求不断升级，知识体系快速迭代，难免就会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感。社会层面应该主动看见青年的想法和状态，不断完善容错的社会机制和兜底的支持保障，让年轻人的探索有底气，试错有空间，前行有光亮。以包容之心看待多元发展，尊重差异化的成长节奏，才能助力青年从容探索，稳步前行。史诗中的奥德修斯经历了漫长的漂泊，战胜了无数的艰险，穿越重重风浪，最终抵达故土伊萨卡，在探索中沉淀本领，在实干中锚定方向，每一位青年终将抵达属于自己的理想彼岸。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
5: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6: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5: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4: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7: 爸爸，爸爸，教教我，
8: 教教我。
9: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4: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1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末晚高峰的17:07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到了周末了，晚高峰来的会稍显早一点，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有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都在逐渐的上升，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在西凉二路快速路的上下行体育场路路口，下行队是排过了民乐家园，上行呢从人文艺术高中一直是排到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另外一个进出城方面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来自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的整体通行表现来关注一下。此刻在港窑路三医院在进城的方向，胜利三路的路口现在就已经产生了排队了，胜利三路的红绿灯处现在队尾是直接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是在山河园路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来了解到的是在京东方的东松路隧道，现在东松路隧道的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尤其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中南路。另外一个此刻呢这个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前旭光路的路口处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同样是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英杰学校的中南二路城东大道路口处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合义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处现在也有车辆缓行。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西陵天问门前的南博路上现在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了。其他路段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来关注到的是在龙康路啊，此刻龙康路从一马路经过龙康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现在全线滞留。应该来说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还是体现在学校周边，可能会稍显大一点点，再次提醒到各位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五晚高峰的17:10，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末愉快。
1: 你今儿怎么不黑了？
0: 不长个记性啊，人。都被说成那个熊样了，还哎呀妈呀，真是啊！
1: 终于到周末了，虽然明天和后天，可能我还会有一些工作要去完成，但是这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0: 是，毕竟到了周末的时候，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调整一下，这个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吧，让自己能够短暂的休息和调整一下。另外一个提醒到大家，像今天这个体感的温度其实还是稍显有些凉爽的。到了周末的两天，天气依然还会持续的在升温。我市明天多云到晴天，20到31度；后天晴天到多云，22到34度。以上真真正正的梅雨季节即将到来，蒸笼的天气就在眼前，听到大家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雨天出行谨慎慢行，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的线路。
1: 家人们得病了，真的得病了。
0: 家人们，
1: 618年度大促即将来了，我跟你说现在卷起来了，是吧？毕竟咱们办公室现在有几个一级播音员，咱这没搞职称的是老大亏了。下星期三直播现场，他们会字正腔圆的，
0: 那你让一级播音员过来卖货来，
1: 字正腔圆的，然后要说上链接，
0: 你让他们来卖货卖3个小时，累死他们了。
1: 他们说准备下次卖那个老人鞋，
0: 别管的，他们一板一眼跟你说的情景，他们是不允许自己在哪一个声音上面出任何的瑕疵的，是吧？我跟你说，下星期三的直播，我紧张。因为他们在下面听着，我怕他们会随时，陈涛，你这个地方说的有问题，你这个音不该这么发，你这个地方说错了，你这个语言表达有问题。
1: 不会的，今天建哥不是说了吗？
0: 纠正我。
1: 今天建哥说了，我什么都能做。
0: 做什么都可以，就是别做老师，我跟你说，不要现场当老师。听到各位啊，这个下一场的618年终大促的直播活动就在下个星期6月17号。听到各位，记得领几种福利。首先第一个，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添加客服的微信之后呢，你可以来领5到50块钱的随机立减券。想要更加的省钱，那么你一定要认准618的专属储值，500到账550，
1: 500到账150，
0: 500到账550。
1: 你是想下班是吗？
0: 500到账550，多存多送。
1: 你是想下班还是想下课？
0: 我都不想。
1: 大家认准我们这次的储值的活动啊，500。到账550，
0: 对，
1: 多存多送。咱们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你怎么问的？
0: 我问的是不是600就送660，他说不是，他500就550。
1: 你自己编的660，
0: 1000就变成1100。我们是按500为一个基准，是吧？你存500就是550，你存2个500就是2个550就是1100，你多存就多得，你存4个500就是2000块，到账2200块钱，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上不封顶啊！咱不是100/100往上叠加的，不是10%/10%这么叠加的，所以大家呢，如果你想更省，一定要提前的多存钱，就这么简单。
1: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消费也有惊喜啊！确认收货满999元，直接送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而且还能够返券复购，
0: 对，
1: 满299返10元的无门槛券，
0: 对，
1: 满599返30元的无门槛券，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就今天我们不是讨论了吗？
0: 对，
1: 所有的优惠是不能叠加使用的。
0: 这个、
1: 你还想要怎么样？
0: 这个
1: 还想要自行车吗？各位，要啥自行车呀？
0: 虽然说优惠不能叠加，但是我们指的不能叠加是在同一单里面不能叠加，你可以拆成几单来买。你看刚刚你找客服领了5块到50块的这个券，对吧？然后你消费满了满额之后，又可以返你10块或者30的券，这是2个了，对吧？

0: 同时我们今天开会说什么来着，预约直播还有个5块钱的无门槛券也可以用，对吧？再就是这个观看直播的时候转发3个人以上观看达到一定时长还可以得一个10块钱的无门槛券，就是这四种，你把你这一单你拆成4单来买，这不就划算了吗？
1: 哎，你厉害啊。
0: 哎，你看
1: 是大家记一下这个活动的时间节奏，从即日起咱们一直到6月16号下周二啊，预热蓄水先领券先储值，
0: 是
1: 锁定优惠。
0: 对，
1: 那么在下周三的晚高峰，也就是我们这次的618专场直播重磅开抢，
0: 对，
1: 3个小时的直播呀，我们是不是第一次做3个小时的直播？
0: 差不多吧，差不多。
1: 毕竟现在人多了嘛。
0: 差不多，没有那么久啊。等到下一次。
1: 怎么没有那么久？从5点到8点。
0: 不，我说之前没有3个小时这么久。以后的时间直播的
1: 只会更久，
0: 直播的会更长，而且大家呢会看到不同类型、不同花样的直播。
1: 今儿不说了吗？
0: 不同花样的。
1: 今儿谁说的？
0: 什么样的都有。
1: 那万一咱们的品没讲完，怎么办？我们坚决不加班。
0: 没讲完，咱就让老同志们加班讲。他们都跃跃欲试了，咱就给他们个机会
1: 嘛。老同志。
0: 老同志们是吧？快退休了，给他们一个体现自己价值的机会。哎，总之来说，大家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个关键词618。那么你回复了618之后，你首先会添加客服的微信，先领券5块到50块的优惠券，随机的会送给你。在6月10号晚高峰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去使用它。另外一个也可以了解活动的详情，包括提前预约直播，也有一系列的优惠等着你来享用。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5: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6: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5: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7: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5: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2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更进一步。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以下行驶滞留的路段，来自7-02路快速路。首先，7-02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路口的方向，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7-02路的城东大道口。另外一个，此刻上行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队尾已经排过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各位稍安勿躁。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龙康路的胡迪街路口要往云集路的方向，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有滞留。城东大道方面，进出城的港窑路三医院路口进城依然是从胜利三路排到了港城路，出城呢从山河园路也是一直排过了三医院的门前。今天晚上中南路整体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啊，此刻看到中南路从民安家园的门前一直要往前方的月湾路路口全线滞留，另外就是东松路隧道的双段现在全线滞留，再就是东风路旭光路路口处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同样也是来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合义路路口，以及合义路通往城东大道的双向，再就是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双向有滞留。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有滞留，另外一个珠海路的大连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再就是学校周边的天文门前南波路上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的一个通行压力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咱在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8: 回来各位，周五晚高峰的17:22，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91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9: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8: 就你刚刚说要么下课要么下班的。
9: 对不起，
8: 我跟你说，
9: 你先不要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归根
8: 我下
9: 归结到我的身上。
8: 我不好你也别想好。
9: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8: 我不好，谁都比较好。
9: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咱们部门的
8: 你有你也比较好。我没有你比较好，你也好。
9: 咱们部门的是吧？男主播多，没有你，还有齐飞和安师傅，还有秦风，挺多的。
8: 玩你们都好不了。开玩笑啊，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在回家路上继续的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说说看，同时也欢迎各位可以直接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这样的话你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的群里面，大家也可以互帮互助。这样关于这次618的活动呢，你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9: 是的，再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此时此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这个预热的阶段了，全年的一个超大专属福利来了，错过再等一年。首先各位听好了，第一个专属福利呢是微信小程序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啊，每个人都可以领取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所以想要更省钱的大家一定要认准我们这一次的618的一个专属福利，储值500 到账550元，而且是多存多送，上不封顶。除此之外呢，消费也有惊喜，确认收货满999元，我们直接给各位送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还可以返券复购，满299减10元的无门槛券，满599返30元的无门槛券，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我们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一定要记住这次的活动的节奏啊，从即日起呢，一直到6月16号，是一个预热的一个阶段。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先领券，先储值，锁定优惠。那么在6月17号的晚高峰，我们这次的直播时间呢，是从6月17号的下午5点，一直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5点到6点是那就一起飞来陪伴着各位，那6点到8点呢，就是涛哥和安师傅陪伴着各位。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好物，像厨房的冰雾扇、防晒衣、速吸鞋、空调被，还有防晒霜、居家服，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夏季的刚需爆款好物，我们这次全部给大家安排上。
8: 其实今天呢，陆陆续续的，
9: 我可以一个人讲，你喘口气，就是我就离那个是吧，推子有点远，所以我就慢慢跟各位讲啊，你喘口气啊，
8: 不要紧。是不说实话呢，就是。这两天陆陆续续到了很多的直播的
9: 品，太多了，
8: 然后我们一样一样帮大家来进行测试，鞋子也穿了，衣服也穿了，风扇也试了，
9: 对，哎，去
8: 我冷，
9: 今天已经有冷的感觉了。
8: 那个风扇，我跟你说，到时候我们会很直观的给大家测试是什么。首先卖一个小关子，卖关子就不能说，
9: 不用卖关子，因为已经讲了几天了呀。
8: 因为它那个风扇呢，我们会用一个很直观的方式让大家看到它温度的变化啊，就是直接看用这个风扇让它制冷了之后，从出风风口它这个温度能够最低降到多少，哎，能够怎么样的一个快速降温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吧。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还是希望大家呢在6月17号的晚上一定要持续锁定来直播间里面选购自己心仪的好物。同时也不要忘记参与的方法，来找这个客服领券的方法也很简单，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18啊，回复618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的简单。这个今天是6月12号，当然了，我相信这个整个进入到六月的中下旬，一直到7月份，40多天的时间里面，不管是不是球迷，对于世界杯多多少少肯定都会有所关注和了解，哪怕你不看球，
9: 我不看球，但是和世界杯有关的回忆我还是有的。就是那一年，有一年咱们一起做了一个带着听众一块去看球的一个世界杯的一个活动。
8: 对对对对对，是的，
9: 就是让我到目前为止都记忆犹新，因为你那天喝多了嘛。
8: 那年世界杯，对，还
9: 那个时候
8: 今年再搞一次吧。我相信我肯定不会喝多。
9: 不会，毕竟成熟了不少。
8: 我不相信，那我试一下。
9: 人长大了，涛哥。
8: 不过说到世界杯啊，
9: 是8年前吧？
8: 对，
9: 8年前吗？
8: 2018年，
9: 那是2018年的时候。
8: 2018年的世界杯，对，4年一次的世界杯，确实，这个很让大家呢是广泛的来去关注到。我们其实提到了世界杯，要跟大家说到呢，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回家路上说几句这个事儿呢，跟世界杯有很大的关系。
9: 聊两句。
8: 我总想说几个。
9: 没毛病，没毛病啊。
8: 对对啊，因为什么？4年，为什么它是受到世界的瞩目？你想想，等待4年和奥运会是一样的，
9: 是
8: 等待4年，等待4年。其实真的，它这是一场属于全世界的足球狂欢。无论你懂不懂足球，我相信从某各个角度你都能说上几句。你比如说有很多不看足球的朋友，你们对于一些球星熟悉吧？贝克汉姆。
9: 对对对对对，
8: 是吧？贝克汉姆、C 罗、梅西。
9: 对对对对对对，
8: 是吧？总是叫上他们的名字，
9: 就他们仨
8: 够了。对吧？就是你总会说出一些和世界杯有关系的一些关键词
9: 人或者事儿。
8: 哎，
9: 对，我想到的可能就是和世界杯更搭配的美食，
8: 美食
9: 场景，
8: 场景或者是球员
9: 服装的搭配，
8: 等等
9: 服装服和世界杯有关的服装搭配是穿球服，
8: 对，然后再就是一些其他的世界杯周边的新闻等等等等。当然如果要是看球的朋友，那你一提到世界杯，脑海当中可能唰唰唰唰一系列的画面就都来了啊，比如说什么经典的进球啊， 啊，比如说像齐达内当时和马特拉齐那头一撞啊，等等一系列的吧，太多太多。甚至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今天在办公室里其实还聊了一下，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呢，可能最早接触世界杯的时候，启蒙是从98年世界杯开始的，然后再往后面的时候，就是一系列的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都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像年龄再大一点的，你像夏雨老师，是。
9: 夏雨老师这会儿可能没有在听
8: 直播，他听不清。夏雨老师今天说了，我说我是从98年世界杯开始看的，
9: 对，
8: 夏雨老师说他的印象是90年世界杯，然后我说98年世界杯我当时上初中，他说啊98年我上大学那时候开始。
9: 你当然
8: 他自己说的。
9: 夏雨老师到时候不给我们当小助理了。
8: 夏雨老师，待会儿
9: 这现在你部门十来个人都让你得罪完了，涛哥，
8: 所以
9: 全得罪完了。
8: 确实，对于世界杯的这个记忆啊，还是会有一些的啊，会有一些。所以咱们今天就和大家在回家路上来聊一聊吧。提起世界杯，脑海当中会出现的第一个画面，或者是蹦出来的第一个关键词会是什么？这个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伊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咱们来说说看。另外一个，其实做个小小的预告吧，你看。我们说四年一届的世界杯确实是固然受到了万众瞩目，全球风靡，但是我觉得今年夏天独属于咱们荆楚大地的足球热量依然是势头不减，持续升温。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赛场的热度是居高不下，每一轮的对决都牵动着无数湖北球迷的心。
9: 是，你看明天啊，楚超联赛的第七轮赛场的战火重燃，烽烟再起。
8: 对，
9: 咱们宜昌东阳光队呢是整装待发，北上出征，开启客场之旅，强势迎战实验武当队。
8: 对，
9: 那这场鄂西德比的一个巅峰对决真的是备受大家的期待和关注。
8: 是，其实说实话，赛场当中队员们奋勇拼搏啊，驰骋绿茵，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攻防，都展现出宜昌足球的热血风采，实力确实是有目共睹。但是呢，在热烈的赛场氛围当中，除了球员们的高光表现，看台上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关注到，就是我们主场作战的时候讲叫宜昌北看台，正对主席台对面的宜昌北看台，那有一抹红，一抹涌动的热血红，还有一声声嘹亮坚定的战斗宜昌队，
9: 好激动，好燃啊，
8: 真的
9: 很
8: 燃。
9: 对，
8: 也是赛场上最动人的风景线。
9: 是，
8: 很多的朋友所以稍后的时间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请来了宜昌球迷协会的副秘书长，我们就直接
9: 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不对？
8: 老朋友，非常熟悉的老朋友。 对，也是宜昌球迷
9: 团的。你加了微信没有？
8: 也是认识好多年的朋友。
9: 没加微信。
8: 其实说
9: 哎，他这会儿能听到我们讲话吗？
8: 他能听到。其实加了好多年微信了，后来
9: 加了微信
8: 一直没找到，没找到好长时间才找到。
9: 但我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业务做不起来了。
8: 有原因的。
9: 是有原因的。
8: 就是怎么跟大家说呢，就是如果说各位你是咱们宜昌球迷团的其中一员，或者呢你到现场去看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女生，然后她就每次就拿着大喇叭扯着嗓子，然后组织大家怎么去加油助威，怎么去组织阵型等等等等的。今天我们会邀请向珊珊来到，对
9: 等一下就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
8: 对，
9: 所以啊大家就说今天晚上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你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频率，
8: 是
9: 包括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
8: 对，
9: 同时你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是吧，你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
8: 对，
9: 来为我们宜昌队加油。
8: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4: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5: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4: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5: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4: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6: 买房贷款去哪里？
7: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8: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7: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9: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0: 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1: 宜昌 Traffic Radio，
0: 自由行，
12: 自由行，
0: 快乐听，
12: 快乐听，
1: 动听1059，
9: 总有美好在路上，
13: 总有美好在路上。
14: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5: 啦啦啦啦啦。
4: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17:37，在周五晚高峰陪伴各位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我相信每次这首战歌响起来的时候，不管你是多么资深的宜昌球迷，一定会感觉到倍感热血沸腾。此刻呢，坐在直播间里的，刚刚为大家介绍到的，就是来自宜昌足球协会的副秘书长珊珊。这样吧，我们先请珊珊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现在还有观众朋友们，
16: 是吗？
4: 对，大家呢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观看直播。你看，包括有朋友像黄志强，他就说珊姐最美啊，录屏给他看。
16: 这个以前在上节目的时候都没有这个视频，
4: 没有，
16: 都只是跟涛哥聊聊天，我们就是
4: 广播，对不对？
16: 对
4: 啊，现在我们是融媒体直播嘛，是视频加入进来，大家可以更直观的来看直播，来了解了一下。
16: 那早说，我应该好好化个妆。
4: 已经很美很美。还有朋友这个圣西罗卡卡说战斗宜昌队。其实我们刚刚在之前的时候也跟大家呢简单聊了一下。珊珊其实是来自宜昌市球迷协会的副秘书长，平时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
16: 我现在是在足协，
4: 足协，
16: 足协，对对对，平时负责的除了我们这个球队的一些后勤保障，然后再就是也是受文旅局。然后让我来负责一个球迷的这种组织工作，
4: 球迷的组织工作，
16: 对对 对， 对， 对，
4: 说到球迷的组织工作，明天是马上，对，明天晚上就是这一次楚超的第七轮，宜昌就会客场去挑战实验队，
16: 对对对，
4: 明天咱们也会出发一起到实验去加油助威，
16: 是的是的，明天我们上午11点准时出征，
4: 11点，
16: 对，
4: 还是从体育场。
16: 体育馆门口，
4: 从体育馆门口出发，
16: 对对对
4: 啊，明天11点，咱们明天大概是有多少球迷一起出发呢？
16: 明天大概是有700多位，
4: 700多位，
16: 对，
4: 其实说实话啊，大家可能每一次在宜昌的主场啊，能够看到宜昌专属球迷团，就像刚刚介绍到的那一抹红。

0: 一声声加油助威，真的能够在现场被感染到。
1: 确实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现场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球迷朋友们为我们的球队加油呐喊助威。
0: 在现场起到一个带动气氛的作用。
1: 对。

0: 这是我们的后防线围巾墙。
1: 围巾墙，
0: 对
1: 对。说到这儿呢，我还要再介绍一个，在第一场，应该是在第一场的主场结束之后，各大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当中，其实用到了一个封面，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背影？
0: 对对对，我的背影，
1: 对吧？举着这个宜昌的围巾。嗯、
0: 对，
1: 当时我觉得整个这个气氛，包括我们前期有来到现场，像去这个前期来拍摄视频，来去采访，包括也看到了大家在训练呢、啊，在彩排、在排练等等等。说实话，还是挺辛苦的啊。
0: 对，其实说实话，我每次都是非常感慨。自从接到文旅局的安排，让我来负责这个事情，让我们足协来负责这个相关的工作。我不光是看到了我们球员的辛苦啊、更多我也是看到了我们球迷朋友们的热情。和辛苦以及他们的付出，这些朋友们利用自己的这个业余的时间，牺牲掉自己的这种休息或者是陪伴家人陪伴孩子的时间，来为我们宜昌队呐喊助威，而且我们几乎是全程是站立，没有坐下的时候。
1: 没有坐下。
0: 对对对，而且我们要提前进场嘛，比赛是7:35对开赛，但是基本上我们5:30就开始进场，进场了之后就一直是在这种氛围组当中。
1: 对，其实刚刚这个珊珊说到了球迷团啊，很辛苦。那我想问一下，咱的球迷团的构成大概是怎么样来组成的呢？年龄段呢、啊包括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硬性的要求啊等等的？因为还有很多的听众，大家很关注、很关心，也想成为咱宜昌球迷团的其中一员，来到现场来为宜昌队加油。
0: 对对对、确实是也接到很多电话，然后大家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三峡日报也发了一个这种招募的启事。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足协的话也是3月12号的时候也是发了这个招募启事，很多人他在咨询、咨询的话我们对年龄上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因为这个确实是个体力活、
1: 一场比赛大概就是持续的，从最开始大概5:30-5:30左右进场，一直到比赛结束，你有没有算一下大概整个要持续多久的这样助威？
0: 差不多4个小时。
1: 4个小时。
0: 对，从我们是从5:30开始进场，6:00差不多所有人都在那里已经就坐了。6:00开始我们就会不断的，因为球员们已经开始热身了嘛，不断的给裁判加加油，
1: 对，
0: 给对方的球员鼓加加油，然后给我们自己的队员鼓鼓劲儿，
1: 对的，
0: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一直比赛的过程当中，几乎也是没有停歇，在加油助威，以及比赛结束了之后，还跟我们的球队有一个互动，
1: 有互动，
0: 对，
1: 就结束之后，可能大家呢都陆陆续续退场了，而我们球迷团们其实还是留在现场，
0: 对，
1: 我也看到一些后续的报道，比如说像这个球员们会依次的跟大家挥手来致谢，
0: 对，
1: 然后也会跟球迷团来进行互动，对不对？
0: 是的，
1: 其实要持续4个小时，真的是个体力活。
0: 对，4个多小时，然后基本上是所有人才坐下没有一会儿，然后就又要起来了。
1: 对，
0: 起来根据比赛的这个节奏，跟着比赛的这个整个进程，我们会不断的去带动着大家，喊口号啊，以及有手上的动作啊，或者是唱起来、跳起来呀，包括我们的小喇叭呀，各种的，
1: 还有鼓，
0: 还有鼓。其实最辛苦的鼓手和旗手，
1: 鼓手和旗手是最辛苦的。
0: 每一场下来，我们的鼓手和旗手手都是磨泡的。
1: 哦，天哪！
0: 因为我们那个旗子特别重，特别你像在奥体那一场的话，下雨了，
1: 对，
0: 旗子是湿的，
1: 对对
0: 啊，然后
1: 浸满了水啊，
0: 旗手他摇旗子的时候，最后手真的都是泡，
1: 天哪，很辛苦，
0: 鼓手也是，他要费劲儿的把那个鼓声敲的足够响，
1: 而且要有节奏，
0: 要有节奏，而且要大家都能听到，所以我每次都说我们的鼓手和旗手真的是最辛苦最辛苦的，而且他们还有要压抑住自己那种想去喊
1: 的情绪，是得压抑，他不能出声，
0: 对，
1: 他只能
0: 不停的去上下摇动的旗帜以及他的鼓声，他想喊他就会忘了手上的事情，
1: 对
0: 对，所以这个我一直在说我们的鼓手和旗手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1: 是的啊，各位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有朋友就说了说旗手鼓手辛苦了，然后有人说珊姐辛苦了，包括有很多的朋友其实真的然后有朋友说终于看到珊姐本山大靓女，大山的山说我是最强，我们是最强第12人。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是最强第12人，一个呢体现出来了咱们宜昌球迷团们的作为宜昌队的这个坚实后盾的一个决心啊，同时也体现出来了咱们这个给大家呢带来了一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咱们最强的第12人，也让咱们球迷们也让咱球员们能够放心。
0: 对，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球员们跟我也反馈过，说当他们几乎力竭的时候，听到我们的呼唤。

0: 特别是打武汉那一场，听到我们不停的呐喊助威，他们就会很兴奋，
1: 对，
0: 然后就注入了一针那个兴奋剂一样
1: 那种感觉啊，
0: 对，那种感觉强心剂。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大家这种心是相连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其实很多人。有的人他说啊，那是不是专门的球迷啊，大家懂不懂球啊，说实在话，
1: 对，这也我想问的，
0: 有些人他其实真的不懂球，
1: 真的呀，
0: 但是他愿意一直跟随着来去呐喊助威，为什么？我也问过他们，我说你以前看球吗？不看球，
1: 不看球，
0: 哎，我说那你这个为什么会一直，他说我就想为宜昌呐喊，
1: 哦，你看看，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让我很感动的，而且他会跟我讲，他我这是参与了这个之后，我想让我的孩子去学踢球，那你这个扩大足球人口怎么扩大？
1: 对，
0: 只有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1: 对，
0: 只有这是社会的足球，人民的足球，也
1: 是
0: 大
1: 众的
0: 足球。对对对，
1: 让它变成一个群众的体育运动。
0: 对，让所有的人他能够去关注到足球赛事当中。
1: 对，
0: 他从不懂不看，或者说不感兴趣，到他逐渐去愿意为他去落泪也好，为他去欢呼也好，为他呐喊也好，他慢慢的变成了之后，我愿意让我的孩子参与到这个当中来，或者让我朋友的孩子，让我的朋友们参与进来，那这个足球人口，
1: 我觉得它的意义就达到了。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这种城市联赛，从城市宣传角度上来说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在这个足球这种运动推广上，我觉得这也是它一个很大的意义。
1: 真好，刚刚珊珊是介绍到了整个球迷团，我相信你看明天是第七轮，前面六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咱们球迷团们不管是宜昌的主场也好，还是去到了其他城市的客场也好，一定会让有印象深刻的比较难忘的一些瞬间，包括有一些比赛会让你觉得啊，这个印象很深刻，然后这个我相信一定会有。等一会儿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请珊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同时还有很多朋友还很关注到一点，就是哎呀，你看宜昌队的比赛还有好多场是吧，我们后面我也想成为球迷团其中的一员，也想来到主场或者客场为大家为宜昌队来加油，能不能有这个机会，怎么样报名，大家等一会儿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同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听珊珊给大家介绍一下，稍后见。
0: 好的，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一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6: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7: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1059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宜昌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跳跳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在17:49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这个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宜昌足球协会副秘书长珊珊，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啊，宜昌球迷团的代表，也是组织者吧。我相信这首旋律响起来的。

0: 的时候，我能够其实从你坐在身边感觉得到，你还是虽然没有在赛场上啊，还是觉得很激动的，是不是？
1: 就是每次这个歌一响起来的时候，其实都有一种流泪的冲动，然后自己也会不由自主的会跟着它的节奏会动起来。
0: 是，
1: 主要是中间确实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故事，球队也好，还是我们的球迷也好。
0: 那说到了故事，刚刚我们其实上一个时段卖了个小关子，有主场，有客场。有大太阳的大晴天，也有像奥体那场的大瓢泼大雨。
1: 对，
0: 每一场比赛我觉得对于球员是个考验，对于球迷团也是一个考验。这么多场比赛，主场也好，客场也好，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画面，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哪些比赛？
1: 我觉得其实每一刻都是让自己非常有感触的。
0: 有感触的。
1: 对。然后你说要真的是感触特别
0: 深的，
1: 你说像黄石，或者是做这次咱们到实验，
0: 到实验去，
1: 其实路程都非常的远。像咱们到黄石的话，是坐大巴车坐了6个小时，
0: 六个小时
1: 、哦、对、哎、男女老少都有。
0: 对、那天好像是15台大巴、我记得
1: 对吧，大家没有一个人去叫苦叫累、到了那里，然后几乎是没有什么时间去吃饭，迅速的 解决掉温饱问题。
0: 吃饱了肚子、
1: 对，然后完了之后就马上进入到场地里面去呐喊助威了。然后我们整个的话状态要一直保持的就是
0: 对
1: 很充沛的这种
0: 对很亢奋的一个状态，
1: 很亢奋的一个状态。其实每一场下来是很累的。
0: 对，
1: 然后这当时呐喊结束了之后，晚上又是立刻乘坐大巴车返程。一天大概是12个小时是在车上，到了现场之后又呐喊了大概4个小时。
0: 哇，真的很实话实讲，真的很辛苦，
1: 很辛苦。还有我们的组长们，他们可能付出也会更多一些。这些组长他们全部都是组长也好，还是说鼓手旗手也好，还是说各个这个负责人也好，他们其实都是义务在为这份热爱在奉献。
0: 对，都是为热，都是一份热爱啊。
1: 像我们的组员们10点半到达场、到达那个乘车点，11点钟出发，可是我们的组长是9点半就要到。清点物资
0: 要更早。
1: 更早。清点物资，开会，然后在车上还要保持这种很兴奋的状态。
0: 他要带动气氛啊，带动大家的气氛。
1: 对对对，带动组员们，告诉他们动作啊、口令啊以及注意事项啊。
0: 对，
1: 同时在现场他们还要充当恶人。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可能他新进来，他不是特别了解情况，就他会跟不上节奏。
0: 不服从组织安排。
1: 对，这个也有。然后还有的就是跟不上节奏，他会就是时不时的这个拿出手机来看一看。
0: 哦，明白。
1: 我们是全程
0: 不允许
1: 用手机的。因为我们的专注力全在场上。
0: 对，
1: 那这些组长们去干嘛？拿着喇叭可能就去当恶人去了。哎，站起来。我就这样的，别人
0: 就是这样的。
1: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组长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别人说，
0: 可是你这样凶别人看也不像。
1: 哎，凶的像。然后别人网上流传一句话，你个女的好我造。
0: 但是今天我相信大家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看了之后，可就不会有这样的认为了。
1: 有。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如果你成为了咱们宜昌球迷团其中的一员之后呢，一定要遵守咱球迷团的一些规定啊，遵守规定，包括咱有一系列的要求，对吧？独舞 Kren 说远征军辛苦了，你看明天要去实验，估计也得6个小时吧。
1: 对，5个多小时，5个半小时。
0: 5个半小时的时间。
1: 对，到了之后，然后也是根据这个道路安全管理规定嘛。
0: 对对对。
1: 我们晚上返程的话，2点到5点期间，那些当天晚上返程的还得在服务区休息。
0: 那也就换句话说，
1: 一整夜在车上。
0: 如果要是明天大家随队出发，然后出征，然后后天再随队回来的朋友，可能很有可能你就意味着回来就是第二天早上
1: 7点多钟。对，
0: 而且要在服务区，
1: 在整个车上要待
0: 一整晚，然后这个时间段是不允许上高速的阶段，不能够上，然后再走。
1: 对，不允许上，就是运营车辆
0: 不允许上高速。
1: 然后就他们得在服务区休息，然后这些人要服从管理安排，然后各个组长们还要不停的去清点人数。所以我一直为这些画面我会很感动，倒不是说真的我们一定是在场上呐喊助威的时候，因为呐喊助威的时候是已经我们呈现给大家一个很兴奋的状态，就相当于一个表演一样。 其实这是已经我们在台上的状态了。其实幕后很多的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球迷，球迷团的这些成员们也好，这些组员们，大家就是自动自发的在帮忙捡垃圾也好，还是说在自动的维持距离也好，还是说像有些人带动起来也好，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让人感动的。包括他们事后

0: 会有些人给我发消息啊，打电话啊，给到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
1: 对，
0: 我觉得其实这些是反而让我觉得内心非常温暖，以及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包括他们对到球队一些建议，对球员的保护，然后包括我们在像打黄石那场不是绝平了嘛，
1: 对，
0: 然后很多人会担心球员心里不好受，然后跟我发消息说，哎，珊姐你还是跟他们说一下怎么怎么样，我们是永远支持他们的，大家都在群里面有一些这种鼓动人心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会让大家看到我们是团结一致的，会让大家看到我们真的宜昌这座城市的凝聚力是很强的。
1: 说得很好，其实刚刚珊珊介绍了很多都是球迷团的，我知道因为你其实算是球迷团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组织者，很多其他的工作包括组织现场球迷的比赛之外啊，加油助威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包括和球员啊球队啊这个联络。
0: 对，
1: 也有朋友关注到了上一次这个和常德的友谊赛之后
0: 保镖
1: 我是亲眼看着有朋友刷视频，你驾着高一样，然后我就看到下面评论区好羡慕这个女的
0: 我昨天还逗高阳，我说你知不知道别人想要剁我的手高阳说什么回事儿，三姐我大都要笑死了，
1: 因为当保镖是吧，
0: 我说好多人可能是想说这个女的赶紧把这个臭手拿开
1: 确实很有意思，所以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份工作呢很有意思的同时也很有意义，
0: 对
1: 啊，也很有意义。
0: 其实我看到我们的球员这么受欢迎，我是非常开心的，
1: 很开心啊！
0: 对对对，因为那些球员以前我们大家关系都非常
1: 好，
0: 整个球队也都很融洽。看到球迷们从很多人不认识他们，到越来越多的人
1: 去关注
0: ，甚至于去追捧他们，我觉得由衷的为他们感到开心。
1: 对，
0: 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们追捧的是这些为城市而拼搏的城市英雄们，真的他们非常拼，这些球员很拼，那因为我不光是平时做球迷团在前面来组织，后面还有很多数据的整理啊，这些我们都在做，有时候1000人有时候几千人，这些数据我们要一一的去核对，那同样我们球员们他们的有时候在外地上学的每周回来，然后为了比赛而你说是坐那么长时间也好，还是说有时候买不到这个飞机就是那个没有机票，没有合适的时间就只能买火车票，然后就是坐着火车回来也好，他们没有抱怨过一句，不管这个比赛是什么样子，对手是谁，都认认真真在面对，然后所以说我们在感受到他们受欢迎的同时，也是知道他们很辛苦了，那天很累了，
1: 对，
0: 因为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跟大家互动，
1: 对对对，
0: 但是确实我就问，我那天也问高阳，我说你累不累，他说我有点累了因为他们舟车劳顿从常德过来，当天下午就累了，包括刘浩啊他们几个人都是有点累了，但是他们也很开心看到大家这么喜欢，
1: 对，
0: 踢足球的人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喜欢足球，关注足球，
1: 是的，
0: 所以我也就说那赶紧先回去休息吧，然后也是跟现场的球迷朋友们说，足协这块也是在酝酿和筹划着能够有球队开放日以及我们的球迷见面会，
1: 真好，
0: 对，这样子就有组织了来，
1: 对对，
0: 因为这样子的话也是考虑到大家的安全，
1: 对，
0: 那天也是有人在说啊，那 你把我们挡开了，
1: 太危险
0: 真的我很害怕大家这样子互相拥挤的时候出现什么样
1: 的，
0: 特别是现场很多小朋友，
1: 对对对，有安全隐患，
0: 对对对，那当个人当个人翻那个绿的嘛，我走
1: 有朋友在这个视频直播间里面啊，然后有朋友直接就说了，说宜昌球迷好样的啊，然后战斗宜昌队，然后甚至啊有朋友这个叫做宇柱九鼎说珊姐是宜昌足协的官方发言人，好美丽，
0: 没有其实最美丽的是我们这些场上的球迷朋友们，以及我们默默无闻在奉献的这些组长，我们的旗手鼓手，包括我们的领喊们，他们才是最美丽的人，那我觉得应该多多的让大家尤其是鼓手和旗手
1: 他们啊，
0: 真的是多多的去认识他们，
1: 对，
0: 他们是最默默，也许我们宁喊还在前面能够露个脸，他们那个时候摇起旗子来的时候
1: 被挡住了，
0: 根本都看不到，
1: 根本就看不到，
0: 对，还有我们的组长们，
1: 像咱们的鼓手啊旗手啊会定期这个有来回调整吗，还是就固定的是某几个，
0: 我们鼓手和旗手是有负责人，由负责人来去进行相关的招募，那有些鼓手和旗手基本上也是我们球迷团里面的成员，大家都是一些热心球迷，甚至你说刚刚说很感动的现场，有些现场的话这个时候旗手可能不够了，但是现场的球迷会说那人够不够，不够我来上，主动要求自己上，
1: 挺感人的，
0: 然后整个旗子摇下来的话 胳膊全是酸痛的。
1: 嗯，是的，
0: 120斤呐，那个旗杆。
1: 哎呀，确实，就像是刚刚珊珊所介绍到的一样，这个其中有很多很多。大家很辛苦的，但是呢却辛苦并快乐着，
0: 也不为人知的这样一些事情
1: 一定还有啊。
0: 对，
1: 这样我们等会儿整点报纸之后再请珊珊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持续来观看，稍后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9: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0: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9: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1: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9: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2: 哎，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9: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3: 嗯，就喝了一点。
12: 哎呀，那也得叫个代驾。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4: 宜昌 Traffic Radio，
8: 自由行，
15: 自由行，
8: 快乐听，
15: 快乐听，
16: 动听105.9，
9: 总有美好。在路上，
17: 总有美好在路上，
18: 总有美好在路上。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20: 宜昌交通广播。
2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22: 啦啦啦啦啦。
1: 回来各位，整点报时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在18:05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

0: 俱乐部，今天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宜昌足球协会的副秘书长珊珊，也是宜昌球迷团的组织者之一啊。来，继续把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再打声招呼吧。
1: 各位正在下班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昌市足球协会副秘书长向珊珊。也是为宜昌队呐喊助威的一员。
0: 一员，对，我觉得珊珊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谦和。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每次都是做着最辛苦的、最杂的，就是组织大家这个事儿，但是却把自己跟大家放在一个平面。我也是跟他一样，是其中的一员。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团队的力量，足球本身也是一个团队运动。
0: 对，
1: 那我们的球迷团同样，我们第12人，我们也是一个团队。
0: 是，
1: 那没有谁比谁更厉害，或只是说分工不一样。反而我觉得更应该凸显的是那些旗手、鼓手、默默支持每一场的这些球迷朋友们
0: ，
1: 甚至于是我们的这些组长们，大家都是在义务的付出者。
0: 都很辛苦。然后大家呢，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啊，来看一下。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其实说实话，虽然是宜昌球迷团的，或者平时也看了很多宜昌队的比赛，
1: 对，
0: 可能也或者甚至跟珊珊擦肩而过，哎，就没有认出来，没有对上号。今天终于算是见到了庐山真面目，庐山真面目。
1: 有一些到现场去看的，我有时候会到旁边看台去带着大家喊一喊，其实
0: 旁边看台
1: 也挺好，
0: 也会调动现场的气氛啊，
1: 也会调动，因为现场的很多朋友的话，他是自己抢票进来，有不少朋友其实私底下也会跟我留言嘛，然后在我的抖音号什么之类跟我发私信说，其实我们好想跟你们一样喊，但是有点不好意思。哎，我说那不好意思不要紧，我脸皮厚啊，我去带着大家喊一下，
0: 带着大家喊一下，
1: 发现效果其实挺好的。
0: 对，你看一下视频号直播间留言啊，小胖子说我们十组组长真辛苦，
1: 确实每一个组长真的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0: 咱们一共分多少个组啊？
1: 我们现在
0: 每场不一样还是固定的？
1: 没有，我们现在固定了。现在一共有22个组，
0: 22个组。
1: 对，每个组的话是标配是一个组长，两个副组长。然后这些组长们的话，都是利用自己的这个业余时间来为大家服务，比如说我们的这种信息的采集，我们数据的核对啊，等等，这种汇总，包括不断的给大家去强调安全问题，不断的去给大家去提醒，
0: 对，
1: 所有的这些，包括大家在车上的点名也好，还是交手势也好，我一直都说我们的组长真的是太辛苦了，我有时候是很心疼他们，不想给他们弄太多的事情，我说能够尽量的减少一些你们
0: 的工
1: 作
0: 量，
1: 因为组长们也要去，我说嘛，现场也要去做恶人，他想去好好喊一下，想去好好看个球，基本上不太可
0: 可能。
1: 当然，我们球迷团的人也不可能好好的看个球。
0: 对，
1: 我们跟着节奏。
0: 对，
1: 他们在场上比赛，他们在场上面比赛，我们是在看台上面跟着他们的节奏一起在随着这个激动的进行的。
0: 对，其实珊珊刚刚说一点特别好，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会有些朋友觉得啊，你看其实球迷团多好，每场比赛都能看，还能在这么好的气氛下面看，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当你作为球迷团其中的一员，你要在这里4个小时加油助威，全神贯注的来去这个调动气氛，来去参与其中，和你作为一个球迷的第三者的一个身份观看比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你没有办法静下心来看比赛。
1: 就是涛哥，其实你说到这个啊，我想到我前段时间跟我们的组长们其实讨论过一个问题，我说什么叫做宜昌队的专属球迷团？这个名称其实不是给到我们的权益，而是我们的义务，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们去为球队呐喊助威，这一张门票只是说我们的这个进去入场券。
0: 对，
1: 因为我们是全场在那战斗的，就像人民子弟兵一样，不是说因为我是人民子弟兵我就必须享受到什么什么样的政策，而是因为我是人民子弟兵，所以我有先有奉献有牺牲，
0: 对，
1: 所以说我
0: 才
1: 有资格怎么样啊。那我们这个是一样的，你首先是进来你是奉献的，
0: 对，
1: 你是上场战斗的，
0: 对，你是在球场上面这个第十二人战斗的，
1: 对，你是战斗的，所以你才能按要求你进来，你是来履行你的义务的，
0: 有道理，
1: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我们要来这样子来思考，我们应该是像场上的球员一样，跟着这个安排来，哪一场，应该怎么样做，哪一场多少人，这些我们都是就像球员一样。 主教练说怎么做、嗯、我们就怎么做，怎么安排排兵布阵就怎么排兵布阵，
0: 对，
1: 我们一样的，
0: 一样的、哦、
1: 像部队一样、
0: 嗯、
1: 像球队一样，
0: 严格，非常严格，整齐划一，
1: 对对，听从指挥命令。那不能说我们哎，那我也希望我想怎么样怎么样啊
0: 那不行，
1: 可是这个东西
0: 它不是展现你个性的地方，
1: 对，而且我们

0: 这更何况这是一个文旅项目，是宜昌这座城市的脸面，
1: 是名片也是
0: 名片。可能我们大家当时都没有想到我们的第一场也好第二场也好会这么火爆，或甚至于我们展现出来的状态会这么好，因为宜昌之前没有过，其实更多是热爱足球的人，大家经常业余比赛呀等等这些，
1: 就踢踢玩而已，
0: 对。然后我觉得也很感动的是什么，是很多这种自己没有就是这次可能因为年龄的原因，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入选到我们东阳光队的这些球员们哎，对，他们更愿意就是作为球迷的身份站在看台上为这些底下的年轻人们呐喊助威
1: 助威，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1: 是的，然后啊，看一下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晚高峰群里问，他说涛哥帮我问一下怎么才能成为助威团的一名，我脸皮厚得很。那不是脸皮厚，就这个其实也代表了很多朋友的问题，就是我也想成为球迷团其中的一员，然后怎么样来成为，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名额？
0: 现在的话主场这边名额确实是已经是满的，
1: 就是每一个主场的名额都已经满
0: 了，对对对，很满。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主场的人员的话他们也是非常不容易，也是服从组织安排，当我们这个名额从奥体变回到体育中心是会减员的，因为整个都那么少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减员的时候那很多人就是说那特别是像我们的一些就是像鼓手啊骑手啊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我说每次他们让我特别感动，他们说这个人数不多，那我的这个朋友啊亲戚啊什么亲人孩子啊我让他们自己去抢票，
1: 对，
0: 不要来这个，然后增援的时候需要这种争边的时候，
1: 然后他们再来，
0: 他们说哎让这些人我来把他们管理好，我觉得这些真的就是让人觉得一些默默无闻的付出反而是最动人的瞬间，
1: 对对对，这是一个主场要是如果客场比如说像明天实验这样的类似于这样以后的客场的呢，
0: 客场我们其实是欢迎大家多多来
1: 参与的，
0: 因为确实客场第一路程比较远，第二大家可能就是很多人他家里面有事情啊或者走不开呀，没有办法去到客场去，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又希望能够在客场能够给我们宜昌队的气势打出来，
1: 是的，
0: 我们的宜昌球迷们能够把声音传递到我们队员的耳朵里面去，传递到他们心里去，
1: 对，
0: 那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过来，所以我们基本上对于远征军我们是不设门槛，
1: 不设门槛，
0: 统一着装大家愿意去呐喊助威就可以了，我们但是确实远征军非常非常辛苦，
1: 真的很辛苦啊，
0: 舟车劳顿到了之后几乎没有休息，然后去了之后就开始很亢奋的状态，要在那不停的呐喊助威，同时我们还要做好承受一切的准备，第一可能是来自于客场的球迷他们的这个挑战，
1: 对
0: 不光球队挑战球迷也挑战，
1: 对，
0: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到了那儿之后吃的呀这些都不像在家里一样按时按点可能饿着肚子就要上场了，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到了那儿这个舟车劳顿我们是没有调整时间的，依然要保持很充沛的体力精神面貌然后去展示出我们宜昌球迷的精神，所以我们宜昌球迷我觉得还是确实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对，然后来看一下啊，这个视频直播间里面大家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上来看，有朋友曾说远征军真爱无敌，然后有朋友李想阳吧，他说远征军有衣服就行了吧，去了需要一直呐喊吗？那当然去了需要一直呐喊，然后也对，有朋友直接在里面回复了，对的，也要全程的站着，就简单一句话吧，不管你是远征军也好还是一场主场的比赛也好，只要是进入到球迷团，那么你就要服从球迷团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0: 对，是的，
1: 是必须要服从规定的，
0: 是的是的，因为就像我们奥体那一场很多人在说雨衣的问题，我们当时就说那既然是场上第十二人球员们不穿，
1: 对呀，
0: 我们就陪他们战斗，
1: 对
0: 啊，我们到客场的就是远征军的时候有一场我记得我正好生理期整场站下来我觉得我的腰那里是麻了，然后站在那里的时候一下差点倒下，有个球迷就扶住了我，他说哎呀你这个怎么，我说我感觉到眼前一黑，然后其实这种情况的 有很多，
1: 有很多。
0: 然后这个不会说因为你这时候生理期也好，不会说因为你这时候身体不舒服也好，对，我们但是我们事先会跟大家说，
1: 对，
0: 如果有这种情况，大家觉得不能支撑，不能支撑的，大家就要不然选择可以不去。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尽量让老人、孩子，或者是说有这种身体不适的人，尽量坐在两边或者靠后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子的话，不是说为了场面多好看，而是整体一个战斗精神不能是中。

0: 中间有人空着在那儿坐着，那看着就那一坨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很热情的，那些球迷朋友们会不停的哎站起来呀站起来呀，
1: 会调动机吗？
0: 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于两边来说都会很为难。那有些人他确实有这种特殊情况。
1: 我觉得其实有些朋友还是有点误区，是在找呐喊的托吗？这个我在喊，不是托，你也不能叫托，就是发自内心的来为宜昌队加油的。
0: 对，你说这个
1: 服从指挥
0: 的，你说你像对武汉那一场吧，整个比赛节奏很紧张
1: 啊。
0: 我们的球迷朋友们一方面要呐喊助威，可能其他的那种散客自己抢票进去了，他们可以为了这些场上的局势，
1: 对，
0: 哎，在那里默默的在那里很紧张，拽着拳头或者怎么样的，哎，关注的。我们不行的，我们是看着大家气势好像这时候下来一点的之后，我们要拼命的给大家鼓劲儿的，
1: 对，
0: 就跟拔河一样的，拼命在旁边要鼓劲儿的，
1: 对，加油的，
0: 然后加油的，然后看着这时候我们好像上来一点的之后，我们是要让他们这个状态要保持住的，
1: 对，
0: 同时还要给客队一些
1: 压力
0: 啊，
1: 其实他
0: 都是有
1: 窍门
0: 的，
1: 对，有
0: 战术
1: 的，和球场比赛是一样有战术的，
0: 对，所以我们那一场本来是准备说人浪多组织几次，带着大家全场都玩起来，
1: 但是后来还是
0: 最后我们这个比赛太紧张了，节奏太紧张，我们几乎没有。那场比赛中场哨声响起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1: 对，
0: 然后拿着大喇叭，那个我们球队过来了之后，我在那就只喊了一句：“我兄弟们爱你们，太爱你们了。
1: ”就千言万语换成一句话。
0: 对，就因为我们球员真的也是非常不容易，
1: 对
0: 大家也是。有的在外地上学的，为了宜昌这座城市，为了我们整个这个
1: 球队
0: 的团结荣誉，为了不辜负球迷们
1: 的
0: 这种
1: 信任和喜爱，
0: 对，他们舟车劳顿的回来之后没有任何怨言，就加入到这个战斗当中，所以最后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绩也好，还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战斗表现也好，我觉得在第一线的我吧，跟球队接触也好，还是跟球迷接触也好，我一方面那个流泪是为了我们的球员，一方面是为了我们
1: 球迷，
0: 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1: 非常不容易。
0: 对，所以当时中场哨声一响，那个平局打平就算赢，那个平局一下出来的时候，哎呀，我真的第一是松了口气，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眼泪啊止不住啊，就直往下流。
1: 对，
0: 当时我后来发了个抖音嘛，我还说哭得很丑，但是我觉得
1: 很开心，
0: 对，很
1: 有成就感，
0: 对，
1: 好，这样我们还是进动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珊珊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宜昌球迷团的点点滴滴和故事。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夏天来了，出门露营遛弯总被蚊子叮咬，普通驱蚊产品气味刺鼻，效果差，实在闹心。来试试森林地带户外驱蚊喷雾，野外达人德爷推荐，采用隐形驱蚊技术，无异味不刺鼻，15%高浓度有效成分，有效驱避蚊虫蜱虫，配方温和安全，1岁半以上孩子都能用，长效驱避可达6小时。现在100毫升送2个25毫升便携装，日常遛弯随身带，仅58.9元，长效守护不被咬，轻松畅享户外时光。1059多名主播亲自试用，第一批听众已经开始回购，强烈安利给大家。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森林，为家人添置一份夏日的呵护。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0: 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 回来各位，18:20，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陪伴各位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现在和珊珊确实今天聊得挺开心。说实话，如果珊珊不来的话，我真的就是不知道这么多咱们。

0: 一场球迷团的幕后的辛酸，幕后的不容易。
1: 对，
0: 其实我可能就是今天之前，我可能和很多的其他球迷有差不多的共识，就是有很多类似的共识，只是觉得、哦、我们在台上加油，喊喊口号啊，然后这个有统一的口号，听组织听号召，统一的这个目标啊等等的。没想到后面幕后，比如说要舟车劳顿，坐车的辛苦去客场，包括你比如说泛泛之辈说球迷也很给力啊，每周六为了给球队加油都来回奔波七八百公里，每周都坚持。然后有朋友说远征军的目的都是一样的，然后有朋友李小雨问怎么样这个加入组织，然后有朋友说我已经自己在买车票了。等等等等的吧，然后还有为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球队一起战斗战斗战斗，有朋友呼吁说有票的朋友到时候一起来到实验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等等等，包括很多朋友其实提到了说这个什么战斗宜昌队啊等等宜昌的加油的口号。其实我想问一下啊，来先回答一个问题，哪里报名远征军？就比如说报名去客场。
1: 哦，远征军、嗯、我们这一场的远征军我们是在
0: 已经是招募完毕了、啊、
1: 对，已经完毕了，我们是在宜昌市足球协会的这个公众号以及这个三峡日报上面我们都有发布、嗯
0: 嗯、都有发布
1: 、嗯、对对对。
0: 后续如果要是大家想报名
1: 后续远征军的话，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宜昌市足球协会的公众号、嗯、我们这个招募会在上面去发出来、
0: 是宜昌市足球协会啊、嗯、然后这个圣西罗卡卡说是组长也是鼓手，发射低烧，明天还要义无反顾的前行战斗宜昌队。杨文武说明天实验客场比赛就开始了，然后这个宇宙九鼎说一场必胜一场必胜一场必胜，还有朋友刚刚其实说到了明天去实验，我们不是去爬武当山的，我们是去拿三分的。
1: 对，真的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就像刚刚有朋友在说从外地专门赶回来、
0: 嗯、对，
1: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球迷，
0: 嗯嗯，
1: 他们工作生活可能不是在宜昌、
0: 嗯、
1: 但是因为是宜昌人、
0: 啊、嗯，
1: 每一个主场也好还是说远征军也好，只要时间自己能够调得开，
0: 嗯
1: 都是从特别是远征军，
0: 嗯，
1: 他说那主场的名额太紧张了，我就不
0: 就不抢
1: 主场的、
0: 嗯、
1: 我就
0: 不占这个名额，
1: 哎，我不占这个名额、
0: 嗯、
1: 我远征军我都来，然后在深圳也好、嗯、在上海也好、
0: 哦、
1: 还是说在河南也好，
0: 嗯，
1: 然后都是自己那开车啊，或者说在武汉那些开车啊，或者坐火车、嗯、坐飞机专门赶回来为我们的球队加油呐喊助威、
0: 嗯、
1: 然后结束了之后自己又返程，
0: 嗯，
1: 哦，
0: 有朋友说我从深圳，
1: 对，
0: 是的，
1: 真的，我觉得，嗯，这些是让我非常感动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那些他虽然没有加入球迷团，
0: 嗯、
1: 但是他会不断的关注着，他会说，我就远征去，
0: 嗯、
1: 你们名额紧张不要紧，我自己来抢票，
0: 我自己抢票，
1: 哎，抢完票、
0: 嗯、
1: 我想过去跟你们一起、
0: 嗯，
1: 哎，我自己什么东西都准备好，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呢也是让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他想要去为这个球队想要为这座城市啊、
0: 嗯
1: 来去呐喊助威。
0: 对，
1: 就是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让大家每个人都动起来，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有点魔怔，就是觉得那种好像真的少了一个人的声音我们在场上球员的那个力量就会少一分一样
0: 其实不是魔怔，是真的，因为现场的话其实大家呢，因为我也会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来到现场嘛、
1: 嗯、
0: 我在现场除了能够看到场上球员们激烈的拼抢啊，为了每个各自球队的荣誉并拼抢之外，还有就是球迷看台上面，
1: 对，
0: 主场的也好，客场的也好，有组织的也好，自己自行发起的也好，
1: 对，
0: 我就感觉到每一个人在球场上面，就是看台上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不用组织，我自发的就会每一次进攻，哇，这个球哇没进，好可惜，
1: 对，
0: 然后进了球之后，主动就会呐喊助威，虽然有一些他根本就看不懂，
1: 对，
0: 但是他就会这个在这个气氛当中被深受感染，
1: 他只要看的是宜昌队拿的球、
0: 对，
1: 他就很开心
0: 很开心，哇，进攻啊是我甚至记得有一次在我忘了是宜昌队哪场比赛来着，就我身后的球迷一听就不是特别懂足球的嘛，就是刚过半场拿到球射门，这能射门吗？我觉得太远了吧，也就是这样啊。但是你能够从他的表现和状态当中感受到他还是在心里面来加油的。
1: 是的，
0: 嗯，
1: 他因为大家都是宜昌人、
0: 嗯、
1: 他首先他想到的是两个字儿，宜昌、
0: 嗯、
1: 他不是想到的任何的其他的东西，
0: 嗯，
1: 所以他懂也好不懂也好，
0: 对，
1: 不妨碍他对宜昌这座城市的热爱。
0: 没错，
1: 就像很多人他在网上出现一些评论啊怎么样，他就说那我是宜昌人，我这就很激动，
0: 对，
1: 哎， 大家会自发的去维护这座城市，
0: 对，
1: 然后会自发的去转发，比如说我们捡垃圾也好啊等等这些公益性 的,、
0: 的
1: 这种正能量的传播也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会自发的去维护这个城市的形象，
0: 没错，
1: 不是说我为某一个人，而是我这座城市，我为我是宜昌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0: 是的，泛泛之辈说城市的荣誉感和归属感，说特别好，
1: 确实，
0: 然后再就是有朋友说直播间和第二现场都可以为宜昌队加油，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有时候一起看第二现场手机直播也一样快乐。庄稼人说明天战斗宜昌队摇完旗然后再去当安保。确实怎么讲，我觉得每一个人哪怕是可能环境和条件并不是这么特别乐观，就可能非常辛苦的情况下，还是能够竭尽全力的来去为宜昌队来加油助威。
1: 对。
0: 然后包括像朋友提到了摇完旗之后再去当安保也好，然后还组织大家把身边的垃圾带走也好，我觉得其实体现出来的这个宜昌整个一个文明城市的一个名片。
1: 对。
0: 包括我们到外地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你穿上的这身衣服，你甚至你来成为球迷团中的一员，你代表是整个宜昌的形象。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嗯。
0: 然后有水石问说珊珊会踢球不？
1: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跟男生踢过。
0: 你们开玩笑，珊珊怎么可能不会踢球？
1: 但是其实我是篮球裁判。我以前打篮球，我以前打篮球的，
0: 打篮球的，
1: 对，然后
0: 篮球裁判，
1: 但是我跟这个踢足球的，他们挺多那个
0: 都很熟悉，
1: 国字号的球员们都还挺熟悉，关系都还不错
0: 啊。然后
1: 也会经常跟他们聊聊天，
0: 聊聊天。
1: 嗯，
0: 然后问你以前踢球踢什么位置？
1: 我那是玩儿，
0: 和我是一样，我也会踢球，我那也是玩儿。然后有朋友说，只要球队在哪儿，我们就去哪儿。有朋友说走出去时刻代表宜昌的公众形象，太对了，专属球迷团的都是高手。是这样的啊，已经到了18:26我们今天确实聊挺开心的，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其实他在问那个会不会踢球，我觉得这个看球的，或者说这不一定是会踢球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很多我组织球赛会比踢球踢得多。我的踢球是但是上学的时候跟男孩子玩，然后组织球赛确实是组织的比较多，
0: 组织的会比较多，
1: 对对对，从职业球赛然后业余联赛这些都有组织。
0: 好，那这样我们这个最后还是请珊珊来跟大家见一下大家吧，呼吁一下大家，这个来，不管你是来到现场的也好，还是你现在就是宜昌球迷团的其中一员也好，又或者呢你是想成为其中一员，或者是你没能来到现场通过手机端来观看比赛的朋友也好，来一起为宜昌队来加油好不好？
1: 好，我希望每一位热爱我们宜昌这座城市的朋友们能够在我们主场比赛的时候穿上红色的衣服，一起把我们变成红色的海洋，让我们为球队加油助威。同样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远征军的队伍，让我们把客场变主场。
0: 说得非常好。
1: 给我们的球员们多多的这种支持和鼓励。再一个就是我希望不管我们是球队是拿到是什么样的成绩，三分也好，还是平局也好，还甚至于有可能会这种
0: 对什么样的成绩，
1: 成绩都好，足球是圆的，都有可能。
0: 对，
1: 不要埋怨，不要去任何有这种负面情绪对于球队，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拼命。
0: 对，
1: 从上级领导到我们就是每一个球员，甚至于每一个球迷朋友们，其实大家都在为了这座城市，为了这个球队，
0: 对，
1: 我们在拼命，在努力，
0: 在努力，
1: 在拼搏，
0: 都是看得见的。
1: 对，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给到他们鼓励。我们，有句话是怎么说？叫我们赢球，叫胜，我们要一起狂。败，输球，我们一起扛。
0: 说得很好。
1: 所以我们跟球队是在一起的，心连心的。我希望大家，对我们这个城市，对我们这支球队，永远都是鼓励、支持和加油助威的状态，
0: 加油助威的。
1: 对，
0: 虽然说今天我们好像没有聊金星，但是我相信以后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机会，甚至包括咱们球迷团的其他的，我其实包括咱的鼓手啊，
1: 对
0: 吧，我们甚至把鼓手那个鼓拿过来，我们现场来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1: 可以
0: ，包括鼓手啊，还有旗手啊，我们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然后在这个镜头前面，或者呢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通过电波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宜昌的球迷团，了解宜昌队的最佳的、最坚实的、最可信任的第十二人。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楚超，支持宜昌队，支持我们的每一个默默付出的这些 爱热爱足球、热爱这座城市的人们。
0: 好，谢谢，再次谢谢珊珊，也期待着以后能够再次来到直播间，大家也可以来锁定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因为我们会不定期的邀请珊珊和宜昌球迷团一起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足球。同时，这个时间段，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就到这里。稍后的时间呢，FM105.9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的直播鳄鱼俱乐部，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陆一马游贵州平。

0: 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 凭四路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码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5: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6: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7: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9: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

0: 宜家教育、非宜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记忆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靠
0: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0: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2: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3: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4: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5: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6: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7: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6: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8: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1: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2: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 大家来。

0: 哎，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2: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4: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3: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4: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3: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4: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5: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7: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6: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9: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6: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0: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5: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

0: 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 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

0: 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2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4: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6年。很多人喜欢娃娃魏如萱，是从自然卷组合时期开始的。由魏如萱填词谱曲的这首《你呀你呀》，收录于魏如萱2016年发行的专辑《陌路狂花》当中。作为专辑主打歌曲，花了1年时间完成。一会儿你好好听，歌曲里有夜市的背景声，有闽南语的念白，还有一段外星语段落。这一段有趣的歌词就是我们最常听见的和亲人对话当中的应答。哎，喂，嗯，哦，听这首歌你就能听出魏如萱的可爱、温柔和烂漫，还有她满满的爱意。我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

用公筷呵护大家。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6月11号是规划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审议宜昌市2026年度磷矿开采总量控制计划、宜昌市新区新路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距离规划建议，研究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湖北段总体规划，部署相关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磷矿是战略性非金属矿产资源，制定磷矿开采总量控制计划是推进矿产资源有序开发和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的重要举措，事关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用定采，发挥磷矿开采指标调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优势磷矿资源向高端产能集聚，引导化工企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品由中间体向终端体拓展，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益。要坚持以绿定产，加强对矿山的全生命周期管控，聚焦企业落实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推进资源全要素利用、磷石膏综合治理等重点，健全量化评估机制，倒逼企业扛牢主体责任，守牢底线红线。要坚持动态调整，强化对计划执行情况的监测评估，确保总量控制目标落实落地。会议指出，制定新区新路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距离规划，是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要树立长远眼光，准确把握城市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对标学习先进城市经验，切实将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体现到城乡建设的每一条道路、每一栋建筑、每一处空间之中。要严格规划执行，强化规划刚性约束，加强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切实把退让红线要求贯穿于项目审批、规划许可。

0: 等全过程，抓好项目建设期间的动态巡查，坚决杜绝重审批轻监管、重建设轻落实现象。市值相关部门要扛牢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新区街道空间品质整体提升，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规划带来的新变化。会议强调，编制好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湖北段总体规划，对于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筑牢生态屏障具有重要意义。要站位全局、拓宽视野，围绕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科学推进规划编制实施，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优势、经济优势，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切实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相关县区市直相关部门要立足职能，主动对接，全力配合，加强对上沟通汇报，全力推动规划早日落地实施。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万红、汤明、李小军、曹宏伟、李昌清出席会议。
1: 6月12号，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出席会议。
0: 黄健雄指出，发展具身智能产业，既是宜昌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重要抓手，也是传统产业实施数字化改造、实现降本增效和提质升级的内在需要。对于宜昌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立足客观条件，找准切入点，努力把具身智能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黄健雄强调，要坚持龙头带动，既要注重隐喻具身智能制造龙头，也要紧紧盯住具身智能应用龙头，加强对接，引导本地绿色化工、生命健康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加快推进数字化改造，推动产品从中间体向终端体拓展，提高产业附加值，增强核心竞争力。要坚持终端牵引，努力在推进整机集成上下更大功夫，加快填补关键器件环节空白，做到以整机带部件，以终端带生态。要坚持场景赋能，认真梳理各行业、各领域、各地区具身智能应用场景，加强资源统筹，落实接榜挂帅制度，切实以场景扩容带动产业扩量。要坚持招商合作，充分发挥算力资源、产业基础、应用场景等综合优势，着力构建产业链闭环。要坚持人才支撑，认真落实人才十条、青创十条，靶向引进一批高层次领军人才。要坚持政策支持，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打好组合拳，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黄健雄强调，各相关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强化政策集成、资源集聚、力量集中，加快形成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市重点国有企业要带头开放应用场景，带头布局具身智能新赛道，提高发展质效，全力做强、做优、做大。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具身智能等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陈鸿辉指出，要加大支持力度，把发展具身智能产业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确保取得明显进展。要突出重点领域，全力探索具身智能在绿色化工、新药研发等领域的应用，打造一批标杆项目和示范案例，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要细化工作措施，针对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聚焦发力，精准施策，全力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尽快成事见效。会上，市经信局、东土科技宜昌有限公司、宜昌轻葵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汇报了有关情况。市领导肖鹏飞、万红、李小军、三峡大学校长黄燕出席会议。
1: 6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及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体系项目建设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加大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0: 要细化落实举措，针对整治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一事一策，强力攻坚，坚持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找问题、整改问题，确保排查覆盖无盲区、无死角、无遗漏。要将排查整治工作与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同步推进，一体落实，切实把上级反馈问题与自查发现问题、历史存量问题与苗头增量问题、外地暴露问题与本地潜在问题摸清摸透，整改到位。各地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强化统筹协调，确保排查整治工作高效推进。陈鸿辉指出，建设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体系是推动长江大保护从人防为主向人防技防协同，从事后处置向主动预警，从单点监管向系统治理转变的关键举措。要围绕平台基本成型、重点场景贯通、事件闭环运行的目标，做到统一谋划、分步实施。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前期工作高效有序推进。要严控投资和建设质量，强化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确保平台真正用于日常监管、应急处置、督查督办和考核评价。市领导李小军、李昌清参加会议。
1: 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将于6月19号在宜昌举行。6月11号，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在武汉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活动相关情况。
0: 以宜昌秭归屈原故里端午习俗为代表的中国端午节，是我国首个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统节日。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是我省保留的省部级节庆活动之一。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由湖北省政府主办，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宜昌市政府承办。
2: 为深度挖掘和传承爱国求索、创新实干的屈原精神内核，我们将端午习俗、三峡风光、文旅产业、青年人才等充分融合，精心策划了龙舟赛事、民俗体验、文化交流、美食打卡、文旅营销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旨在打造一场兼具文化厚度、城市温度和青年活力的端午盛会，助力湖北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0: 湖北是中国端午节申报及履约牵头省份，将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
3: 持续推进端午节专题宣传片拍摄、非遗传承群体培训、端午档案数据库建设等重点工作任务，高质量办好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持续擦亮湖北的世界级文化名片。
0: 本届端午文化节期间，我市将在西坝至天然塔沿线推出12大主题活动，全链条覆盖端午文化，全方位融合非遗民俗，全场景展示宜昌元素，让端午节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
4: 推出活力滨江、开放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系列活动，12个活动点位串珠成链，屈原昭君文化交相辉映，新场景、新玩法轮番登场，为八方来客奉上一场诚意满满的文旅盛宴。
0: 秭归是师祖屈原故里端午原乡，缅怀屈原、传承文脉是端午文化的核心底色。今年秭归将精心打造一场群众唱主角、传统融新潮、惠民有温度的端午盛会，让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最地道的原乡端午。
2: 我们坚持团结渔民，回归本源，让千年民俗走出典籍，走进大众。端午诗会、烧炭诗会、青年诗歌比赛，各地诗友齐聚秭归，本土传统龙舟赛全程由群众组队参赛。
0: 活动期间，我市还为广大市民游客精心准备了悦享端午会在宜昌消费大礼，
5: 将在前期以投放1000万元消费券的基础上，端午期间将投放300万元汽车购新和100万元夜间消费券。

0: 举办我在宜昌过端午美食嘉年华、老字号进商圈等30多场主体活动。
1: 6月8号至9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宜昌，中外人权领域的官员、专家学者以及智库媒体代表，通过实地走访和面对面交流，真切感受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的中国实践。
2: 活动期间，代表团体验长江夜游项目，沿 G348 三峡公路实地走访，直观感受交通与文旅融合催生的城市休闲新业态。在许家冲村，代表团详细了解当地立足茶叶种植、传统手工艺合作社、乡村民宿及电商平台深耕特色乡村产业的发展成果。随后，代表团先后参观三峡大坝、长江珍稀鱼类培育基地与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并走进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借助多媒体展陈，全面了解宜昌全方位筑牢长江生态安全屏障的各项举措。参访嘉宾们认为，宜昌的发展实践生动诠释了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从生态保护到民生改善，从重大工程建设到乡村振兴发展，一系列举措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让人民幸福生活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人权成果，为全球城市治理提供了一个鲜活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1: 6月11号下午，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在宜昌奥体中心综合馆开赛，16支球队齐聚赛场，向年度总冠军发起冲击。
3: 总决赛揭幕战在中国三峡集团宜昌城区队和宜昌人福队之间展开，赛场上两队球员跑位灵活，对抗激烈，中国三峡集团宜昌城区队依托扎实的团队配合，持续发起猛烈攻势，频频撕开对方防线，宜昌人福队则稳扎稳打，在防守中寻找反攻机会。最终，中国三峡集团宜昌城区队以82比56战胜对手。本次联赛于4月下旬在三峡坝区体育馆启幕，先后吸引了全市重点企业的31支代表队参赛，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片区共举办了70场精彩赛事，决出16支优秀队伍晋级总决赛。本次总决赛持续到6月15号，将通过36场比赛决出前8名，同步评选出 MVP、 得分王、三分王、体育道德风尚奖等多项集体与个人荣誉。赛事期间，我的宜昌客户端将全程线上直播，市民也可前往宜昌奥体中心免费观赛。
1: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你是影中的过客，
6: 他是影中的路人。
5: 你在光影外回味，
6: 他在光影里长存。
5: 欢迎收听
7: 光影在歌。

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仍是旧句子。首先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啊，这是来自于当年20岁的王菲。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会跟你回顾的依然是一部老电影，而仍是旧句子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她呀。当年她签约了新艺宝，改名王静雯，出道第一首就是这首歌。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仍是旧句子》，推出了这样一个系列主题，是想和你来回顾那些重映的经典影片。仍是旧句子，此情永不移。今天说的这一部电影的荧幕再现，我觉得它是一种痴迷，也是一种情怀，尤其在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电影任务。要跟你说到的这一部影片，它是一部纪念电影，由张国荣、张曼玉和梅艳芳所主演的港产电影，叫做《缘分》。
1: 光影在歌唱，台词说你好。
2: 莫妮卡，你干什么？
3: 放手！
2: 你想干嘛吗？
3: 我们完了。
2: 完，一个原则我们走在一起，一个完我们就分手，你想怎么样嘛？
3: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
2: 我才不管呢。
0: 在粤语当中，缘分的缘跟完了的完的发音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这一部电影《缘分》当中出现了张国荣的一句经典台词，一个缘字我们走到一起，一个完字我们就要分手。影片当中的一语双关，道尽了青春时出于爱情的欣喜跟苦涩。
3: 总之，最后一班列车开出以前，我都会在车站里面。
0: 张国荣饰演的阿波对张曼玉所饰演的莫妮卡一见钟情，这是他人生当中的初恋，因此呢倍加珍惜，却又显得那么的热切跟急切。很少见到电影当中的张国荣是那么的孩子气的，为爱而痴，为情而愁，因为心仪的人呢摇摆不定而发着小脾气，这个在电影当中是很难见到张国荣会有这样的荧幕形象的。那时他还是一个极致单纯的可爱大男孩。

我是杨洋啊。这首歌叫做《柔情蜜意》，由张国荣演唱。而今天我们的系列主题仍是旧句子，会说到由他和张曼玉以及梅艳芳共同来主演的，并且重映过的影片，叫做《缘分》。

0: 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停留，我是杨洋，要和你说的这一部影片《缘分》。
0: 光影在歌唱，封面故事。
2: 对不起。
3: 喂，你拿了我的钱啊？好像是2块钱。
1: 在30多年前的一天，坐上港姐亚军宝座才2年时间的张曼玉，兴冲冲地从片场赶回家，就跟她妈妈讲，她说，这个男主角啊，是我有生以来看见过的最最漂亮的一张脸。妈妈就回说她，那你干脆尝试着跟他谈恋爱得了。年仅19岁的张曼玉想了一想，摇头道，不可能的，他太好看了。张曼玉口中的男主角就是张国荣，他当时正在拍摄的影片就是今天跟你说的在1984年公映的《缘分》，更是在2016年3月25号在大荧幕上又重映的一部经典港产影片。
3: 用不着生气，我过去整整他。
2: 什么？
3: 你不就是那个大学生吗？
2: 什么？
3: 你不记得我了？
2: 什么？
3: 五月花嘛，你忘了？
2: 什么花？
1: 这个片段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发生在地铁上的一幕。为什么说这部影片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电影任务呢？张国荣和张曼玉搭配了纯爱情的情侣档，而梅艳芳扮演和张国荣无意中结缘的豪爽白富美。导演是指导过《法内情》的黄泰来，《黄金绿叶》陈友和曾经红极一时的香港小生汤镇宗也是钢丹配角，一个黄金阵容打开了港影迷们的怀旧的情节，更是掀起了香港电影黄金年代的曼妙缘分。张国荣正式参演的电影作品有56部，这其中呢已经包含了仅仅只有几分钟的客串的作品了。像《东邪西毒》的终极版只是修改过后进行重映，但是没有重新拍摄，不算在电影的总数当中。但是如果你又去算电视剧的作品，差不多他一生拍了70多部的影视作品。为什么会要选择这一部《缘分》作为纪念公映影片呢？在稍后《光影在歌唱》的封面故事当中，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曲也是一首不败的经典老歌，而今天跟你说到的这部电影名字就叫做《缘分》，特别推出系列主题，仍是旧句子，来说说老的港产片，由张国荣、张曼玉和梅艳芳共同来主演的影片《缘分》。对于演技啊，张国荣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不是天分特别好的那种，需要慢慢才能开窍，每一部戏都是提高自己演技的学堂。1985年到1990年的前后，从表情到肢体动作都已经能够很好的去展现角色了，而在1990年以后，内心戏的拿捏啊，包括细节的处理啊，应该说是张国荣主要的荧幕的挑战。如果说程蝶衣那个角色是张国荣的博士学位证书，那我想在这一部影片《缘分》当中的他所饰演的陈保罗，应该就是小学录取通知书了吧。好了，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明明哥哥张国荣的经典电影有那么多，为什么重映的偏偏是一部冷门的《缘分》呢？他从情节利益上并没有很高超啊。但是众所周知，老电影重映无非打的就是情怀牌，有张国荣、梅艳芳和张曼玉这三位巨星来出演。两位已经先逝，张曼玉是从万丈光芒逐渐的退居幕后了。影片拍摄于1984年，物是人非事事休，重回到青涩，又集合了三大巨星年轻时候的模样，难道你不想看吗？

不得不说，片子还有一大看点，就是梅艳芳了。这个角色让正式进军影坛不久的她斩获了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她所饰演的富家女，俏皮霸道，专情，热烈的追爱，又甘愿去成全。在她的演绎之下，人物是非常丰满跟立体的。在看的同时，你会对这个女孩，对这个角色心生怜爱，又同时有着敬佩。我们知道，当年张国荣一曲《莫妮卡》是红遍大街小巷的。原本张曼玉在剧中的这个角色叫做 Dion， 但是因为歌红，所以干脆就把她的名字换成了莫妮卡，得以应景。影片重映难免会有圈钱的嫌疑了。不过据说呢，这部片子是一位荣迷他自己花钱自掏腰包拉的赞助买的版权。不管是不是签一张电影票，论电影，你可以在两位女主角之间的大度当中找到现实里爱情的不同模样。如果是论情怀的话，也会让人想念已消失在风中化作天上星星的两个美好的人吧。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陈奕迅的《时光倒流20年》。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光影在歌唱，依然要问候你，我是杨洋。系列主题仍是旧句子，我们来回顾那些重映的经典影片。而今天说到的这一部由张国荣、梅艳芳和张曼玉主演，叫做《缘分》。
0: 光影在歌唱，电影本色。
2: Monica， 我做错了咩？我改啊！我讲错了咩 ？Say sorry 啊！你想我点啫？我真系好中意你噶。
3: 好，我落去。十分钟后你落嚟。如果你揾到我，我哋就有缘。
1: 还是觉得听粤语的原版会更加符合人物的性格，跟脸呢能更多的配合在一块儿。我们来说说这部影片吧。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富有传奇性的制片公司邵氏电影公司，他们出品的经典的作品不计其数，缘分就是其中的一部，讲的是两女一男在地铁当中兜兜转转的缘分。新开通的地铁中，陈宝罗对同车的莫妮卡是一见钟情了，不料却被另一位乘客安妮给趁机捉弄。

0: 动了，几个年轻人很快散落在茫茫的人海当中。
1: 奇怪了，你的小丈夫怎么找也找不到你，我一碰就碰到你了。用不着看了，我认识你，你很了不起，搞得那个傻小子四处找你。我知道你在跟朋友玩缘分。
2: 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了，他什么都告诉我的。哼，他还邀请我参加这个游戏，只有那个傻小子才会神经兮兮的跟你玩到现在。哼，我真是服了你了，居然想得出这种花样玩。
0: 这部影片呢是由两种语言，职场新丁陈保罗开始为工作奔忙了，而莫妮卡呢则是为了理清和上司的一段旧情而心神不宁。有一天保罗和莫妮卡再次相遇，而富家小姐安妮也再度出现了。保罗在安妮的暗中帮衬下追求了莫妮卡，他考虑是否要去接受保罗的爱意，但是呢莫妮卡又退缩了，说要把他们的爱情交付到一场地铁当中的缘分游戏。

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感谢你的继续停留，我是杨洋。刚才和你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黄韵玲的《憧憬》。而今天跟你说的这部影片《缘分》呢，也是很有初恋的气质啊。当然，影片的结局呢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在戏外啊，三个人的缘分也是妙不可言的。众所周知，张国荣和梅艳芳曾经戏言，40岁的时候，如果我们一个是男未婚，一个是女未嫁，那我们就要永远的在一起喽。1984年的这部《缘分》公映之前，张国荣跟梅艳芳的缘分就已经结下了。两人呢是同属一家经纪公司。梅艳芳在歌坛初出道便一帆风顺，很快凭借着新秀歌唱大赛拿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而张国荣的崛起却是经历过一段最最艰难的消沉期。上台演唱的时候把帽子丢向观众，观众还会把帽子给丢回舞台。但是梅艳芳却非常坚持，很看好张国荣，对他是处处力挺，一直到《风继续吹》这首歌让他一曲成名。他们在《缘分》这部电影里合作的时候，应该说是他们数十年兄妹情的开始吧。甚至之后的每一次他们一起外出表演，张国荣都会登记一个跟梅艳芳的房间相通的套房，以便于可以随时的去照顾她。而说到另一位张曼玉，她坦言说，拍《阿飞正传》的时候，她发现啊，哥哥张国荣总是一个人在彩排，练到最最准确为止。从那时候开始，她就学着向张国荣偷师了。法国有一本非常著名的杂志，叫做《电影笔记》，记录下了张曼玉倾述的她和张国荣的人生交集。张曼玉就认为，香港电影打出国际名堂，她出过不少力。张国荣去世的消息传来，张曼玉悲痛之余曾经直言说，我一定会越活越好，实现对哥哥的承诺。而说到这两位影坛的奇女子，一个梅艳芳，一个张曼玉，他们在缘分之后没有太多交集，但是张曼玉对梅艳芳的评价却是极高的。她说，阿梅非常豪爽，在娱乐圈很少碰到像她这样没有嫉妒心的女人，而且懂得去欣赏别人，这是非常难得的。在拍摄影片的时候，梅艳芳对张曼玉的照顾也是有目共睹。作为新人啊，每每两个人坐在同一张酒桌上的时候，梅艳芳都会帮她挡酒。据说两个少女还曾经在屋子里头大玩枕头大战。我想就像电影当中说的那样，当你不可以再拥有，唯一能做的呢，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倘若你还想回味巨星的青春风貌，去缅怀港影的流金岁月的话，那我想不妨来看看今天给你回顾的这一部影片《缘分》。

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让生命等候》，原版的童安格唱的是雍容华贵，充满着贵族的诗人气质，而我们听到的这一版由陈果演唱，这不就是来歌颂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吗？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

孩子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

0: 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我是杨洋，接下来原味音乐。
1: 光影在歌唱，原味音乐。
0: 是要和你来听来自电影当中的歌曲了。那说到这一部电影《缘分》呢，其实它是有四首主打配乐的，分别是莫妮卡、全身都是爱、一盏小明灯、缘分，都收在了哥哥张国荣的专辑 Leslie 当中。而影片最经典的一首歌，我想就是哥哥张国荣和梅艳芳合唱的主题曲《缘分》，因为这是他们两个正式的第一首合唱的歌曲，应该说是20年友情的一种见证。每到两人的演唱会碰到一块，一定会要选唱的曲目就是这首《缘分》。很难找到歌曲的原版啊，除了 Live 的演唱，我们一起来听电影的主题曲《缘分》。
2: 一声在

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主题仍是旧句子，跟你回顾那些重新登上大荧幕的老电影。谢谢你的陪伴，我们再见。

走在古城朱雀的小街，听见太白长醉。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3: 在沙发，
4: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我们才是最好的，
7: 没有你们怎么活？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生活当中主动地去寻找快乐，但其实快乐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它不依附于外界的馈赠，而是源自我们内心的生长。有一种说法是，保持快乐不是要一直大笑，而是减少不开心的消耗。可以试一试这样的一些方法，

身体提供快乐基础，微笑。每天做一件只为当下的小事，还有给情绪减负，保持学习。这些方法可以帮你收获快乐和珍贵的生命力。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

很多时候情绪低落是因为生理状态不好，而并不是生活真的出了问题。身体其实是我们感受世界的载体，当它疲惫、饥饿或者抱恙时，我们的感受自然就会变得很差。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按时吃饭，每天尽可能的晒太阳，有时间的时候就出去走一走，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是情绪的底盘，底盘稳了，快乐才有生长的土壤。所以不要总想着说用意志力去对抗坏情绪，心态不佳时可以先问问自己，我自己的身体状况现在怎么样，我的情绪想告诉我什么。也许一餐美食或者是一场充足的睡眠，就可以让你好的状态回归。有研究表明，做微笑的这个动作可以让大脑释放相应的神经递质，让心情随之变得积极。所以当你感到烦躁或者低落的时候，可以试着对镜子牵起嘴角，或者给周围的人一个善意的笑容，提醒自己，我可以放松一点，我可以充满愉悦地面对眼前这一切。微笑是最低成本的情绪重启，所以不要小看嘴角这个小小的弧度，它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弥足珍贵的改变。当你学会带着微笑生活，阳光和快乐自然会围绕在你的身边。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更习惯为了某个目标而行动，以获得任务完成时的快乐，但是却忽略了快乐其实更多的是藏在没有目的的时刻里。尝试每天留出10分钟，做一件纯粹享受过程的事情，比如说绕一段远路看夕阳，伴着茶香听一首喜欢的歌，观赏一下窗台上的植物，什么都不思考，也不为什么目的，只是单纯的沉浸在那个瞬间里，让自己和时间融为一体。这些一点一滴的快乐就像散落的珍珠，当你把它串起的时候，生活就会向你展示它珍贵的一面。我们的注意力其实是很有限的资源，所以花在纠结上的时间多了，留给快乐的部分就会减少。所以有一个方法是，遇到烦心事，试着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一天、一个月、一年后，这件事还重要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不如主动地放下，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只有情绪减负了，快乐才有空间住进来啊。刚才还说到保持学习，那所谓的学习其实不一定是要学习新的知识，也可以是学一道新菜，了解一个有趣的冷知识，接触一种感兴趣的新技能等等等等。学习其实指的是一种输入中的状态，当我们主动吸收新的信息时，大脑会分泌快乐激素，产生一种我在成长的充实感，而这种充实感是能够有效地去对抗虚无感的，让人觉得自己是鲜活的，是有力量的。那不仅如此，学习还会带来连锁反应，一个新技能可能打开一个新窗口，一个新的视角可能会化解一个旧的烦恼。保持学习就是让自己始终处于一个向上的状态里，只要脚步一直向前，就没有什么烦恼是化解不了的。如果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说一些可以帮你获得快乐和生命力的方法。保护自己的能量圈，直面挑战，练习微小感恩，靠近热爱的事情，允许自己不快乐。事实上，快乐也是需要被保护的，所以远离那些悄悄消耗你能量的人和事，给人际关系做减法，少参与那些会磨损你情绪的事物，对自己负责。再就是放下对面面俱到的执念，把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让你感到温暖、平静、有力量的人和事，快乐自然会生长出来。很多人可能以为快乐就是避开所有的困难，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快乐往往出现在你调动全部力量去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当你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在解决问题上，那种专注、积极

全力以赴的状态，会带来一种深刻的充实感。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当你回看自己认真的样子的时候，也会生出一种骄傲的感觉。人的大脑天生会更加容易注意到危险和自身的不足，这是我们生存的本能，但是我们可以主动地去训练它，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多关注那些让你嘴角上扬的小事儿吧，有人在路上帮你扶了一下门，在树梢发现了一只不认识的小鸟，今天的流云很好看，同事给了味道不错的零食。当你习惯了这种感恩练习，长此以往，你会发现大脑会自动地去扫描生活当中的积极一面，你也会越来越快乐，因为你获得了发现快乐的眼睛。

去做任何一件让你做起来可以忘记时间的事情吧。弹琴、画画、跑步、做手杖、养多肉、看星星。当你靠近热爱时，你会体验到快乐渐渐地从心底燃起，焦虑和紧张自然退场。热爱会拉长你对时间的感受力， 让平凡的日常变得值得被期待。虽然热爱也许无法直接帮你去解决生活当中具体的问题，但是它会让你在面对困难时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还有让自己快乐起来的方法，可能说起来会觉得有点矛盾，就是允许自己不快乐。 但是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点，不要去强迫自己说一定要快乐起来，你可以期待它，但你不要命令它到来。情绪就像天气一样，有晴有雨有光也有雾，这一切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它只是在提醒你某些东西需要被看见。所以 当你感到不开心的时候，不要急着去赶走你的负面情绪，也不要觉得我不应该这样。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我知道你现在不开心，但我可以同这样的情绪待一会儿。接纳情绪，反而能够让它更快地流走。 所以允许自己不快乐，才是真正快乐起来的开始。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家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把这里打理好，我们才能够带着饱满的身心勇敢地闯荡外部世界。一个懂你的家，并不试图困住你，而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让你喜欢回家。所谓一个家的意义，不是家具，而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内心所充盈的感受。好的家庭氛围是人最好的助力。所以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细节，帮助大家把家的气场经营得越来越好。首先就是说话能被接住。家人之间的对话是要有回应的，别像没听见一样冷场，久了家就会变成说话没人接的地方，缺少互动的温度。如果你正在忙，不妨先回一句，等一下，好的，我知道了，让对方安心。沉默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种隐形的暴力，而所谓的重视，不过就是你把我的话放在了心上。饭桌是用来分享美食、放松心情的地方，代表的是一份热气腾腾的情感。岁月深长，家人闲坐，最是温馨。所以上饭桌前，请先整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在饭桌上数落孩子的成绩，不要一味的说教，更不要在饭桌上乱发脾气。有什么事，等放下筷子，慢慢的细说。饭桌上和气，是幸福具象化的体现。再就是在家里，一定要主动发消息，加班了发个消息，出门了说一声去哪儿了，手机没电了提前来讲一句，这些不过是举手之劳，耗费不了片刻的时间，但是却能够安抚家人心底的不安。很多时候家人之间的别扭和焦虑，它不是激烈的争执，而是漫长等待里的失落，不知道对方身在何处，是否安好。而一句简单的报备，一份主动的分享，就能让牵挂有处安放。还有就是在家里一些小事可以适当的放开一点，比如说牙膏从中间挤还是从尾巴挤，袜子脱下来要不要翻面，这些事儿真的很难去争出对错，而事事较真儿，有的时候赢了道理，反而却疏远了感情。那这个时候多提醒一下自己，家是栖息的港湾，收起强硬的要求，多一些体谅，少一些你必须，和自己爱的人互相善待，让平凡的日子安稳和顺。

传说，一个家里总有人默默包揽所有的琐事，也总有人觉得一切理所应当。但是打扫、采买、打理起居，不应该只是某一个人的分内事，而是属于整个家庭成员的共同担当。不用等对方开口，闲暇的时候主动分担一下，忙碌的时候彼此照应，力所能及多出一份力。爱是懂得分担，用行动心疼身边人，这样的家才会暖意融融。

家庭成员之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争执，容易拉扯过去，指责对方曾经怎样怎样。其实同在一个家里，没有谁能够做到事事符合对方的心意，摩擦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态，而旧事重提只会放大矛盾，伤人的话也会消耗彼此的感情。有分歧的时候，真的要格外的注意分寸，就只聊眼前的这一件事，不要去追溯过往，不要乱贴标签，聚焦问题本身去沟通，争执才不会变成长久的隔阂。应景的情绪价值，其实最应该留的就是给家人，觉得孩子懂事，觉得另一半辛苦，不要只放在心里，多说一句你今天真棒，辛苦你了，我好爱你，不显得肉麻，只会增添暖心。夸奖是不需要成本的，却是滋润亲情和爱情珍贵的养分。主动表达认可、钦佩和爱意，让家人时刻感受到被看见、被在乎、被珍惜，这份无形的温暖是一个家结实的纽带。再就是睡觉前就不要各刷各的手机了，刷不完的明天还可以刷，但是今天晚上不说的话，明天可能就忘了哟。就像网友说的，最好的亲密就是有废话可说。今天遇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心里有什么堵着的事儿，明天想吃什么，话说完了，心里敞亮了，才能够睡得安稳又踏实。

0: 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很多人会感到疲惫，是因为他们会错把生活当成是一场竞速比赛，担心走得太慢，落后于人，于是开始习惯性的焦虑未来，不自觉地把日子调成高速模式。其实我们最应当做的是蓄力迎接未来，却不必把明天的重量压在今天的肩膀上。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步履匆匆的狂奔，而是能够张弛有度，从容前进。如果此刻你感到有些着急，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收回来，问问自己，此刻的我需要什么？此刻的我过得好吗？花一些时间感受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梳理内心的思绪。当你开始温柔地照顾自己，未来也会在不经意间变得明亮起来。所以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愿意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人生的美好并不都在终点，也在身边的每一天。匆匆赶路的人往往会错过一路上的风景，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能够和生活产生共鸣。想要治愈浮躁的内心，你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张开怀抱，看微风吹动树叶，天边的云又变成了棉花糖的样子，听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或者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当中。当你放慢脚步，你就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多么的具体而美好啊。当你不再执着于一个模糊的远方，而是愿意收回目光，关注当下，这些细微而真实的存在也会让你紧绷的心得到舒展，重新找回和生活的连接感。所以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当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

0: 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
1: 这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当中的一句台词。很多人默认高速运转、步履不停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即使拥有片刻无用的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懈怠。殊不知，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恰恰是治愈自己、滋养内心的珍贵时刻。累了，放空一会儿，是浪费时间吗？并不是的，这样能够让紧张的情绪获得轻松。在喜欢的小事上花很多的时间，是虚度光阴吗？也不是的，平淡的生活正是因为热爱才变得精彩。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所以不必急于追赶别人的脚步，时光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的来，一切美好终将如期而至。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立夏过了，真正进入到夏天了，白天变长，晚风变柔，大家是不是都在向往着草地、湖边还有山脚下？这个季节的户外呢，就不一定要选什么重装徒步、荒野求生这种啊，这种跟我们都市人离得还是有一点远的。其实只需要一块天幕、一把充气沙发、一个能够吹走闷热的便携风扇，你就可以轻松 get 一个五星级野趣客厅。当然了，真正的轻装野趣呢，还少不了一杯能够捧在手里的好咖啡。从手摇磨豆机到户外手冲壶，从便携压杆咖啡机到烧水的迷你炉头，你想象一下，在虫鸣和鸟叫里等待一杯咖啡滴滤完成，那种真正在户外慢下来的惬意，我想才是春夏户外的一个灵魂吧。所以今天这期环球旅行家呢，袁一请来了好帮手，生活方式达人，也是媒体人哈，飞鱼秀的小飞，一直在着重于户外露营这个话题，以及能够为我们带来品质咖啡的还有咖啡师小莹。今天我们三个人要帮大家一起来搜罗那些值得入手的户外咖啡器具。

0: 让你不用太折腾，也可以把家搬到风景里。
1: 大家好，我是小飞。
0: 我今天刚好看到这样一条聊天互动，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一定的契合度，讲到的是什么时候你切身感受到时间的存在。有一个叫 Mario 的听友说，喝着咖啡，吃着茶点，感受惬意的下午茶时光的时候，切身感受到了时光在流逝。
1: 嗯，
0: 就到底从什么时候，就是咖啡它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可能以前大家的早点，假如说让你晒一晒的话，可能是什么豆浆配一切呀，牛奶配一切呀，或者白粥、小米粥配一切。
1: 嗯，
0: 但现在你真实的可以感受到咖啡是可以配一切的。
1: 嗯，也就是说从一种豆子换成了另一种豆子
0: 啊，
1: 但基本上早晨还是用豆子来叫醒人。
0: 对，你刚才跟我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器具，那个机器是可以前一天晚上定时，我第二天早上7点或者8点，
1: 嗯，
0: 那个咖啡就自己从磨豆开始，然后到滴滤出来，
1: 厉害吧？
0: 对，
1: 很多年前就有了。
0: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每天早上不用被闹钟唤醒，也不用被自己的梦想叫醒，而是被咖啡的香气叫醒。
1: 嗯，
0: 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惬意呢？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肯定是聊跟咖啡相关的话题，但是我们要把场景切换到户外，怎么样真正实现咖啡可以随身携带？
1: 假设你的生活场景是在都市里的话，你不需要随身带任何东西，因为可获取咖啡的地方太多了。
0: 对。
1: 但是呢，假设你是在出差，或者说回乡探亲什么，就这种过年，但是你又有了那种每天喝咖啡的习惯的话，你就得想办法自己带一些器具。
0: 我们今天两位带来了自己这么些年来甄选出来的用着很顺手的有便携的属性在，同时也可以在户外不用借助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的喝咖啡的器具。除了大家都在说保温杯，只要保温杯感觉就可以一切饮品都可以随身携带了，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保温杯里面装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咱们其实是追根溯源，带着这些咖啡器具，我们是可以把它从一颗生豆子就开始制作起来的。
1: 而且好像用保温杯来存放热咖啡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保温杯感觉除了水以外，很多东西都不能装。
1: 对。
0: 比如说 VC 的东西，对，酸性物质，
1: 其实豆浆也不能装，
0: 豆浆会发就是
1: 很快就坏掉了，
0: 对，就变成豆腐脑了。
1: 咖啡也是，如果你把热咖啡装到保温杯里，拧上盖带走，比如说你开车了1个小时到了单位，打开就不是味儿了。就不是说变质了，而是说它的很多风味损失的非常严重，因为它在高热的环境下沤了一路，就不太好喝了
0: 啊。除非你喝咖啡是像我一样，只是为了依赖于它的咖啡因，就可能你有时候会忽略它的什么口感啊，或者风味啊等等的。
1: 哎，你认识了小莹之后，不是已经开始讲究点了？
0: 我都已经开始磨豆机了，我现在已经。就是喝多少豆子，喝多少咖啡，我就会磨多少豆子。像我以前都是买一大兜的咖啡豆，我先用某一个器具给它全部磨成粉，随取随用随取。
1: 就后院有头驴是吧？往中间那磨盘上一撒。
0: 对，要慢慢进步，不要一下跨越式的发展。咱们从哪个开始说起呢？我觉得小英你定。
2: 我觉得可以先从小飞老师的说起，他的很户外，他的器具真的很户外。
0: 他的。不仅是户外，它的让我感觉有两个字儿叫原始，
2: 对，特别原始。
0: 对，
2: 我们先从
1: 对，因为现代人认为只要脱离电的环境，就相对比较原始。
0: 对，
1: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被认为原始的器具，有可能它延续的就被人类使用的时间段更长一些。
0: 是啊。
2: 我们可以先从那个赵玲说起。
1: 赵玲，
0: 小英已经学会了我的语言体系。
1: 恐怕主持人听不懂啊。这个赵玲啊，我跟你说，这个吃面条吃饺子的时候，最后往外出锅的时候一抄，
0: 还是剩那么几根，
1: 可好用了。这个东西叫手网是吧？
2: 对，叫手网。
1: 手网，它长得就像是一个金属篦子、不锈钢的那种赵玲或者什么。也有人觉得它长得像那个崩爆米花的那种东西。
0: 崩爆米花的，我小时候见的不是长这样。崩爆米花人家是那个
1: 黑葫芦，
0: 对，
1: 那个特别专业，那个还一般人还操作不了，它要求你左右脑得分开使用，因为它一边是摇，是摇动的那个，
0: 是我见过，
1: 另一边是前后的，它拉那个风箱，所以你要做不了这个动作，你连崩爆米花的传统工作都找不了。
0: 哎，等一下，大家现在一边听广播的时候可以一边试一下，右手摇在那转，左手是在做这样的这个应该叫拉风箱的动作。

0: 啊，
1: 嗯，我恐怕够呛，这份钱我挣不了。所以这个手网到底是干嘛的？
0: 手网是可以方便你在家里面或者是在户外里面烘豆子使用的，就是你喝多少烘多少，差不多这一网大概能有多少克？
2: 50克左右，
0: 能喝个2到3回吧。
2: 对对对，
1: 现喝现磨都已经不够讲究了吗？还要现喝现烘？
0: 这个你可以理解成为一种终极的讲究，或者是一种初级的不讲究，因为早在这个咖啡豆被人们开始饮用的时候，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它那个咖啡的诞生地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对吧？埃塞俄比亚，你现在去那边玩的话，在街头现在也是现烘、现磨、现煮。
2: 对吧，他们用的还不是小飞老师这个罩领，还是平底锅。
0: 嗯，对，
1: 铸铁的吗？
2: 对，
0: 炭火，不重要，不重要，炭火平底锅炒，
2: 对，
0: 跟炒花生米一样，
2: 对。
0: 炒熟了以后，直接拿一个那个
2: 捣蒜的锄头，
0: 对，捣蒜那个叫什么？
2: 捣蒜那个
1: 叫是擀面杖，
0: 就那玩意儿吧，把它捣碎了，然后呢，拿一个陶罐，来煮咖啡，那是最原始，也是可以认为是最根源的一个做咖啡的方式。
1: 那一杯咖啡得等多久啊？
0: 人家很快。
2: 对，
1: 他那个就很顺理成章。但是你这个手网，对，手网，他每次你就得把那个豆子是铺平一层，是吧？
0: 对，
1: 不能是那种
0: 不能多
1: 特别重叠特别多的。
0: 对，
1: 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儿，给它罩上。
0: 盖儿是为了防止你在摇晃的时候豆子飞出来。
1: 飞出来啊、所以它虽然那个咖啡豆的体型上不会像崩爆米花一样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开花的状态，但它其实也会有弹跳的那种。
0: 它好像会稍微变大一点点，
2: 对，变大一点点，
1: 就跟金蝉脱壳一样，那个壳没了，
2: 对，完会有很明显的蹦爆米花的声音，声音是一样的。
1: 味道呢？你在蹦的过程当中，味道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0: 一种烟味、糊味
1: 儿，只有一种炭烧的味道是吗？
0: 对，
1: 并没有咖啡的香气。
0: 一开始没有，
2: 后面会有一些淡淡焦糖的香气，
1: 大概需要蹦多久？
0: 如果你是在那种卡式炉上面来操作的话，不用特别大的火，大概是8分钟左右。
1: 8分钟左右，
0: 8到10分钟吧，取决于你的那个环境，冷不冷，有没有风什么的。
1: 那这个东西真的就这么的便携吗？我觉得它个头其实还挺大的。
0: 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就是想玩一下现场烘豆的，这个已经是靠谱的烘豆装备里边最小的了吧？
2: 对，最小的了，已经
0: 恐怕是最小的了。
1: 那
2: 是
1: 你有没有觉得现烘的豆和不是现烘的豆的口感的区别？
0: 理论上应该养几天，就是渗个一礼拜会更好喝一点。
1: 就是烘完以后，
0: 对，
1: 放一星期，
2: 对
1: 啊，
0: 达到口感和味道的最佳。但是。我个人没有那么讲究啊，我觉得现炒出来就直接喝已经足够好喝了，
1: 已经足够好喝了，
0: 挺好喝的
1: 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接下来第二件，我们推哪个？
0: 推哪个呀？
1: 介绍哪个？
0: 那我觉得说说这个吧。
1: 这个
0: 东西叫摩卡壶。
1: 摩卡壶。
0: 我手上这个跟小莹手上，她今天也带了一个，是同一个品牌的。就是这个品牌发明的摩卡壶。而且最传奇的就是这个发明人，就是这个上面写的这个 logo 上这个名字，就是发明人的这个名字。
1: 它的大小，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办公室可能用的茶杯。这么大，茶缸子吧，
0: 漂移壶那么大，那么大，
1: 对，差不多。这个摩卡壶，它在原理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做咖啡分两种，有压力的和没压力的。摩卡壶很像是意式，就是在相当于是不用电， 做一杯接近于意识的带油脂的味

0: 味道比较浓郁的咖啡，就是可以用摩卡壶。
1: 嗯，
0: 但是呢，它出来的味道跟现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意式机比起来呢，我觉得更难喝一些，就更、
1: 嗯、
0: 可能更原始一点的味道。
1: 嗯，就是浓度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是稍微少加点水或加点牛奶稀释会更好喝一些。
0: 嗯，
2: 它这个壶基本上是分上下两个部分吧，
1: 对对对，
2: 然后是可以拧开的是吧？
1: 嗯，
2: 小英给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用法和它每个部件都干嘛的。
1: 它的用法就是它属于压力式萃取嘛，所以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部分呢是放水的。完到时候呢，我们在用这个壶的时候呢，下面会有火源给它进行加热，完中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粉碗，中间是粉碗，是放咖啡粉的，完中间呢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而上壶呢是我们它咖啡液呢是从上壶流出，所以呢中间这个部分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完在加热过程中呢水会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完就会从穿透咖啡粉层流入到上壶，完所以呢会属于压力式萃取。
2: 就它那个壶身的中心这个像阀的这个地方，等萃取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个喷泉，小喷泉的样子。
1: 对对对。是的，
2: 然后那咖啡就从那里面渗出来。
1: 对对
0: 对，
1: 嗯，
0: 我第一次买到它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忐忑，就第一次试用的时候，
1: 对，
0: 就特别害怕爆炸。然后来用了这么多回呢，它也没炸过，因为事实上这个东西的压力达不到爆炸的那个压力啊。
2: 哦，它的原理有点像高压锅。
0: 高压锅，而且它边上有一个东西，就是泄压阀。
1: 对，
0: 一旦假设你把它忘在那儿了，就是它已经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它会从边上这个东西泄压。所以一般不太会出现爆炸这种情况。但是。但是我不太爱用它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假设真的是一两个人还可以，
1: 嗯，
0: 但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就是十几个人，就是三四个家庭这种样子，
1: 嗯，
0: 而且现在好多人一说哦这个咖啡好香啊，就排队开始等着要喝了。
2: 嗯嗯，
0: 那你如果用这个东西的话，每做完一份儿，
2: 嗯，
0: 它需要等一会儿。等它冷却，否则的话
2: 压力释放，
0: 否则的话，一来你有可能拧不开，
2: 哦，
0: 二来呢，也特别烫，也不太好操作。
2: 是，所以它就只能是，比如说两个人左右或者四个人左右。
1: 对，
2: 但是刚才小莹说有那个更大的尺寸。
1: 对，有六人份，还有十二人份，会更大一些。
0: 嗯，
1: 完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它旁边会有个泄压阀嘛，所以我们平时注水建议不要超过这个安全阀。
0: 嗯，
1: 否则超过的话就会有一些崩的状态，经常看到一些视频，
0: 呲水，
1: 坐着坐着咖啡，可能厨房上全是咖啡渣。啊，就是这个壶崩了，
0: 啊，
1: 就这样。
2: 哦，听上去它操作起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含量的，
1: 有点像高压锅，但没那么危险。
2: 嗯，明白，因为毕竟它的个头比较小，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1: 对。对对，
2: 那有听友提到虹吸壶和这个摩卡壶，
0: 虹吸壶几乎没有办法带到户外，因为它大部分
1: 是玻
0: 璃
1: 的。
2: 易碎的东西就不太会在户外使用了。
1: 对，
0: 在味道上来讲，虹吸壶有优势吗？你会觉得？
1: 虹吸壶的萃取原理跟摩卡壶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完它呢会属于大气压力原理呢加浸泡式萃取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可以理解为它整体风味呢更趋向于反压壶，
0: 有点像这个。
1: 对，
0: 其实更像这个。
1: 对，更像那个，就更像那个大壶。
2: 说的时候，小飞正指向我们今天全屋最大的这个
1: 一个
2: 器具。感觉像是一个
1: 烧水壶，
2: 对，烧水壶。
0: 这一壶大概能有三升左右吧，就
2: 这么大的容量，
0: 三升左右咖啡。
1: 完，它其实平时还能烧水用，
0: 可以，
1: 对，一壶多用嘛，
0: 它也是
1: 户外的需求。
0: 这是
2: 这就是法压壶吗？
0: 这不是法压壶，这是法压壶。我们先讲法压吧。
2: 可以。
0: 我一般假设。有时候用这个摩卡壶的话，我有可能也会带着法压壶。
2: 为什么？就是错开时间。
0: 两种情况，第一，懒得用摩卡的时候。
2: 那你带它干嘛？
0: 我可以用法压壶就玩一下嘛。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用摩卡壶做了一杯咖啡，对吧？油脂你看各方面还不错。然后我想加奶泡的时候，用法压壶做奶泡效果还不错。就是市面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叫做法压壶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一种叫做奶泡壶的东西，
1: 对对对，
0: 长得差不多。
1: 对，
0: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测试过之后都会说，法压壶出来的泡沫更加绵密，比那个所谓的奶泡壶，就是都是这样手动打奶泡的，比那个可能那个泡沫更好一些。
1: 对吧，它还能符合我们拉花的一个奶泡需求。
2: 你说的法压壶吗？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么神奇。法压壶，大家如果听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就这就是我当时
0: 特看不
1: 纱窗，
2: 对纱窗什么无纺布就这些。但是这确实你上次也说过，小飞说这法家壶是陪伴你时间最长的一个器具。
0: 我喝茶也用它，
2: 喝茶也用它。
0: 你可以把茶叶滤到下面去吗？比如说喝绿茶什么，我最讨厌喝绿茶，就是这一套动作，我最讨厌这个，就特别麻烦，所以我更倾向于是没有那个
2: 渣
0: 那个叶子飘上来的，对吧？反正大家都能懂了吧？这个
2: 对。一张模也说了，法压壶是可以泡茶，但是没有见过用紫砂壶煮咖啡的。
0: 哦，对。
2: 你用过紫砂壶煮咖啡吗？
0: 我用过紫砂壶手冲。
2: 因为它有那个壶嘴儿是吗？
0: 对，就是我是一个玩性比较浓的人，有时候我明知不可为，有时候要试验一下。所以就会曾经挑过一款那个壶嘴特别细的来手冲。
2: 然后事实证明怎么样？
0: 就凑合吧，凑合。
2: 差在哪儿？
0: 就是当你把水流控制到极慢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漏水顺着那个壶嘴往下滴的
2: 啊。因为你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个手冲壶，
0: 对，
2: 我在没有真正用过手冲壶之前，就是那个壶嘴特细特长的，还有一个曲度的，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用手冲壶，我觉得特别装，就不就是倒个水吗？你自己的手还控制不了自己了吗？但我当用到手冲壶，我发现啊、哦，原来它还是有它的设计原理在的。对，
0: 你用它的时候，你不会起急冒火的。因为它那个水流好控制，
2: 对，控制的相对精确一些。
0: 对，
2: 这个是你真的会带到户外去的吗？
0: 从来没有带到过户外去。
2: 为什么？它很轻便。
0: 就是因为我其实带它就是想说明我为什么不会带手冲壶去户外。因为它首先这个壶嘴很容易被折断。因为我们带很多装备，它会互相挤压，会有时候磕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几乎很少在户外喝手冲。因为我至今都认为手冲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在户外来做的方式。
2: 原因呢？
0: 温度不可控。
1: 对
2: 啊，
1: 在冲煮咖啡的时候经常水温会下降，就会造成风味的影响
2: 啊。
1: 对，
2: 可是他分明还带了配手冲壶的其他东西，一会儿来说
0: 就演示一下。这个东西呢其实对，就是它是一个便携的一个算是 V60 吧，
1: 对，
0: 这种滤杯。
2: 跟大家说一下，对， V60 是它那个滤纸跟它的一个角度的一个代码，算是。
1: 对，
0: 代码没那么神奇。
2: 编号
0: 对
2: 吧？
0: 就是一个基本型号。
2: 长得很像是一个放鸡蛋的蛋碗。
0: 就是一圆锥形。
2: 对，它是折叠的，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弹簧型的，平时存放的时候可以是扁平状的。
0: 对，
2: 我
0: 试用过很多便携式的这个滤杯，我发现这种弹簧结构的是最便携最好操作的。我见过很多特别精巧的，就是它可以拆分到一个一个
1: 小片吧，
0: 小金属片。但是你拆和组装的过程是耗时间的。有时候你很着急的时候就会也是起急冒火的啊。我一般是不会在这种事儿上愿意特别耽误时间的，我会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美好的瞬间放到别的事情上面。但是这个东西呢，我露营带的少，但其实出差带的多。尤其是在那个
2: 酒店只有胶囊的时候。
0: 不是，就是那个叫啥，那个就是一杯那个冲的那叫什么，叫什么
1: 挂耳咖啡。
0: 对，挂耳，在挂耳出现之前我带这个东西特别多。但是后来挂耳太方便了，
2: 是
0: 它解决了你所有手冲你不愿意带器具的那种问题。
2: 可是挂耳难道不需要配手冲壶吗？
1: 用一个保温杯就可以了。
2: 今天说的是户外咖啡器具，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丈夫给异性发红包转账，妻子能要回来吗？我们今天

天节目来关注两起引发关注的案例。已婚的小周给情人先后转账了几十万元，随后小周夫妻离婚了，离婚之后妻子就起诉了，要求丈夫的情人返还款项，获得了法院支持。那么这位妻子是如何教科书般的追回这笔钱的呢？还有一个案例，一位女子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丈夫生前给某女主播打赏了上万次，于是她起诉平台和女主播要求返还，但是却被法院驳回了，这又是为什么呢？稍后我们请律师来解读案例。好，先来关注几条警法资讯。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充斥着一些解决情感问题的主播，吸引了大量的中老年观众。从夫妻打架到婆媳争吵，从赡养纠纷到虐待儿童，故事的主人公有的是身患癌症的小男孩，也有的是被儿女虐待的母亲。他们纷纷因为所谓的凄惨遭遇向主播留言求助。这些主播打着调解的幌子，自编自导杜撰虚假故事，实际目的是为了带货。直播间内还表演假砍价，卖的都是残次品和三无假货。律师表示，通过表演砍价，先虚高标价，再所谓亏本降价等等套路来诱导消费者，是典型的价格欺诈行为。从演员到剧本，从吸粉到带货，情感直播市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我们来关注两个涉及到环境保护的案例。某环境局对 A 公司污水处理站总排放口排放的污水进行了检查，结果显示多项指标超过了排放标准，对 A 公司处以1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之后进行了复测，仍然不符合规定，于是对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后来再次复测，仍然超过排放限值，决定对公司自下达决定书之日起在到再次复测期间是按照日期来连续处罚，处罚额以每天10万元，共计27天，共处以了270万元的罚款行政处罚。 A 公司不服，提起了诉讼。法院判决认为，某环境局认定 A 公司属于拒不改正，并对其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并无不当，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非法开采建筑用砂，获刑6年，赔偿800万。金某2006年开始使用某公司位于某村的工业用地经营砂石料厂，在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采工厂院内外的建筑用砂，总方量达到4万多立方米，价值140多万元。金某还从谢某处转包了某村的果园地，在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采承包地内的建筑用砂，总方量达10万立方米以上，价值300多万元。法院以非法采矿罪判处金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万元，责令金某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等各项损失共计777万多元，并承担鉴定评估费用20万元。已婚的小周给情人先后转账了几十万，后来呢，小周夫妻离婚了，离婚之后妻子起诉，要求丈夫的情人返还款项，获得了法院的支持。那么这位妻子是如何教科书般的追回了这笔钱的呢？小周和小吴结婚多年，有一个儿子。某天，妻子小吴无意中发现丈夫小周的支付宝里有一条奇怪的转账记录，额度是1314元，收款方头像是一位女性。她又查了丈夫的微信、银行卡、支付宝等支付转账记录和红包记录，合计几十万元。随后丈夫小周坦白了，他和女子贾某有不正当交往，陆续有发红包转账等等情形。半个月之后，小周夫妻协议离婚，离婚之后妻子小吴到法院起诉，他认为丈夫和贾某的金钱往来是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基础上进行的非法处置，要求贾某返还。而贾某主张说，小周转账的520、1314等等合计3万多元是属于赠与，都是小额支出，不宜认定为是小周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的重要处理决定。原配小吴主张的其他金额，有的是归还借款、归还他为小周支付的消费款，还有返还的投资款等等，也没有返还必要。
不过账

0: 夫小周也承认说妻子小吴说的都是实情。法院一审判决小周和贾某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贾某应返还小吴40多万元。一审判决后，贾某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你好黄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法律很明确，配偶一方给第三者的钱，那配偶的另一方是可以要求返还的，这种赠与是无效的。
1: 啊，对，实际上我们知道啊，按照原来的婚姻法呀，还是咱们现在的民法典都是一样的啊。那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情况下呢，你婚后的这些财产本身就是夫妻两个人共有的。如果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额的支出是吧，出门买个菜吧，下楼买包烟吧，哎，这个谁都有处这个决定的权利。但是如果涉及这些重大的啊，甚至像我们看到这里是几十万啊，之前我们还看到有这个什么买车买房啊，买这个贵重首饰等等，哎，如果是啊这种重大的财产处分，那实际上应该说夫妻双方应该是协商一致的。更何况是吧，本身啊，夫妻之间的这种忠诚义务，现在就不仅仅是道德义务了，其实也是一个法定义务。我们的民法典中也明确说到了，夫妻之间要相互帮助，要相互忠诚，所以本身就已经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啊，然后又擅自处分夫妻的共同财产，给这个小三儿也好吧，是花呀，是买房啊，是转账啊，哎，做这些事儿。那显然这个是不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的。这个也是咱们法律实际上态度鲜明的进行反对的。那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原配来打官司，是吧，要求小三返还。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那基本上都是能够支持的。
0: 那本案当中这个小三儿他也说了，这些转账里面有的是归还借款，还有是他自己为这个小周支付的消费款，还有返还投资款等多种情况。那如果说贾某说的是属实的话，那确实不用返还吗？
1: 对，这个吧，咱们从最终的判决结果来看，也没有认定他说的这个。所以呢，我觉得啊，八成是这个小三为了自己啊，实际上这个钱拿的确实也是，不名正言顺嘛，给自己编造的一些理由
0: 啊。
1: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有正常的一些经济往来，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两说，是吧？咱们把正常的经济往来的这部分刨出去，你把剩下的，这些那是不是拿出来还要算一算？所以我觉得，哎呀，反正拿了这个钱嘛，小三肯定也觉得，无论是从法律上来讲，还是从这个道义上来讲，还是都差点事儿，
0: 名不言顺的嘛。另外，小三还认为说，小周给我转的这个像520啊、1314啊，一共是的3万多块钱，这是赠与的，而且是小额支出。他认为这个小额支出也不宜认定是小周对那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决定，哎，不应返还，这也是没有依据的
1: 啊。对，首先咱说1314也不少了哈。
0: 对。
1: 第二一个，说实在的，给小三转1314就不返还了。这个我觉得搁在哪儿也不会这么判啊。而且你的金额大小，对，是对于我们的性质有一定影响。但是你要考虑到它是一个持续的啊，整体性的
0: 数额还比较大。
1: 对，在一年的时间里，累计加起来也大几十万了吧？这种情况下啊，单摘出来说1314就不算了，什么520就不算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0: 你所谓的认为的对方是赠与你，他没有权利赠与你，现在
1: 对
0: 吧？
1: 而且他更没有权利的是拿夫妻共同财产去赠与你。
0: 对。那虽然现在这个小三儿啊，他是不认的，但是呢，给他钱的这个小周却承认了，他说我老婆讲的都是实情，这钱呢，小三儿是应当返还了。看来丈夫还是自己认可了，但如果丈夫他也不认可，说那给小三儿的钱里面有确实有借款，还有一些他为我支付的消费款等等，那这个案就会比较复杂了
1: 啊。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经常出现这种比如丈夫也好吧，妻子也好，反正背着自己的这个合法配偶给对方转钱，最后东窗事发之后，联合原配往回要，啊，这是一个常见现象，所以其实，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要房子的是吧，买过房子往回要，买过车往回要，基本上都是，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还是人家两口子站在一个视角上看问题，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咱们真的，这个有些同志，你说做这个小三儿拿了这些钱，其实也要考虑到，未来这个钱其实是可以追回去的，另外就是说，很多情况下，最终你说他啊，这个搞婚外恋的这些同志们，到最后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站在谁的角度上看问题啊？很有可能还是人家两口子站在一起角度上，要把这些东西追回来吗？
0: 对。如果当时这个小周他也说这钱里可能真的有，比如借款往来等等，那这事儿就可能就复杂一点，你还得举证啊，对吧？证明这钱，给小三就是借款还款。

0: 他瞒着妻子给小三买了一套房，这个房产证还加了小三的名字了。后来呢，这个原配找上门来，把小三赶出去了。小赵就想了，这房子是加了我的名字了，就告上法院，要求分房产。那有他的小三的名字就能分吗？
1: 对，实际上包括像这种什么加了名字呀，包括像有的直接就是给人买房时候就写小三的名字，这种情况都很常见啊。但这些其实并不影响于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是一方擅自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啊，对外进行这种大额的支出，大额的转账，购买这种价值很高的东西，那原配当然是有权利追回来的啊。名字写了，那也并不代表你就有合法的权利占有这些房产嘛。
0: 哦，还是可以追回的。
1: 对，肯定是可以追回的。
0: 那么现在陈某和小三都没有结婚，是同居状态，那这个财产怎么分呢？
1: 同居期间的财产分配一般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大件的财产是谁的，谁花钱买的就是谁的。
0: 哦，
1: 啊，然后有一些一般的共同生活的东西，比如说可能锅碗瓢盆，日常生活的大家可以分一分。所以在同居的关系当中，因为你本身没有啊婚姻的这层法律保护，所以也不可能存在所谓像结婚以后的这种共同财产制度一样。不可能说啊咱们结完婚嘛，如果是共同财产制的情况下，两口子甭管谁挣的钱，那不都是共同的。但是你在同居期间呢，不可能有这种法律的保
0: 护。他和婚姻还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0: 那像这种情况，这个处于被动的这个配偶一方，他是受害方，他怎么样正确的来维权？比如说小三儿给小三儿买房、打仗等等这些情况。
1: 对，那么我们原配对吧，合法的这一方发现了这种情形之后，有几种选择哈。第一呢，是可以在离婚的诉讼当中啊，如果说确实不过了，在离婚的诉讼当中可以来举证啊，对方是过错方，如果是在婚内有过错的话，在财产分配上也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
0: 少分或者不分。
1: 另外呢，就是像我们刚才案例中看到的一样，是吧，起诉我们的案外的这个第三人，要求他将财产进行返还啊。这种案件目前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十拿九稳。
0: 其实你通过您讲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即便是配偶一方给小三儿买了房、买了车、买了名贵的钻戒等等，也不一定是你的。
1: 哎，对，你可能就是现在先拿着试一试，帮人家保管保管，也就是这样。
0: 如果是一旦认定是夫妻共同财产花的钱买的话，你是要退还的。
1: 对，
0: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起相关的案件。丈夫去世以后，妻子意外发现两年多时间里丈夫给主播打赏了40多万元，妻子一怒之下就以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将直播平台和主播告上法院。张先生病逝，妻子王女士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丈夫的银行记录和手机微信当中存在大量的打赏和转账记录，对149名主播累计打赏了19000多次，合计是40多万元，主要打赏对象是一位叫李主播的，打赏了10000多次。与此同时，张先生还和李主播私下联系过，通过微信转账、发红包、支付宝转账等方式给了对方9万多元，并且大多数的数额是520、1314等有特殊意义的金额。王女士起诉以后呢，经法院调解，李主播同意返还张先生私下给他的那5万元，但是王女士仍然另案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李主播和平台返还全部充值款项40多万元。她主张这些钱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法院认为，打赏人与平台构成了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并非赠与行为，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张先生打赏的这个行为不是赠与的行为，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1: 对，因为咱们在网上啊打赏啊送小礼物都好，他肯定你之前要先去点击说我同意他的一个什么什么协议，是吧，是要服务协议也好吧，
0: 注册之类的，
1: 哎，注册也好吧，这个里边实际上就有一些相应的规定了。比如说你用我们真实的钱换成了他们的一些虚拟的礼物，并且在网上通过打赏的方式其实进行的是一种消费，所以我们不能把打赏的行为认定为是赠与行为。我觉得可能更贴切一点的，它是一种消费行为。当然我们消费有的是买着了实拍拍的东西，有些消费比如说网上打赏，你可能得来的是像对方主播在这个服务过程中的其他一些啊，比如说享受了其他的服务，这个也是一种消费行为。所以如果基于这是消费行为的话，那钱花完了是吧，消费过程结束了， 再回过头来让人家退钱，这个确实是稍微有一点问题。而且这个案件中

0: 特别好的是、嗯、主播线上打赏的部分没有支持，
1: 嗯，嗯
0: 但线下俩人私下联系、嗯、是吧，直接转钱的部分退回了，
1: 调解了、啊、
0: 哎、
1: 啊、
0: 实际上这块应该说也把赠与和我们的在互联网上的这种消费行为进行了一个对比、
1: 嗯、
0: 区分。
1: 嗯 嗯, 嗯，
0: 你线下的那肯定不属于是什么
1: 网
0: 络主播的这种正常打赏行为了吧、
1: 哦嗯嗯、
0: 你线下的这个我倒觉得可以考虑，
1: 嗯
0: 啊，像刚才我们说的是不是存在这种赠与的问题，
1: 嗯，
0: 这里边不一定是小三儿的情况，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大额的啊，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的，是不是仍然可以依据啊无权处分向回进行追，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1: 嗯嗯、另外有评论认为说打赏是一种消费行为，女主播提供了直播服务，
0: 嗯，
1: 男方接受了服务之后呢，对支付了对价，男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拥有这个财产的处分权，主播是善意取得，男方的妻子不得要求返还。那还有一个相反的观点认为，如果丈夫打赏的钱是夫妻共同财产，没有经过妻子同意将这个财产打赏给女主播了，就是属于无权处分的情形、
0: 嗯、
1: 您更倾向于哪个观点？
0: 对，我其实更倾向于都是成年人是吧、
1: 嗯、
0: 前面已经花了的钱、
1: 嗯、
0: 干了的事儿，后边再往回倒我觉得有一定难度。
1: 嗯，
0: 但是和这种情况相对应的啊，最高院
1: 嗯
0: 明确发文指示的，如果是未成年人啊，或者是像这个八岁以下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的无行为能力人、
1: 嗯、
0: 他们去进行网上的啊超额的消费、
1: 嗯、
0: 包括像什么什么充值买装备打赏、
1: 嗯、
0: 如果花出了大价钱的话，这个最高院态度鲜明的是支持平台要全额进行返还的。
1: 嗯, 嗯
0: 啊，因为你未成年人做这种超过自己能够支配范围的这种大额消费、
1: 嗯、
0: 显然是不恰当的。
1: 嗯，
0: 而且你作为平台是不是有审核义务，那与之相对应的、
1: 嗯、对，
0: 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这位先生、
1: 嗯嗯、
0: 你花了这些钱回过头来你说我无权处分，或者是、
1: 嗯、
0: 啊我的这个钱花太多了、
1: 嗯、
0: 我觉得退回来可能就有难度了吧。
1: 嗯嗯，通过您分析案例就认为目前的一些法律的法院判例的案件看，如果打赏打了几十万给女主播打到平台上去了，这个很可能是认定为一种消费行为。
0: 对，
1: 不是赠与。
0: 这个退回有难度，而且我们知道你打到平台上、
1: 嗯、
0: 那平台可能从中间还要有一部分的费用、
1: 对
0: 啊、是吧，
1: 对，
0: 然后最后主播可能有一部分的费用、
1: 嗯、
0: 它是一种拆分的方式，所以这样、
1: 嗯、
0: 你说这些钱都给到女主播了吗、
1: 嗯、
0: 可能她也没拿到、
1: 嗯、
0: 啊、
1: 嗯、
0: 另外就是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这种打赏行为、
1: 嗯、
0: 本身我觉得是一种新型的消费行为。
1: 哪些情形下妻子可以要求主播或者是平台来返还这款项呢？
0: 对，那如果说他虽然名义上说是啊给主播打赏，
1: 嗯，
0: 但实质上他干的是违法的行为，比如说、
1: 嗯、
0: 啊以这种形式进行共同财产的转移，
1: 嗯，
0: 啊把家里钱全倒腾没了、
1: 哦、啊串通啊等等，
0: 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1: 嗯，
0: 如果出现这种情形，那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追回的。
1: 嗯嗯，这样情形下是可以追回了，但是也需要一个侦查和一个证据的一个问题。
0: 是，
1: 嗯。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网络上曾经有一个比喻，虽然是段子，但是听起来也是很有生活哲理的，说人生宛如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是正常的，如果一帆风顺，那不就挂了吗？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记事本。哪有什么一帆风顺的人生，只是内心强大的人早就学会了治愈一切。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记忆当中的朴树是那个安安静静抱着吉他唱歌的男孩，他的声音有一些沙哑，总像是在讲述什么故事，关于他自己，也关于我们。他厌恶宣传，坚守着自己对音乐的追求和底线，一直以来他追求的不过是内心真正的快乐罢了。朴树曾说过，我的生活需要一些世俗的烟火气，我需要一些世俗的快乐。可是他的快乐好像并不在世俗，而在于他的内心，像是一个纯净的孩子。他的每一首歌无不透露出朴树的内心，窗明几净，岁月安然。他用一些歌写尽了自己所有的样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阳，轻描时光漫长，低唱语焉不详，数不清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把你的故事对我讲，就让我笑出泪光。这是来自于朴树的清白之年。每当听到这首歌时，我就会想，内心究竟是怎样的平静，才能写出这美好的歌曲。一生太长了，一个人要经历很多事情，内心最初的宁静和美好，终究会随着自身的成长而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层盔甲和防备之心。但是这些对于朴树而言仿佛都不存在，他依旧轻声地诉说着从前的故事，记忆当中还是清白脸庞，内心里还是一个孩子，笑着笑着就闪出了泪光。细数那些漫长的时光，朴树让自己成长为一个睿智的孩子，活在世俗里，内心却在云端飘然而独立。

飞的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朴树是一个很会跟自己较劲的人，一直拼尽全力追逐那些美好的温柔的世界。他说

0: 我老觉得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世界，渴望一种特别美好的生活，但是可能生活太艰难琐碎，人特别容易被蒙蔽，那些外在的丑恶的东西总是在脑海中若隐若现。内心特别坚定，心灵特别干净的时候，才能打开自己被蒙蔽的那些东西，看到他们。在朴树的歌曲《旅途》中，他唱道，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我们路过高山，我们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他唱的那个拿着红色气球的孩子就是他自己，那个在旅途中跋涉的自己，他路过的一切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有高山，有河流，也有世俗的欢乐，但是他依然是他，那一个将一切尽收眼底却不迎合不合众的孩子。
1: 我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飞走

0: 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许多年前他唱到生如夏花一样绚烂，许多年后再次唱起时，他却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些年间他好像看透了一些事情，这些年间他遭遇到了一些质疑、一些不理解和不友好，大多数的时间他不去理会，自顾自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在这些质疑过后，他好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很多人会说朴树活出了真正的自己，但是对于他而言，这些夸赞如同当初的质疑那样，没能让他改变任何东西，只是岁月的历练让他悟出了平凡的可贵。

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生命是如此短暂，无论怎样去做让自己快乐的事。对于朴树来说，真正让他快乐的事情就是唱歌。他曾经说，钱有多少才是够呢？100万和1000万能有多大区别呢？我不明白。有的人有很多钱但依然不快乐。人应该有清醒的价值观，你得到什么才能最快乐，这比什么都重要。在许多人看来，朴树是真正活在精神世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为名利，只为那些他觉得值的事情。于是朴树去后海为路人唱歌。在视频当中，他一身风衣，一把吉他，站在一个相对较高的地方就开始唱起来。很多路人聚拢过来，围成一圈静静地听着，没有人喧闹，大家只是围聚在一起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地拿出手机拍照。不禁为朴树开心，他坚持活出了自己的姿态，而喜欢他的人也习惯了不去打扰他，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又给陌生人带来开心和惊喜。这不正是我们每个人想要过的生活吗？正如《生如夏花》里唱的那样，我从远方来，赴你一面之约，痴迷流连人间。朴树赴的是情怀之约，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用自己的赤诚之心告诉我们，生如夏花，此生尽兴。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班。背叛务必坚决，告别也需要体面，我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这是来自于朴树的达尼亚。在黑夜里摸索和挣扎，整首歌曲笼罩着一股阴霾的色彩。对于朴树来说，他的底色是灰色的，对于生活有一些拧巴，恨着也爱着。他把自己困在一个世界里痛苦的挣扎，他也不愿意把那段经历和任何人分享。朴树觉得能够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被抑郁症折磨，他喜欢独处，不喜欢热闹，他注重遵从自己的内心，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视频当中看到过朴树演唱《送别》这首歌，会被他感染，会觉得没由来的悲伤。这首《送别》大概所有的中国人都很熟悉，是李叔同为许幻元写的一首歌。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李叔同的天涯五好友中的许幻元站在门外喊着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挥泪而别，连好友的家门也没有进去。李叔同看着昔日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地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随后李叔同返回到屋里，含泪写下了这篇传世佳作，听了故事的人都不禁落泪，朴树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感叹这段友谊的同时，也向往那时人与人纯洁的交情。他曾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写出这样的歌，死而无憾。有一次他唱了这首歌竟然泣不成声，有人说他矫情，但是懂他的人都知道，那样的朴树才是真正的朴树。他会为这世间最纯洁的情感而掉眼泪，说到底他还是那个纯良的孩子。他追求的是不以利益为目的的交往，是遵从内心的活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一位朋友写到自己曾经和朴树的一段故事，他们从天津演出回来的路上，突然看见夕阳很美。朴树说：“停车，你们把我放在这里，我要看夕阳。”他们说：“我们走了，你在高速边上怎么办？”他说：“那不管，以后再说，你先让我看夕阳。”他永远像是一个少年，遇见美丽的夕阳，就会不顾一切地把它留在脑海里。所以人们才说，他写的词里有诗性。曾经经历过的黑暗时光，他不愿意提起。其实歌里都唱出了他的经历。但是幸好，朴树说，我现在不以孤独为美，不做冷漠的人。我发现我看到了我从未看到的世界，我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其实不管未来或是过去，朴树依旧是那个如夏花般绚烂的少年。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哎呀，小朋友，你这是玩这什么东西啊？
2: 扯铃啊。
1: 扯铃？
2: 嗯。
1: 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
2: 什么声音？
1: 我说你讲话的声音好像不大。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了国外的一项调查报告，他说在婚姻关系中，家务事是夫妻争吵的头号诱因。35%的人会因为育儿问题争吵，35%的人会把如何安排业余时间当作争执点，24%的人呢会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说看什么电视啊之类的吵一架。生活琐事最大的特征就是说出来矫情，吞下去难受。那些引起负面情绪的琐事就是一种提醒，他在告诉我们说，这种相处模式让我不舒服，我感到不被爱了，我的感受未被受到尊重。所以你说如果是你，你会怎样拯救这种所谓的很矫情的争吵呢？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梁咏琪的湖水。今天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听梁咏琪的声音的，她的声音呢是没有侵略性，反而是那种抚慰人心的功效，所以很多人反映听梁咏琪的歌永远都有一种安全感，在她的歌单当中你可以放心的从第一首歌听到尾，不会让你大起大落，几乎每首歌都是娓娓道来的关于那些幸福的、美好的，或者是说带一些小悲伤的，都可以被她的声音融化掉，你说这样的声音是不是就是很治愈呢？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林宥嘉，被叫做是慵懒风的代表。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蔡淳佳和游鸿明的谈心，你有多久没有和爱人谈谈心了？有时候真的会发现，语言表达是感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你所谓的矫情，或者是你所感受到的对方的矫情，通常都是因为你可能没有给足爱的感觉，没有给足安全感。往往那些幸福的小家庭里都有一个很会沟通且情商也很不错的人，都在做家人的润滑剂。所以如果你认为自己有一定的语言沟通心理障碍，不妨试试看每周进行一次灵魂版的谈心事宜，慢慢就会发现，当你愿意敞开心扉的时候，对方也会慢慢对你吐露心声了。来听下一首歌，来自 The Captains Top of the World。

这首歌是 Captains 组合的代表作《世界之巅》。当然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好几首大受成功的作品，比如说范晓萱也翻唱过的那首 Close to You， 对，这首歌，还有昨日重现 Yesterday Once More 等等等等。只是说他们乐队最经典和最巅峰的时期应该是定格在80年代了。1983年，妹妹因为厌食症去世，哥哥就不再唱歌了，于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 The Captains 的出现。而当年这些经典也成为了大家想去纪念他们、回忆他们的最佳方式了。继续来陪伴到大家，来听到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的《爱不留》。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王心凌拍摄这首歌的录影带的时候，公司安排了偶像剧小生阮经天担任他的男主角，两个人拍得特别的投入，一镜到底，竟然没有 NG， 以至于工作人员纳闷说两个人之前真的是不认识吗？结果被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的否决，说之前是真的不认识了，但论拍戏我们可是科班出身。好吧，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听一首 Beyond 的歌，这个歌呢是来自他的 Armani。 如果你曾经痴迷过 Beyond， 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主题大多都是关于和平和爱。这首歌呢是写给非洲儿童的，里面有句歌词是 Armani， 就是非洲肯尼亚的语言，其中里面的 Armani 就是和平之意。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 就是我们爱你， Tunataka Wewe 就是我们需要你的意思。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当时这首歌播出之后，网友就纷纷评论说，请不要低估吴青峰，在选曲上没有违背自己的内心，同时也交出了一份令大家都非常满意的答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丽婷的这首《等等》。王丽婷呢，她是华研国际旗下的女歌手，她的第一张 EP 在2005年，走的就是不太主流的风格，选择了一首 Bossa Nova 风发行。其实当年这个风格是不太受大众认可的，后来大家怎么开始认识他呢？在2009年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就是林宥嘉、萧敬腾、杨宗纬参加的那个比赛，他作为了踢馆赛选手出现之后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后来2010年才开始真正的进军华语乐坛。这首《等等》就是他推出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

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到了继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 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同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 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2: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
1: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
1: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4: 我要是被吹袭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 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
5: 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冬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 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

0: 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6: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5: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7: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

0: 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0: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4: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5: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3: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6: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8: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7: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8: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 各地

以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

0: 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0: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2: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0: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3: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4: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5: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7: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8: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7: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9: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 4.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0: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 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
2: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11号，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将于6月19号在夷陵区前湾举行，将举行端午诗会、民俗展演、两岸交流、国潮专场、文创市场等多项活动。从6月15号开始，宜昌将正式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届时，在我市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零自付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的参保孕产妇，产生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将不需要个人承担。6月11号，当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项目 EPC 工程开工。该项目位于当阳市关公文化小镇，占地面积约40亩，项目合同额约1.5亿元。计划建设包含文化展厅、传习工房、研学体验区、多功能厅等核心功能空间，以及文化广场、景观绿化、道路等配套设施。6月11号，记者从市侨联了解到，来自西岭区的本土非遗西岭皮影文创产品日前亮相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亲情中华知音湖北端午入加州及首届加州粽子节系列文化活动。6月11号下午，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在宜昌奥体中心综合馆正式打响。历经片区赛层层淬炼，脱颖而出的16支职工劲旅齐聚赛场，火力全开，向年度总冠军发起冲击。近日，宜昌市图书馆2026年暑期志愿者招募工作启动。设书目整理、活动纪实拍摄、绘本宣讲、读者引导等岗位，首期服务时间为6月15号到7月31号，第二期为8月1号到8月31号，市民可以通过宜昌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报名。
2: 当地时间6月10号，由武汉江汉一座雕塑工坊花7天时间创作的可旋转巨型不锈钢足球雕塑，在加拿大温哥华世界杯主场馆外广场亮相，成为赛场外新晋的网红地标。近日，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探明一处水温52.6度的温泉，经过评审确定其达到了医疗价值浓度，单仅日最大开采量517.1立方米，高铁直达，而且交通便利。6月10号，湖北省招办发布2026年军队院校在鄂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公告，今年共有22所军校面向湖北招生，总计划800多人。6月11号，湖北脑机接口康复联盟成立大会在武汉成功举行，该联盟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牵头成立，覆盖全省及周边地区77家医院康复科及相关的科技企业。据央视新闻6月11号报道，6月初结束伦敦世乒赛后的休息调整，中国乒乓球男队在北京重新集结。在体坛零距离的镜头前，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经过选举，王楚钦接替马龙成为国乒男队的新队长。6月11号15点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的技术验证。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6月11号到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论坛开幕式上，中方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将有力地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的是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息息相关的一些民政新闻。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促进普惠养老、加强要素保障、强化资金支持、培养人才队伍、推动医养结合、拓展养老金融6个方面提出了16项举措，推动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近日，重庆市民政局印发《重庆市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从总体要求、服务对象、服务机构、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建床资助、工作要求7个方面进行了明确，推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近日，四川省民政厅印发《四川省养老服务机构公建民营实施办法》，办法明确，3类养老服务设施可以实施公建民营，各级政府作为出资主体建设或购置并拥有产权、使用权的养老服务机构，各级政府通过国有土地、房产吸引社会资本建设，约定期满后产权、使用权归政府所有的养老服务设施，新建居住小区按规定配套建设，并且移交给民政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养老服务设施。近日，由山西省民政厅主办的全省高校毕业生未老服务赋能培训班开课，这次培训设置了政策解读、专业技能、行业认知、合规安全、就业对接5大板块。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些不法分子啊，冒充亲友情感围猎，来针对养老钱的诈骗陷阱。近年来呢，不法分子针对老年人群体，对新技术陌生、风险识别能力弱等特点，精准地布设诈骗陷阱，瞄准了银发族的钱袋子，疯狂围猎，并且是频繁得手。那下面我们来听听央视新闻的最新报道。
1: 天天只有这电脑，
2: 哪一
1: 花钱买壳叫人啊，叫他怎么炒股？我一看我就晓得，那个肯定不正规。
3: 今年三月，安徽省铜陵市反电诈中心接到线索，60多岁的市民汤某遭遇虚假投资诈骗，正在给骗子汇款。辖区民警随即上门劝阻。
4: 自己的钱管什么东西啊？我自己负责，不要你们负责。
5: 老人呢，当时已经被深度的洗脑了，谎称是转账给朋友的。
3: 在民警耐心劝说和开解下，受害人最终坦白了受骗过程。
5: 受害人接到了一个陌生的荐股电话，对方呢和他说手上有一些内幕消息，可以稳赚不赔。受害人很心动，随后呢被拉入了一个炒股群，每天啊都有人在群内晒炒股挣钱的截图，说自己跟着导师啊赚了几万的、十几万的都有。
3: 眼看挣钱如此容易，投资心切的受害人就在理财专家指导下安装了一款投资软件。
5: 受害人先后呢向导师提供了银行卡，转账了6次，共计24万元。过了半个月左右吧 ，APP 上显示呢已经挣了10几万元了，但实际上盈利的资金啊都是骗子制造的一些虚假数据。当这个受害人的钱打入了对方指定的账户的时候啊，就已经被转走了。这个 APP 呢本身就是假的，受害人想要提现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根本就没办法提现。
3: 民警介绍，炒股群里

0: 声称在理财专家指导下挣了钱的股民都是骗子的同伙，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今年一月，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范罗山派出所接到一起不寻常的市民求助，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准备给自己的男朋友转账，不知如何操作，向民警寻求帮助。
1: 是个网上认识的一个朋友，相亲网，他要支付5万块钱，叫我帮他支付一下。
2: 我又问，那人是多大，做什么的，为什么要转账？老太太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我心想这肯定不对劲。
0: 民警随即向老太太询问了详细情况，并查看了她的手机，发现果然有问题。
2: 我在她手机里面发现了一个交友 APP， 点开聊天记录一看，
3: 老太太口中的男朋友自称呢是一名军人，60多岁。凭我以往的反诈经验呢，肯定不对劲，这是一起冒充军人的拦网诈骗。
2: 她跟那人一周前在网络上认识的，没过多久就以老公老婆相称。那人说自己投资缺钱，让他找5万块钱当启动资金，说能高回报。老太太卡里面有200多万的养老钱，就是这次没来求助，钱就全没了。
0: 现场民警耐心向老人拆解此类网恋诈骗的作案手法，并结合对方的言行举止逐一分析漏洞，最终老人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险些被骗，当场删除了对方的联系方式。2025年2月的一天上午，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居民丁奶奶突然接到外孙的求救电话，说是自己和朋友因涉嫌强奸被公安机关拘留了。
4: 外甥子跟朋友喝酒，喝到3点，几个人呢就讲嘞，啊，我们不要回去了吧，就在被窝里住吧。来个小妹，未成年人，现在警方呢把我们4个人都带到派出所来，所长研究着，罚款1个人5万，交着罚款就可以回去了。啊，外婆，你要救救我。
0: 俗话说关心则乱，救人心切的丁奶奶顾不上细想事情的真伪，立即按照外孙所说的方法去做了。
4: 外甥是四川人，谈话的声音一模一样，然后你把钱取了，委托派出所人去拿。随后呢，那个人来了，在我的小区门外，就穿着迷彩服，我就把5万块钱取给他了。
0: 把钱交给对方后不久，丁奶奶打电话询问外孙有没有被警方释放，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4: 我按哥出来了，他说外婆你说什么，然后我都听不懂，我天天上班呢，我好得很呢。坏了，这时候我就晓得骗了，马上就打电话报警了。
5: 我们接到报警之后呢，立即呢开展了视频追踪，最后我们发现这个嫌疑人呢落脚在那个贵池城区，就联系了这个贵池公安协助当场抓获了，全额追回了被骗的损失5万元，以及另外2起案件的损失那个4万元。
0: 据东至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还用同样方法诈骗了当地另外2名老人。
5: 诈骗分子啊，利用这个变身软件冒充亲属，编造这个亲属涉及强奸案件呢，急需缴纳保证金才能解决案件的问题，这个诈骗话术啊进行作案。
0: 安徽多地警方介绍，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仍呈高发态势，老年人群体成为不法分子围猎的重点对象。
6: 近2年，我局年均接报这个电信网络诈骗警情是218起，其中涉老年群体诈骗的占比达到4.5%，是我们反诈重点攻坚的领域。
7: 目前呢，我们市反诈中心月征服处置量达到了2万左右。去年呢，我们统计了一下，全市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被骗案件占到全市发案的10%以上。
0: 受访民警介绍，针对老年人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不仅套路多，而且手段也在不断翻新。
6: 高发的电诈案件主要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网络婚恋交友、冒充电商物流客服、公检法以及政府机关领导熟人类、冒充军警购物、虚假征信类。
8: 骗子为了躲避公安和银行的拦截，甚至要求你不要走银行转账，你去买黄金，去取现金，然后让网约车快递拿走，或者是找人上门把钱取走。
0: 那么骗子为何能屡屡得手呢？
9: 很多老年人子女不在身边，平时缺少陪伴和关心，骗子就抓住这一点，长期嘘寒问暖，贴心照顾，慢慢取得老人的信任，很容易就把老人的心理防线攻破了。 其次，老年人对新型网络诈骗不熟悉，辨别能力有限，现在诈骗套路不断翻新，很容易被忽悠。还有一点，老人最牵挂子女的安危，骗子啊就冒充子女说出事了，老人一着急就乱了方寸，失去正常的判断。
10: 嫌疑人为其量身定制话术，实施精准诈骗，利用人性弱点，如情感依赖、贪图小利、怕惹麻烦，骗子对受害人深度洗脑，此类人群难唤醒，易受骗。犯罪分子利用虚拟拨号、改号软件、屏幕共享等方式与受害人联系，公安机关前端预警栏。
0: 受访民警表示，要想快速准确识别电信网络诈骗骗局，需严守以下原则。
7: 第一个就是自称快递丢失、订单异常、退款理赔、索要验证码，引导下载共享屏幕类 APP， 一律都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的诈骗。第二就是承诺稳赚不赔、高息保本，甚至是私发链接下载 APP， 这一类的都是虚假投资理财类。第三类就是网上低价购物、上门服务，先付款后失联，或者以保证金、运费继续骗钱的，都是骗局。
5: 凡是轻需紧急借钱，要求保密；凡是声称交钱可免刑，私下结案；凡是兜售线下现金交易的，一律是诈骗。公安。
11: 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一定呢要守好自己的养老钱，要识别这种电信网络诈骗。那今天咱们的节目时间关系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6: 葛孝元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孝元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7: 葛英梅收到了沈国正热烈的来信，他们步入了婚姻。但魏东琴却发现两个年轻人并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样热络。
8: 这一夜，葛英梅流尽了属于那个叫林占雄的男人的所有眼泪，把一本林占雄送给他的惠特曼的诗选和几页曾被自己视若宝物的他写给自己的诗一张张仔细撕碎了，冲进了最为污秽的地方，厕所。当阳光再次如约抚摸着他的脸颊时，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自己也变得崭新起来。他不相信似的，试图再去想他，想那个曾经刻骨铭心的名字，却发现自己很平静。关于林占雄的一切都不再有分量，甚至鄙夷在不屑中。他一点点重拾被撕扯得七零八落的尊严，他很满意地看着厕所中强大的水流，把手中的薄薄一页信纸残骸瞬间便冲刷得无影无踪。他知道林占雄在自己心里也变得无影无踪了。此时的葛英梅可能永远无法了解，是徐子烈的最后通牒，让林占雄对葛英梅彻底关上心门。徐子烈告诉林占雄，葛英梅会最终嫁给沈国正，希望他不要成为阻碍。所谓的与女教师交往，在当时也仅仅一面之缘，但葛英梅已经不需要知道了，她服从了母亲的安排。她甚至觉得老话讲得好，姜是老的辣。母亲的眼光到底行

伊利的多，早早看出对方是个薄情寡义之人。沈国正的信来了几封，都似工作汇报一般的平淡，偶尔加了些花红柳绿的言情文字，也加得生硬突兀，大概是些抄来的中外古今、有口皆碑的美好眷侣的名言壮语。马克思和燕妮的书信情话，曾带给鲁迅、徐广平爱情的勃朗宁的诗歌，都在他的来信中寻得见踪迹。甚至当时刚刚上映的外国电影《追捕》里的经典台词，也被他引用了，火辣辣地留在信纸上。每每对着那让人热血沸腾、心跳耳热的文字，葛英梅却没有丁点激动人心的感觉。但他照单收下了这份情意，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枯燥的沈国正肯在纸面上写上这些话，令葛英梅完全没有想到。他有些感动，感动对方的有心。不管怎样，起码态度真诚。刚刚遭遇林占雄的背叛，他将此前的激情判断成技巧，他鄙视技巧，他进而开始责备自己，太容易被所谓的激情淹没。激情和诚恳相比，孰轻孰重早已见了分晓，自己难道还要执迷不悟？再见到沈国正，葛英梅心里倒比从前多了安妥。恋爱中男女都有的羞涩、慌乱、胡乱猜测、躁动，在他身上都不见踪影，静、安静、安宁、安详。他愿意用很多类似的形容词说明自己和沈国正交往的心理状态。看到女儿的变化，最高兴的属徐子烈了，但女儿前后判若两人的巨大反差，多少还是令他不安的。他悄悄问女儿，是不是因为伤透心，心灰意冷了？葛英梅合上正在翻看的新版《内科学》，认真地看着母亲，正迎上徐子烈热切的目光。他笑了，转过身对着窗户，窗外的角落上，一只蜘蛛正勤勉地编织着蛛网，一只蛾子深陷蛛网里，徒劳地扑扇着翅膀，频率越来越慢。葛英梅愿意好好想想母亲的问题。她搜索着记忆中的角角落落，想找出对往事的失落而产生的消极。好一会儿，她认真地回答母亲，真谈不上。葛英梅的感觉更像浴火重生，一切都是新的，整个世界都刚刚入了眼，没有对爱情的向往，也没有对爱情的失望。也许是世界活泛前的寂静，身体从里到外都干干净净，放空了。沈国正的表情也是静静的，和这个世界不合拍的抽离。面对他，除了安静，还有一点点心疼，因为这个男人的眼睛似乎有一种不安，需要他的安抚。他的安抚和沈国正所需要的安抚都无关情爱，这点是葛英梅确定的。葛英梅奔着安静去了，她觉得这远比情感奔腾、永远能听见心脏砰砰的跳动舒适得多。她和沈国正结婚了。徐子烈一直把女儿女婿新婚时和两家父母的合影挂在卧室墙上，照片里的六个人都在笑，看起来四位家长的笑容倒比新婚小夫妻的笑容更加灿烂，起码都咧开了嘴，露了牙齿。尤其是自己和魏冬琴，一副如愿以偿、志得圆满的样子，小夫妻反而矜持，只是抿着嘴，安静地微笑。两位新人好像在为家长们庆贺着人生中的大喜事，这也确实是两家的大喜事。两家结亲后，老同事、老伙计就不用说了，是真心祝贺。但也有一些平时不了解、走得不近的人听到消息，见到徐子烈就说：“

0: 恭喜恭喜，祝贺你家姑娘成了司令员家的儿媳妇儿，珠联璧合，珠联璧合呀！这些话让被喜气包围的徐子烈也听出了一丝弦外之音，好像葛家高攀嫁闺女。平心而论，家庭因素，徐子烈确实考虑过，他更愿意用门当户对来说明。这也没错，哪一位母亲不希望女儿有个好归宿呢？何况两家多年的交情摆在那里，高攀，这两个字确实刺耳。别说自己没想过，就是真有此心，倔老头葛笑言答应吗？清高的女儿会愿意吗？人家沈西元副司令干嘛？虽然这些话是意料之中的，徐子烈还是觉得没必要解释。这些年风啊雨啊的经多了，他不在乎。何况到了这把年纪，还会为这一两句不入耳的话烦恼吗？他担心会伤害女儿，所以他特别在意女儿的变化。他仔仔细细看着照片中的女儿，笑容浅淡却明亮地透出眉眼，看到的是见底的坦然。倒是女婿，透过眼镜里的眉眼里，看不出过多喜悦，平淡了些。不知为何，一些细微的寒就钻进心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葛英梅和沈国正在一起交流的时间不多，恋爱时除了寒暑两个假期，因为在学校骨折，沈国正就回家休养了两个月。在回家休养的日子，魏东琴见天儿就要求儿子给葛英梅打电话，请她来家。魏东琴对葛英梅的到来自然欢喜，炖了补品，或借着给孩子上楼送小零食和削好的水果的机会，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她总有些担心，担心儿子不会照顾女孩子，让葛英梅受冷落。她已认准葛英梅做儿媳妇儿，所以害怕节外生枝。此刻，他希望沈国正能像沈西元当年对自己那样呵护备至，完全捕获姑娘的芳心。哪知每次在儿子门口停留半天，都安安静静的，想象中两人聊着说不完的话题，笑着甜不够腻不够的样子完全没有。敲门进去，却见两个人各忙各的，要么各自看书，要么葛英梅拿着钩针勾着蓬体纱的帽子、手套，甚至还细心地为沈国正钩织了一副护膝。沈国正独自在写字台上，对着围棋谱摆着黑白子，棋盘上已杀得云黑雾暗，沈国正的神情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两人安静地互不相扰。偶尔搭句话，却反而削弱了室内已有的和谐。总之，在两人身上，压根儿看不出恋人间的卿卿我我。魏东琴在心里叹气，私下悄悄问葛英梅和沈国正相处的感觉。葛英梅微微红了脸，瞪大眼睛，调皮地看着魏东琴笑。我觉得挺好的。葛英梅说的是实话，她真的很投入，很享受这样平时的幸福。曾经的卿卿我我，靠得住吗？她巴不得远离。魏东琴又去问儿子同样的问题，嘴里嚼着大白兔奶糖的儿子奇怪地望着母亲：“怎么了？说什么？应该怎么样？和谁待在一起，不都一样吗？我要怎么说？”一连串的问号顿时击退了魏东琴。

0: 和沈西元聊起时，他开始怀疑自己，甚至自嘲。谁说谈恋爱都该一个模式啊？沈西元也怪他瞎操心，不过魏东琴还是有隐约的担心。他时不常找点东风大礼堂的电影票，甚至一所小礼堂的内部电影票交给儿子，催着他们去看。彼时看电影是年轻人最好的消闲和恋爱方式，在黑暗中有曲折动人的情节与你相伴，让你忘我。再者，80年代的爱情片刚刚兴起，银幕上男女之间的美好极尽所能，也是坐在下面观影男女感情升温的催化剂。底下拉个手，有个你侬我侬的小小亲昵，该是多大的欢喜和幸福呢？再说，一所小礼堂的内部片，一般人看不到，有时也会放映一些很有情致的外国电影，年轻人总是喜欢的。两地相处有时也有好处，短暂的相聚抓住的都是美好，缺点甚至缺陷被悄悄遮住，隐去身形。安排蜜月旅行是沈国政和葛英梅两个人难得的交集点，两人走的是江南行，从黄山一路苏杭扬州无锡上海走来，对江南的精致婉约阴润缠绵有了细致的体会。也是在此行中，葛英梅才开始真正了解沈国政，其实也就是些细碎的生活细节，比如五月的江南已经和盛夏一般炎热，走累了停下买瓶汽水，沈国政通常不会主动问及新婚妻子的感受，自顾自先灌下肚再说。再说游玩，人家情侣虽不好意思勾肩搭背，但牵手并肩而行总是不过分的，男人迁就女人的步速照应着更是基本礼仪，何况新婚蜜月正是小夫妻相互捧着黏着喜爱到不知该如何爱的地步。但沈国政全然没有这种意识，他更像个跳脱牢笼的孩子，一心一意被美景吸引，追寻美景，早早落下葛英梅，脚底板翻得勤快，步幅又大又冲，让妻子横竖赶不上，提醒了多少遍都不见成效。两人到一个景点，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找，找来找去的烦恼大大折损了欣赏景观的兴致，两人虽隐而不发，怨气总是有的。下黄山时，葛英梅的脚崴了，红肿是由内而外慢慢生发的。开始葛英梅告诉沈国政，沈国政挑着眉毛说，
1: 又没红又没肿，别那么娇气。
0: 葛英梅赌气，垫着脚又走了一会儿，眼睁睁看着秀气的脚踝变成膨胀的馒头，彻底走不了了。沈国政悲悲服服的，好容易将葛英梅带回旅馆，一句，
1: 看你瘦瘦的，身上没啥肉，还真沉，
0: 在嘴头上翻滚了七八遍，让本来很心疼丈夫的葛英梅不生其烦，倒恨不得多生出2斤肉，细节颠覆世界观呢。等晚上两人躺在旅馆床上，憋了好几天的葛英梅有些委屈，就问，你的信和你这个人反差还真大。正往嘴里塞着刚洗好的杨梅，沈国政扑哧乐了，我这人是真的，信呢也真是我写的，可里面的材料都是我妈找给我的，我是来料加工，要不我哪里有那么多说辞啊，现在想想我都臊得起鸡皮疙瘩，谁叫你们女孩子爱听啊，
2: 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完全没注意妻子的脸色，
0: 一席话倒让葛英梅灰头土脸，于是给对方一个沉默的后脊背，独自睡去。话虽这么说，葛英梅还是在想方设法

着放大镜去找沈国政的好，不找又怎样呢？谁让自己已经嫁给他了呢？有这样的见识，葛英梅的心态得以迅速调整。

0: 接受的自觉自愿。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和魏东琴变得越来越像，完全把沈国政当成了宠溺的孩子。不当成孩子又如何呢？好在心里是真的平静下来。他忘了是谁说过的，当一个妻子不能被丈夫宠爱，就变成坚强的母亲，默默守护他的爱人。尽管徐子烈在女儿面前躲躲闪闪，葛英梅还是能够感受到母亲的关切。徐子烈还是怕自己亲手安排的婚姻让葛英梅不幸福。为了让徐子烈安心，葛英梅什么也没说。葛英梅还一直记得沈国政第一次触碰到她身体时，身体因为紧张而微微的发抖。她又笑了，像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突然就放松下来，甚至希望就这样睡去。那该是一种多么阔达的安静。
1: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自然然相会，你不是梦的余温，你是梦境更深。我在深夜清晨去陌生的城镇，想和

0: 我走过天涯孤城，江河与离人怎么。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窦靖童的首秀就引爆了全网。他改编演唱父亲窦唯在黑豹乐队的经典曲目 Don't Break My Heart， 搭配原创同一片天空下，鼓鼓窦颖现场和声，空灵的嗓音神似王菲，一开口便唱哭了台下的那英，被网友狂赞这声音真是太孝顺了。他是华语乐坛最备受瞩目的新二代，词曲编唱一体机，是窦唯最爱的女歌手，敢于在节目上公开怼王菲，是一位看起来非常叛逆的好女孩，歌影双栖，只爱玩艺术。以上这些 title， 你很难想象他会用来描述同一个人，而所有的这些唯独用在窦靖童的身上才显得不那么违和。可以说窦靖童的另类造型、独特音乐风格乃至于原生家庭已经成为大众最关心的话题，毕竟他身份特殊，行踪隐秘，像雾一般的扑朔迷离。然而对于一些不熟悉窦靖童的朋友们来说，还有一些疑问值得探究。从小就顶着最强新二代光环成长的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他的音乐实力真的有传言中那般深不可测吗？那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位鬼马少女的音乐世界。